0: 解锁多重场景，稳稳贯穿整个假期。乐购908初夏换新福利超划算，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需179，男女尺码多重样色配齐，单穿还有搭配亲子款的都合适。现在下单限时赠送鞋花，活动库存有限，尤其是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我们今天是第一天上线啊，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剩下。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1: 装修不用愁，将至装11周年庆典帮大家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一包到底。
2: 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点签约还送全房的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0551-6556-0303，6556-0303。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铜陵北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受此前呢北二环故障的影响，现在尾部呢是在东二环的附近，但是前方的故障呢刚才已经被排除了，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是长铜陵北路高架桥靠近南往北的方向呢，是在北二环的附近呢有一起故障车，故障呢已经排除，交通呢是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西二环靠近天达路的北往南，在中间的一股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西二环靠近天达路的北往南中间的一股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是青阳路一直到五里墩上桥，东往西是在五里墩一直到天通路的附近流量偏大。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现在呢是在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墩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的位置，速度呢也是比较的集中。像金站路的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望江路转南一环匝道处还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些，以及南二环高架桥的东往西，在东至路下桥西往东呢是金站路汇流点一直到苏松路的下口处，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的方向，现在是太湖路到南二环的正上方，和郎溪路高架桥的北往南的方向，现在呢是在靠近新安江路上口到高亮路的附近。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是在玉溪路一直到金屯，希望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都是相对的繁忙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环宁路东往西的方向，西二环除了有事故影响，在靠近繁华路的北往南主线上也还是要留意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 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整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朱杰。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
1: 好，此刻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杨洋洋告诉我们，
5: 下环由北向南到天达路桥下的时候，有两个车追尾，占据最中间的车道。
1: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说的是合肥市的西二环今天早间北向南方向拥堵的原因呢，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在靠近天达路的位置呢发生两车追尾。我们看到队尾呢现在已经排到了西二环的固镇路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现在合肥市西二环高架北向南方向哈，从刚才我们说的天达路一直到固镇路路段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提醒各位呢可以选择旁边的怀宁北路来绕道通行。
2: 好，说到通行，近年来呢，搭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是越来越普及了。有的驾驶人呢，却误把辅助驾驶当成了自动驾驶。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当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
9: 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10: 因为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干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会想着这个我在开车的。
11: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前面车突然一刹车啊，你要变道，但是他不起效了，你那个时候手上还有东西，你要扔掉再去握方向盘再去打方向，这个时间上你觉得来得及？
10: 可能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可能做的，因为作为女司机，我觉得他开的比我还
11: 可能反应比你还快。
10: 对对对，
12: 隔离筒啊，像我们的分道牌啊，像我们有什么在施工啊，还是很多东西他识别不出来的，这个东西只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
9: 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除了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以外，专家表示，此类视频的发布平台也应切实履行监管义务。
13: 这类作品呢，有的会被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传播啊，因为这类作品拍摄的过程是通过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方式完成的，所以这类作品呢，应当算是一种违规作品。所以各个平台呢，是应当加强对此类作品的审核，一旦发现之后呢，是应当及时予下架的。
1: 那专家也表示啊，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它不等于自动驾驶系统，驾驶人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那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呢，并非是自动驾驶，不能及时处置一些突发的情形。那如果遇到其他车辆，比如说违规变道，道路上突然有障碍物等，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呢，没有能够及时反应和处理，这样就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2: 专家提醒，长时间脱离方向盘，视线偏离道路的行为构成妨碍安全驾驶，将处以罚款并记分。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要承担主要责任，承担民事赔偿。如果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的重大损失，也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此外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如果在醉酒状态下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还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所以提醒各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2: 好，说到驾驶哈，其实不仅不能危险驾驶，也要文明驾驶哈。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听友就说，晚 F109V 有一辆白色奔驰车在合肥市的马鞍山路上由北向南方向，他就说一路上都在从车窗外往外吐痰，可能这个频率频次是比较高啊，这个非常这个对于道路的这个行驶呢也是影响比较大啊。大家也是提醒各位，我们在路面上的时候啊，这个不仅仅要开车要注意啊，如果说有什么扔的垃圾啊，还有这个吐痰等等等等，我们可以 在车内，比如说这个涂到纸上啊，纸下车之后再丢掉，
1: 备个垃圾桶了。那这样的话，车牌号我们可能要曝光了哈。皖 AF109V， 请您文明驾驶。好，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铜陵路高架此刻呢是由南向北方向，从南肥河路的位置一直到林泉路的路段哈，由南向北铜陵路高架上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反方向北向南呢，从北二环一直到长江东路是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可以选择周边的像东二环呀或者是东一环来绕道通行都可以。此刻呢合肥市的西一环也是比较堵的，从北一环的肥西北路路段一直堵到西一环的五里墩，现在北向南方向全线排满，大家也可以选择旁边的青阳路、前山路来进行绕道通行。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15: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14: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15: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14: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15: 中国移动。
3: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文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好，早间的8:1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新闻。
16: 退货率低，商家后台根据收货地址、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偷偷画像。一线城市是高维权，乖乖发 A 货；农村县城市低维权，大量发 B 货。烂果滞销款全往那塞。目前相关投诉已经超过了3000条，从服装、生鲜到家电，套路无处不在啊。
1: 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单2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是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而另外一位网友也分享，购买的是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件是颜色鲜亮，而另一件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
2: 某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低于 AB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是果蔬类商品却有着一定的看人下菜式的发货空间，比如北上广深发优质果，4、5、6线城市发次果。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者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

0: 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货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
1: 那如果消费者遭遇到了 A、B 货该怎么办呢？对于消费者来说，遇到区别发货的时候呢，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该细化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 A、B 货的界定标准和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相信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都会刷到峨眉山憨态可掬的猴子。近日，一则男子推峨眉山崖边进食猴子险致其坠崖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让很多网友非常愤怒。
2: 近日，四川乐山峨眉山景区，一只猴子在悬崖边安静地橘子吃食，一男子悄悄靠近，突然伸手将猴子往悬崖外猛推，全程表情戏谑，毫无悔意。一旁路人见状，连忙惊呼制止。所幸猴子反应敏捷，及时抓住护栏，才侥幸未坠落悬崖。拍摄者称，该男子的举动不仅把猴子吓了一跳，也吓到了旁边的游客，以伤害野生动物取乐，不仅无趣，还涉嫌违法。有网友私信为峨眉官方，景区回复已经初步锁定人员，正在调查中。
1: 大量的网友留言认为该男子的行为确实不妥，也有人说呢，我很少站在猴子这边，这次我站猴子。那也有人呢就该视频评论道，这不是开玩笑，这是漠视生命啊。更多的网友就追问事情的进展，称猴子的命也是命，伤害国家保护动物要有个说法。
0: 昨天，峨眉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该事件发生于5月4号的下午，地点在景区的雷洞坪区域，并非网友传的这个悬崖危险路段。但目前呢，景区已经找到涉事男子，该男子已就自身行为认错道歉。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的管理规定，景区决定将该男子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
1: 据了解，峨眉山猴子呢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俗称峨眉猴、大青猴、老青猴，又因长期生活在佛教名山，故封这个封号叫猴居士哈，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景区自然分布约15群500余只野生猴，既有一定的灵性，又野性犹存。长期以来，景区也是禁止游客投喂野生猴、招猴、斗猴等等，更是严禁游客追赶、惊吓、吼叫、踢打，用这种刺激性的方式攻击猴子的动作。
0: 理事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1条、第48条规定，该男子的行为完全是一种非理性之举，如果后果是造成和猴子摔下悬崖死亡，则是一种杀害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行政上可能被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若是猴子主动进攻游客，危及游客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猴子损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9条第3款的规定，游客不承担法律责任。
1: 好，早间的8:22以上呢，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洪杰、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
3: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4: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立夏已至，夏天刚需神仙动动鞋，上脚巨舒服。接下来交给乐购908商城好物推荐官欢姐，来给大家解锁这款宝藏好物。有请欢姐。
5: 主持人早上好，先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的活动是上线了，大牌美妆呢齐全上新，春夏服饰清爽换新，不管咱们是犒劳自己还是挑选心意好礼，全都一站式配齐，更有双重福利回馈听众。一重福利，全场满299块钱享95折，满520块钱享9折；二重福利，单笔实付满520块钱即可参与抽奖，奖品有无门槛优惠券、大额满减优惠券、香水、欧舒丹的沐浴露、佐都防晒伞以及燕窝银耳根等奖品。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参加活动。记住，活动就最近这几天，大家一定要来逛一逛。夏天的快乐啊，从一双舒适又百搭的洞洞鞋开始。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这款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从

0: 云朵、泡芙到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动辄大几百好几百的正品卡洛驰，今天乐购908商城初夏换新福利超划算，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现在下单限时赠送鞋花，我们是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速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鞋楦呢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久走久站不累脚，爬山散步全天游玩都轻松自在，镂空的透气设计，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鞋底是防滑耐磨，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一双 Cross 卡洛驰可以解锁多重场景，稳稳贯穿整个夏季，乐购908初夏换新服力超划算，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色，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现在下单限时赠送鞋花，我们是活动所以库存有限，热门款容易断码，大家别犹豫，超级划算，快点来抢购啊！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哈。这说到装修啊、这个我们的908老朋友最近过11周年的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这就是我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之装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2: 是的，现在抢订装修呢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真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统统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
1: 嗯，最重要的是匠人之装的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吧。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打卡打卡打卡第33天，今天是乐瑶还是圈圈？
1: 今天是乐瑶还是圈圈？你猜？
2: 铁打的大炮，刘姐的女主播早上好，打卡安徽交通广播100天第76天。
1: 76天，好的。还有朋友讲挑战100天打卡第4天，能不能帮我的读一下？我上班的工厂有点吵，发语音听不清楚，感谢。好，读了，兄弟。
3: 挑战安徽交通广播打卡200天第190天。哦耶，
1: 190天喽。
4: 大胖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20天。
1: 220天。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啊！今天白天呢，江北是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其中南部局部呢会有小雨并间止。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3到25度，江南南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1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1，空气质量优。
5: 东西当然是公司一件我一件，我的是原厂的，公司的可能是副厂的。
1: 就兄弟，我们虽然已经把话题发到了我们的家族群里面，但是你现在就已经把话题说出来了，我等会儿，对吧？现在不是打卡时间段吗，兄弟？安徽 ETC 的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的客一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的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0: 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进入尾声阶段了。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在靠近黄山路的上口处，此前呢有事故发生，事故呢就在刚才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合作化路高架的北往南靠近二环的位置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就在刚才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在西二环一直到西出口也是大流量状态，像金沙路高架桥南段呢已经可以放心行驶，但是北边的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还是要特别关注一些，像南二环的高架桥的东往西的方向集中在东至路的下口处，马鞍山路高架桥靠近南二环的北往南和南向北，在龙川路的上口处，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的方向，在新安江路一直到前方的高亮路的附近，也都是早高峰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要关注的是东往西，在巢湖路上金屯，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目前都是主线上的车辆稍微多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靠近集贤路的南转东和西二环靠近黄山路的北往南，繁华路的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流量呢还是比较大，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咚咚咚咚咚，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YFM 九零点八，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果果。
0: 各位好，我是铁打的燕大胖胖。
1: 没有，刚才他们在那里猜是谁，还能有谁？
0: 啊不不，他们也是能猜出，就万一今天不是你呢？
1: 不就那几个人吗？
0: 那万一今天又换人了呢？
1: 那我马上待会儿 到九点我就走。
0: 哎、那倒也不用，九点钟再换一个。
1: 一档节目就换。就换两个，
0: 这样的话
1: 两到三个，
0: 你这么一说呢，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1: 对吧、哎、你这样就那大家多刺激啊，
0: 新鲜感就来了。
1: 哎，对，
0: 哎，一档节目配两三个女主播，这、哎、对、啊、
1: 你这个放在全台范围内看啊，大胖都赢了。
0: 好，今天是五月八号星期五啊。虽然星期五，明天可能有不少的朋友
1: 明天上班，明天上班，
0: 上班。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跟上班有关系啊。什么呢、嗯、就是工作中你有哪些自费的操作，就自己掏钱上班。
1: 哎，带资上班。
0: 带资也算吧，也算啊。有一位朋友投稿是这样的，小果大胖你们好，我最近离职了，正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呢，我发现公司里面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自愿补贴，从自带的机械键盘、高价显示器，到工位上的绿植、桌垫，再到日常的高档咖啡、茶叶，甚至有人悄悄换掉了公司配的椅子，自费他买一个人体工学椅。理由呢倒也很充分啊，自己一天要做八九个小时，身体是自己的。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呢，我才回味过来，原来不知不觉当中我已经在这张桌子上面花了这么多钱。这还只是看得见的一些投入，还有一些看不见的，比如说我的私人云盘存的工作资料，用个人社交账号给公司的项目引流，自费学了一堆只有在这个公司用得上的一些专用技能。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各位上班的时候你们都自费花了多少，都花在哪儿了？
1: 自费啊，就不是那种报销那种，是自费啊。
0: 啊，就是公司也不给你报销，但是这个东西呢，确实又得用。
1: 来，我们的胖老师先说一下。
0: 我啊，自费啊。
1: 嗯。
0: 声卡。话筒。嗯。
1: 还有呢？还有什么不太能说的？
0: 没有什么不太能说的，基本上都是能说的，对吧？这个自费的这个事情怎么讲呢？就我的那个桌子上面，其实都是我自费的。
1: 啊，我也是，电脑也自己的
0: 啊。那我倒没有，电脑我还是有配一台。
1: 啊，电脑因为就是我可能就是作吧，就是觉得自己的电脑可能用得更顺手一些。
0: 哎，
1: 然后就自己用自己的电脑，然后平时也会买一些办公类的东西，这都不说了。还有很重要的，我无限制的为你们买题库。
0: 答题这个事情要买题库吗？
1: 啊、嗯，
0: 不是到网上的什么百度文库上面去搜一搜就行了吗？
1: 百度文库也要花钱啊，现在。
0: 百
1: 你以为免费的我没找过啊？
0: 百度文库不是他们讲把后面的那个域名的哪个地方改一改，
1: 不就是不会改吗？
0: 那你要学呀。
1: 我跟谁讲嘞？
0: 那
1: 跟你。
0: 9.9我教你。这也算是自费的一种。
1: 9.9感觉能卖。

0: 摆在世界上。
1: 好了，军官酒我教你。
0: 来来来来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在工作当中自费的这种项目？说出来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2: 你这么想吧，就是你每天那个开车去单位也算自费的项目吧？
0: 那肯定啊，你吃饭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你算一下你，比方说你单位有食堂，你饭卡平均下来一天你只能吃多少钱，你多出去了也是自费啊。
2: 其实如果这么算起来的话呢，那我感觉好像就是一进一出啊，就每个月月底的时候公司给我们发的钱啊，一进一出好像也没剩什么啊，
0: 就不剩什么，
2: 全部都在平摊到每天然后的这个通勤费用了，对吧？
0: 对，就吃，我们工作是为了吃，就是吃饭嘛，就是这个工就报酬嘛，也为了吃好饭，我们确实在这过程当中把饭吃了。
2: 哎，应该有不少的朋友，你们应该会买各种各样的会员吧？什么 WPS 的会员，然后百度网盘的会员，然后剪映的会员，就特别做自媒体的
0: 那种。前面两个会员呢，我肯定就是用家里人的了，就是
2: 用家里人的，
0: 能省则省。然后后面那个你说的是什么？有一个会员，
2: 剪映会员。
0: 剪映会员我以前买过，后来就不太用了。
2: 剪映会员不是为了你们女生有一些什么会员专属的表情包啊什么的吗？
0: 对啊，然后我也是用人家的。有什么表情包发一点给我。
2: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软件里面的正版软件里面的一些什么插件的要单独付费的啊，不也有吗？还有正版的音频软件，像我们要正版的音频软件，
0: 那当然，这些都是看不见的钱呐。
2: 啊，还有，
0: 你说，
2: 还有一些做设计的朋友，对吧？做设计的朋友，然后你们的那个
0: 买一些特效，
2: 买个特效 PS 的 PS， 买个那个什么注册码等等一些验证码。
0: 这样吧，我们就来说一下哪个行业你不用自费。我们把这个话题给翻过来。
2: 应该没有什么不要自费的，就除非是从头到脚全部发工作服的那种。对吧？
0: 啊，对
2: 啊，那种可能自费的少。
0: 那对，那种就得包吃包住嘛，然后
2: 打螺丝，
0: 包吃包住，然后还发工作服。
2: 啊，
3: 必须是 WPS 的会员啊，我们公司不给报销，但是应该人手一个。
2: WPS 的会员。百度网盘的会员应该也有不少朋友要吧，因为它很恶心的地方在于呢，你不是会员的话呢，你没有办法享受它的这个所谓的叫极速下载速度或者是上传的速度，你不是会员可能就只有一两百 K 的速度。你是不是没下过？
0: 我没下过。
2: 我一般都是找那种有会员的让他帮我下。
0: 啊，我是有什么事儿我就吩咐下去了。
2: 吩咐下去了是什么？你吩咐给谁了？
0: 总有，你知道吧，你家里总有那种又有学历又有能力又听话啊，并且就是还很聪明的这种人，就是你身边无论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伴侣、你的兄弟姐妹，你有一个这样的人就够使了。
2: 行，明白。
4: 好的东西当然是公司一件我一件，我的是原厂的，公司的可能是副厂的，投保人听我的，不然的话到时候你离职了还要呼啦啦搬家。
2: 你的意思是好的东西公司一套你一套，你的是原版的，公司是副厂的。
0: 我怎么没懂什么意思？
2: 我也没有太懂你的意思啊。那个时光记忆说键盘呢，电脑了，桌垫呢，转接器了，绿植了，工学椅了，茶叶了，家庭 NAS 那个存资料了
0: 啊。 NAS 我们家也买了一个，存一些一些老照片呀、
2: 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存。
0: 哎，对对，都可以存，
2: 然后大家都可以用。
0: 哎，对对对。
2: 哦，悠悠说我们的 WPS Office 的会员，办公椅、躺椅、蓝牙键盘、鼠标、铁皮小柜子，还有文具。我的云盘不但是自己用，还给同事共用。现在想想，我应该是把单位当成家了。
0: 但你家里还有啥呢？
2: 家里还有老公。
0: 老公就不需要花钱了，是吗？
2: 老公花的钱可能更多。还有我们单位更搞笑啊，因为现在 EMS 的政策改了，我们寄机要文件发票不给开单位的名字，自己掏钱。那么为了这个机要件呢，跑一趟外地啊，这是把白菜盘成了肉价钱，就没办法。就
0: 对，他怎么着就是自己跑去，
2: 就得自己跑一趟，要不然就自己掏钱。 那你自己跑一趟不是花更多的钱吗？
0: 对，你这还比方说你寄个东西到淮北，你运费15可差不多了，最多了吧，
2: 这么跑一趟淮北也不是不行。
0: 对对，我觉得也行、啊、那淮北还有那 很多好吃的，这样他就一直在出差他就一直在出差。来继续啊，
2: 还有朋友讲4年前为了上班花了14万、啊啊、
0: 别说了啊，就别说这种。
2: 兄弟你这个是什么一种行为呢？就是4年前就花了14万，
0: 你现在回本了呗？
2: 对，先问一下有没有回本，好吧？
0: 哎，对，
2: 就关于自费上班这个事情，有没有回本？啊，今天要跟各位聊的就是这个啊，就是来说一说工作当中那些自费的操作。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哦，有朋友提醒我们说了，自己跑一趟是出差，不用自己花自己钱。
0: 啊，就等于在自己跑一趟这个过程当中，你把这个快递送掉了
2: 啊，然后我还算出差了。
0: 不是，那这个为什么会允许呢？就是我连快递费我都不允许了，但是我允许你走，这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点？
2: 那定政策的这个对吧？
0: 对吧？你这个
2: 领导们，那这个就是你他
0: 只能说明他们自己也喜欢走。
2: 你悠着点讲啊！
0: 你是没有见过一些爱跑的老领导。
2: 你悠着点讲。
0: 很喜欢亲自去的一些项目，就是一定要去到现场去跟啊、
2: yeah.
0: 对，就是然后要去一定要去把关、然后了解方方面面，包括风土人情啊，在的以及很多背调等等都一定要亲自去。而且说还行吗？
2: 行啊。老于说我们单位呢就比较好，比如说什么百度网盘、百度文库、百度翻译、 WPS 会员，还有甚至是极梦会员，反正只要是能够跟那个工作沾上一点边的一律全报销。老板要的是工作效率，不是这种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小钱。至于你们说的那个升级椅子键盘呢，那是纯属于个人要求比较高，公司总得按照实际情况来，对吧？你的要求超出了普遍标准，那你自费的话就不能怪别人了。
0: 嗯，就是我想花钱过得好点啊、做得舒服点。我刚才看到有人说咖啡这个事情怎么办？你想喝，你如果单位没有咖啡机，你就只能靠自己。
2: 我还得自己给自己注入强劲的能量，
0: 哎，
2: 花钱给自己注入强劲的能量。
0: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自费买了一个咖啡机在办公室的，嗯，然后后来跟我说后悔了，因为除了买咖啡机，他还不停的买咖啡豆，
2: 啊，然后还要磨，
0: 啊对，
2: 还要自己把
0: 它打
2: 粉，打粉还要把它摁紧。
0: 他每天那个下午啊，就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在水吧干活的
2: 啊。然后同事说：“哇，你这个好香啊！”
0: 哎，对，然后同事就
2: 能不能给我一条一杯？
0: 哎，你一杯，
2: 那我给你多少钱合适呢？瑞幸是9.9，我给你8.9吧，
0: 5块钱。
2: 瑞幸只要5块啊？
0: 不是，我那个朋友只要5块，
2: 他还怎么卖啊？
0: 怎么卖啊？
2: 这有一点多少反向薅公司的羊毛了。
0: 对，他
2: 用的电是公司的。
0: 对，他就除了电，因为他安慰自己就是因为电是公司的，豆子跟机器都是他，但是我总有一天能赚回来。
2: 哦，好可以。我其实还自费买了一张床
0: 啊，我好像听说过
2: 行军床。
0: 对，
2: 就是因为中午要休息一下嘛，就晚上还有一档节目，所以中午又不回家的话可能要找个地方休息。那休息的话呢，如果你要光靠在椅子上面的话可能确实靠不着。
0: 对，然后颈椎啊各方面都不舒服。
2: 对
0: 啊，
2: 然后为了这张床，然后买了床笠啊，然后买了那个枕头，然后买了被子。
0: 嗯，你不就是一个行军床吗？
2: 那不是自己要睡得舒服吗？有时候晚上就恶劣天气的时候，
0: 一米的，
2: 也1.1米还1.2米，一米啊，哎对，一米宽，
0: 你把它升级到1.5米，就直接放在你的办公室里。
2: 1.5米的话呢，我们办公室没那么大，还有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晚上我们可能就在台里面睡了。
0: 你这样，
2: 怕第二天早上迟到。
0: 你搞一下装修，你把这个床啊换一下，就是换成1.5米的床，床笠、四件套给你配好。然后呢，你再搭一个蚊帐，旁边再点一个香薰。
2: 你要这么讲的话，那真是公司是我家，他天天
0: 赶紧走，
2: 天天都是他，
0: 找到那个需要播。大胖在疯狂的烦你，真的。
2: 我在想这个点播什么比较好呢？
0: 哎，就话赶话已经赶到这儿了
2: 啊，
0: 你得拎点东西出来。
2: 那自费上班的时候，对吧？你自己不是开车去上班吗？
0: 嗯，
2: 对吧？那你开车的时候，是不是路上的这个保险，你是不是得选好一点？
0: 那是。
2: 那你不能说我自己本来就自费开车上班了，然后路上还出了个险，然后那个保险公司又给我这个腿那个腿的，
0: 嗯，
2: 那我肯定就不乐意了。
0: 是啊。
2: 那这个时候买车险就要选什么呢？当然是选中国平安啦，对不对？续保期的时候，各家保险公司给你的方案特别多，报价又特别的乱，选的你头大。哎，你不要愁，中国平安更懂你。现在你们就拨打400860，专业的顾问一对一定制专属保障，智能报价更划算。兄弟们，你们打个电话没关系的，就打个电话，花得了你多少钱呢？不就一个电话费的事情吗？现在很多人电话的时间都用不完，对吧？你打一个400860，400860，你就问一下，你说，哎，我是什么什么型号的车，问一下我的这个车险今年是多少钱，你做个对比也好啊。关键是中国平安是大品牌，它服务好，理赔快，网点多，在线定损急速到账，线上投保，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权益，一站式呢是保车保人，贴心又周到，让平安为您的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行动电话400860啊，你打400，然后后面接60。
0: 哎，对，就了解一下啊，嗯，
2: 买车险，
0: 对，买车险，车险按时买啊，这个开车要认真，
2: 开车要认真啊，开车要认真。
5: 说到自费上班这个事情，我想起了我一个战友，他是
2: 哦，刚才4年前投入14万那个入职的那位朋友，他是14万买了一辆网约车。
0: 啊，那你把话说清楚啊，
2: 兄弟，你这么讲，我们就在，对，我们才敢那个。
0: 对，我们一直在犯嘀咕
2: 啊，花了14万，那这个你得赚成什么样？
0: 对，突然觉得自己花的是小钱啊。
2: 啊，另外拾荒者提醒我们说，目前在合肥市的富阳路高架桥由北往南快到梅冲湖的上桥口中间车道有一个铁桶啊，请各位车友朋友注意安全啊，是富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的方向快到梅冲湖上桥口中间车道有一个铁桶在中间啊，各位车友注意交通安全。还有朋友讲的是我不太能发语音，哎，怕被别人听到，单位是我家，我一分都不花。
0: 那你得给人家发钱。
2: 人家给他发钱，单位是我家，我一分都不花。什么大容量的那个功率的充电器啊，我把它全部带到单位
0: 去。哦，我以为单位是他家，就是他家公司是他家的，我理解错了。朋友，
2: 单位是我家的。
0: 哎，对，
2: 你家你不也得交电费吗？你不也得交水费吗？
0: 啊，也是啊。
2: 啊，
0: 关于这个带资上班啊，自费项目，你们好好的回忆一下自己在工作过程当中啊，你花了哪些钱？
2: 嗯
0: 啊，
2: 起查还要自费？
0: 哎，对，要的，这个我知道，我正准备说这个呢。
2: 为什么起查你们要办会员？
0: 我没办会员，就是，但是我家里有人办会员，就是他们如果说在工作上有，
2: 你家里的人关系有点杂哎，
0: 就那一个人，就对，
2: 就是又是这个会员那个会员呢，就
0: 哎，对他，你有会员可以找他，他什么会员都有。
2: 怎么搞的？他不是能报吗？
0: 啊，他有的能报，但是他也有一些自费项目。
2: 那我想问一下，起查是干什么要自费？
0: 起查你不自费的话，你不买会员你查不到。
2: 我要查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就我要查对方的公司。
0: 对，查到他们一些，就比方说，这能说吗？
2: 起诉的那个案件或者
0: 对，或者是查到一些其他的投资人的一些背调情况。
2: 啊，还要有投资人的背调情况。
0: 哎，对，
2: 哦，
0: 不然你糊弄谁呢？各大会员全有啊，我跟你讲，真的。看视频的那几个会员，啊，然后工作上 WPS 一系列会员， 喜茶茶的。

0: 会员。
1: 说实话，
0: 啥会员都有。
1: 喜茶茶的会员是我没有，没有想到的。他说啊，还要可以查实控人等等。
0: 哎，
1: 我要查这个干什么呢？
0: 他们有工作上的一些需要吧。
1: 啊，
0: 反正我是不懂，也查不到我，我也不查别人。我们就担心被人查。
1: 你能查到的是什么呢？
0: 我们能查到的东西，那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来。我跟你说啊，就是在每一个好天气
1: 啊，
0: 在每一个啊，就是万事万物开始复苏的时候，
1: 我们的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的活动已经上线了。
0: 哎，
1: 大牌美妆齐全上新，春夏的服饰呢，清爽换新，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挑选心意好物，全都是一站配齐，更有双重福利回馈给我们的听众。一重福利呢是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元享9折。第二重福利呢是单笔实付满520元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了，奖品呢有无门槛的优惠券，还有大额满减优惠券， YSL 的香水90毫升，欧舒丹的沐浴露250毫升，佐都的防晒伞以及燕窝银耳羹等奖品。微信是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参加活动啦。
0: 没错，那夏天的开始呢，从一双舒服又百搭的洞洞鞋开始。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啊，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的合集，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呢是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动辄大几百的正品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初夏换新福利超划算，儿童款呢仅需要139，成人款只要179，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都很齐全，那么单穿呢配亲子款都很非常合适啊。现在下单限时赠送鞋花，我们是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速发货啊，性价比拉满。同时呢，鞋身一体成型软底，久坐久站都不累脚，爬山散步全天游玩都很轻松自在。镂空的设计透气很舒服啊，我们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也不黏腻，时刻保持一个干爽的状态。一双 Cross 解锁多种场景，稳稳贯穿整个夏季。那么乐购908初夏换新福利超划算，儿童款只需要139，成人款179，男女尺码样式齐全啊。现在下单呢还送你鞋花，活动特价库存有限，热门款式容易断码，所以不要犹豫。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去购买。
2: 因为我们单位的性质，男同志跟女同志都会要值班，那我就有自费去买个人的护肤品，还有自费买的洗漱用品。
1: 啊，自费买的护肤品还有洗漱用品，就男同志和女同志晚上都要值班，24小时班的那种。
3: 大胖小伙，我早上去石家庄遇到一个客户，这个业主他自己家有几套房子，装修好了，但是他不住，他夫妻两个都住在单位那个一个单身宿舍。
1: 啊。
3: 然后一年到头，空调啊、洗衣机啊什么都是公家的，电费也是公家的，水电什么都是公家的。
1: 就反正有房子，他不住，他要住宿舍。
4: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5: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6: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3: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2: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3: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3: 燕之屋。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8: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9: 车险到期怎么办？
10: 平安车险来服务，足不出户，线上投保，定制您的专属投保方案，还能享受平安好车主多种活动权益，为您提供省心省时又省钱的专属服务。详询平安4008-60，4008-60。
6: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1: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用药供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起，宁马县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逢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也就是每逢周五、周六，西善桥至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延时至22:30，太白至西善桥方向的末班车时间维持不变。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巴西政府昨天宣布，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目前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站至路口枢纽段主线封闭，双庙九子永康蚌埠站收费站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西泉街枢纽徐州往淮南方向的匝道封闭，徐州往凤阳方向的匝道封闭，淮南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凤阳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6月30号结束。

0: 嘟嘟嘟嘟嘟。耶，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果果。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工作当中有哪一些自费的操作啊？你们可以把这个思路放广一点。
1: 没错，我们也确实是开了一些眼界。
0: 对，比如说我其实也有一份自费的操作，你们可能都不太记得了，就是在之前啊，每到周三的时候，我跟王姐两个是自费给你们送咖啡的，就我们抽一位朋友自费给你们送咖啡。
1: 你给他们不是给我们，我没喝上，你管你的咖啡。
0: 那后来我们不是把肯德基喊过来了吗？现在
1: 我也没有喝上肯德基啊。
0: 现在我们是打卡一百天，对吧？之前我们讲打卡一百天给你们的那个伴手礼，然后其实在第一轮的打卡一百天的时候呢，是也是我们两个自费，然后给你们准备了这个小伴手礼。后来呢，
1: 你们看着有谁合适把他这钱给他报了？他反复提及自费已经第四次了，
0: 对吧？所以在工作当中，你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时候是需要用到自费的。
1: 当然，无论你是想通过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一份力哈，一份钱，把这个你的工作做得更好、更美啊，然后呢，或者是有人高要求，或者是有些人呢，我希望我的办公设施啊更加舒服一点，那我肯定要花钱去升级。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啊，对吧？
0: 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小梁说的，那你要讲自费的话，那这个事情我就来跟你们讲一讲吧。我上班的地方网络很差，我需要用手机开热点，然后连接电脑，我手机的流量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很多。
1: 哎，那他这个也算呀？
0: 不是那个网络，有线网络都很差的话，你的手机网络还会好吗？一般来讲都是手机信号不好，所以刷视频没办法怎么刷出来，对吧？
1: 就有点像你在高铁上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就是刷着卡卡那种，对吧？
0: 对，
1: 我们以前办公室还有一个小姑娘，她真的很齐全，我跟你说还买了一个制冰机在办公室。就每天你知道吧，他到点了过会儿就扔哐啷哐啷，你就听什么声音，然后就知道他的冰汁好的，我们就点儿点儿过去了。
0: 就是夏天的时候，
1: 对，夏天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买一杯什么饮料啊什么东西的，直接啪半杯冰。
0: 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在自己自费买一台小冰箱呢？
1: 那倒还没有那个到发展到那个地步，
0: 对吧？你们也有一些朋友应该也会自费买一些小冰箱什么的。还有朋友讲，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自费呢，就是老板让我做一个培训演讲，我的稿子什么的呢都写好了，但是演讲需要 PPT 来给员工培训，但是我做这个 PPT 呢就做不好，而且太长了，太复杂了，我就只好自费从淘宝上面找了一个专门做 PPT 的，把文稿发给他让他做，花了200多块钱吧。
1: 啊，这个也很常见。
0: 他一般是按照多少钱一页给你算，10块钱或者是8块钱一页，
1: 你可以提要求嘛。你自己学学吧，学学还能接点活呢。
0: 现在做 PPT 应该都是用 AI 来帮你做了吧，就是各种炫酷的这种动作，以前可能确实是要找专业的人士做，
1: 现在有人就要专门做简单的版本。
0: 那我把字打上去不就招了吗？
1: 就啊，简单简易的版本啊，知道吧？
0: 我把字打上去不就行了吗？
1: 来啊，还有啥还有啥，有人说自费买了3辆车算不，
0: 从爱玛换到了雅迪，
1: 挺好的，挺好的，可以
0: 算啊！
1: 注意安全啊！看，就骑的时候注意安全。
0: 小兰说的是，为了自己能够带饭吃，我把家里面的二手冰箱带到公司来，大家一起用。
1: 我跟你讲，那个冰箱还真不小，3开门冰箱，上面放冷藏，中间那个是那种保鲜那个层，下面是
0: 冷冻。
1: 哎，你知道吧？
0: 就为了自己能够带饭吃，把家里面的二手冰箱带到。
1: 不是，我感觉你这冰箱的架势，你不像带饭吃，你像再放一个电磁炉在这烧饭的。
0: 哎，你冰箱已经进场了，对，我觉得电磁炉也应该可以进场了。
1: 你但凡小伙伴们众筹一下，你都提供冰箱，大家再啪一个电磁炉。
0: 但主要烧饭的话，它会有味道。
1: 那你就忍一忍吧。
0: 那你们这样，你们反正冰箱都已经搬到办公室里面了，不如再搞一个那个微波炉。
1: 不是，他们
0: 直接在办公室里面热饭，
1: 他们、这个、
0: 用到食堂去了。
1: 关键是你这个照片发的，我真的，我怎么看都觉得这个冰箱像公家的。
0: 哎，话又说回来了，你们允许让你们使用这种大功率的电器吗？不是每一个单位或者是每一个公司都不太允许吗？
1: 不是，仅次到电水壶为准，不会结束。他这么大的一台冰箱
0: ，CCE 就不一样了。我自费买了一根台球杆，单位的台球杆共用的，太差了。
1: 还好你没有买个台球桌。
0: 哎，不是兄弟，你们是什么？
1: 不是，你们上班是为了什么？
0: 你们 是什么公司啊？
1: 我想问一下，大胖老师会打台球吗？
0: 不会，我不会打台球。
1: 我也不会，我完全不会。
0: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打过台球，
1: 并且我也不太能理解这项运动的这个。当然，我这个个人呢，还就笨 啊笨。
0: 打台球确实有不少朋友喜欢，但是你自费买根台球杆放公司里面。
1: 之前我们办公室啊，就还有人买那种钓鱼竿放在。
0: 你们办公室里面这么多神人的吗？
1: 嗯。你没事去，要不你把你的床搬到我们的办公室。
0: 那倒也不这这。
1: 哎，你换着地方睡，有一种搬家的感觉，有一种
0: 大可不必。
1: 有一种你这个有很多套房子的感觉。
0: 大可不必，大可不必。苏说的是，为了应对所谓的降本增效的规定啊，在有空调的情况下呢，几乎每个人。

0: 人自费都买了一个小风扇。
1: 为什么？这不是有空调吗？
0: 有空调，但是空调都没开。就哪怕在温度再高一点的时候，空调没开。
1: 就是、
0: 为了他们公司的降本增效，省点电费。
1: 那你把这些小风扇的这个价格加起来，不得抵一段时间电费啊？
0: 没有，小风扇才能花到了几个钱，而且小风扇的那个功率才多大？空调的功率多大？
1: 那那个空调起到的是望梅止渴的作用。
0: 空调起到的作用应该是
1: 就是在你不开不着了的情况下开一下的作用，
0: 就是38度以上，然后公司讲啊，那今天给你们搞一台空调，明白吗？但是你们要知道，空调一旦开了以后，它就停不下来嘞，那我们就要一直这么开着来。那我们要在好刀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那我们等38度以后再开吧。
1: 你知道开空调最舒服的事情什么？就开空调盖棉被。真的
0: 开空调盖、
1: 就不能盖那种就是薄被，就一定要是厚被子。
0: 行，
1: 你有一种躺在冰川里的感觉。
0: 行，那为了上班对吧？
1: 又来了，
0: 那怎么办呢？那总要讲啊。像我们这种久坐常吃外卖加班熬夜的都市白领怎么搞？我们是不是经常感觉身体沉重，肚子胀气，脸色暗沉？这很有可能是你久坐常吃外卖和加班熬夜让我们的肠道未老先衰。我们常说外养看皮，内养看肠，和同龄人拉开差距，关键就在你的肠道。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燕之屋每日燕窝肽的益生菌粉，这个可以花点钱买一买啊，
1: 放在办公室
0: 自费上个班、没关系啊，99块钱，里面有10小瓶，99块钱一盒。益生菌呢大家都不陌生，但是燕之屋的这款有点不一样，它不仅有600亿的活性益生菌，而且还特别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每瓶里面还有30毫克的专利小分子肽，一边疏通一边修护滋养，实现1+1=2的一个通养一体的效果。它还采用了 IFF 的核心冻干技术，相当于就是给你每一颗益生菌啊都穿上了防护服，让他们可以耐受得住我们胃酸的考验，确保他们可以鲜活整装的达到我们的肠道前线，并且真正的发挥作用。不仅如此，还添加了4大益生元和黄金、黄芪等中式滋养配方，这一套组合下来不仅帮你调理菌群，还可以增强吸收，提升气色。那燕之屋的这款益生菌呢，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瓶，排便更加的顺畅，小腹也变平坦了，整个人你都会感觉轻松不少。好东西一定要推荐给大家，我们为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原价是99块钱一盒，买6盒立减100元。买6盒是多少钱？算
1: 一盒8.2块。
0: 不是，我是问你买6盒多少？
1: 495。
0: 6954。494。495。6×9，它怎么可能等于5？
1: 你别喊，你喊我紧张。
0: 494，
1: 知道吧？
0: 494，
1: 494块钱。
0: 买6盒是立减100元，494块钱，算起来的话，一瓶最低确实只要8.2块。按照每天一瓶的节奏的话，刚好是2个月的量。你就是说花494块钱，你买2个月的量，你感受一下益生菌这个东西，你得长期吃。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回复。阿拉伯数字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啦。那燕窝不给妈妈准备一下吗？
1: 没错啊，这个各位朋友们啊，这个我们立刻在这周末给大家安排上啊，送给母亲的燕之屋鲜炖礼盒，299的鲜炖燕窝，走亲访友啊，看望长辈啊，答谢客户啊，礼物选对真的很加分。给你们推荐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牌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里面有5瓶鲜炖燕窝，还额外送5瓶燕窝爆爆珠，搭配着吃口感更好。我们的燕窝呢是来自印尼优质产区，配料干净无添加，营养很浓缩，一瓶 顶普通燕窝的7瓶，富含7.28倍的小分子蛋白，很好吸收。送礼啊，送出去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关心。关键是价格哈，原价576，现在只要299，你买6盒还送你1盒，买10盒送2盒。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和闺蜜啊拼一下，或者这个其实长期服用的，你买个10盒也无所谓啊。这个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能下单。
0: 你买10盒送2盒的那个是最划算的，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啊。
1: 你买它个20盒，
0: 20盒倒也，
1: 买。
0: 有朋友还说，以前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做了一个兼职，就是在校园里面做类似的外卖超市吧。这些货如果没卖完的话呢，我就得自费把这些货买下来。
1: 啊？
0: 不然没
1: 承担这么大的销售压力吗？
0: 不然没有工资呢。
1: 不是，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个工资和你自费买这些货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差价？
0: 就是你卖，可能你自己拿货，哎，就是你拿货的时候是不是就成本价给你，对吧？要不然。要不然你赚什么呢？
1: 啊，那他可以，对，这样也就等于你等于进货了。
0: 对，如果这么来的话，我觉得买下来也不是不行。
1: 那我也想去超市买点。
0: 如果是以进货价给你，反正我要买的，反正我要吃的嘛，对吧？
2: 有一。

0: 岁月如歌说，用私家车去高铁站接人可算啊？我们这个高铁站离市区比较远，单趟有30公里，来回60公里吧。就算是，明白明白，兄弟，你讲的这个我明白啊，我明白。就你反正是要去接人的，怎么办呢？公司没有车，对吧？公司也派车，但是公司的车呢，永远派不过来。
1: 永远派不过来，哎，公司的车永远在调度，
0: 哎，就你，而且公司还跟你讲，不可以用公司的车去接，
1: 哎，
0: 啊，公司的车有其他的用处，
1: 你就这
0: 就算是因为
1: 循环啊，死循环，
0: 哎，就算是因为公司的事情，也不能用公司的车去接，哎。你的名字我就不念了啊，
1: 给你稍微留一点这个
0: 兄弟，你的名字我就不念了啊。

0: 今天看到的最最最最狠的是这位朋友，他的是办公室里面的座机坏了，申请起来呢很麻烦，等待新座机的时间很长。中午的休息的时候呢，我就拿到了我们公司旁边有一个修小家电的地方，花几十块钱把它修好了，下午上班的时候就用了，不耽误工作。就办公室里面的东西坏了，我还自费掏腰包去把它修了，哎，是吧？
1: 真的是喜欢这样的员工。哎
0: 哎，平时工作的时候需要买一些小东西，报销太麻烦，有一些小门店呢他也提供不了发票，算了就自己买吧。也是，
1: 那你不然怎么办呢？你对吧，你习惯了，你知道吧，你不习惯也没有办法。那小钱你说从理论上来说是啊，你咋报啊？
0: 啊，这边有一位老师，他说我是从企业转行到高校的一名老师，在过去的4年当中，我除了要代课还要带一个班的学生，从大一开始接手这个班到他们毕业，我和这个班的学生呢吃了无数顿饭，有单吃的，也有小组吃的，也有一起喝饮料的，这些活动产生的费用呢都是我掏的，目的很简单嘛，就是希望通过每一次聊天给他们传达一些企业工作的经验呢。今年毕业，这个班有一部分的学生啊，在前应该是就之前嘛，因为6月份嘛，不就他们要快毕业了，然后又 有那个工作了嘛，之前就已经有一些朋友的校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而且还有去考研的，虽然呢我的期望呢是让每一位同学都可以成才，和这个目标呢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总体我觉得我的投入时间啊都还是比较值得的，就老师请同学吃饭。
1: 这也行。
0: 老师请同学吃饭。
1: 这也行，这起码还有一些就是勤奋跟情绪价值在里面。再来看一看还有啥，大家就放开吧。放开说吧，钱都花了你还怕啥。
0: 要说的是我最近接待了几个其他国家的公司的来的同事，出去吃饭玩停车都是我。

0: 你说
1: 一点麻烦都不找，
0: 你电车就算了，你还油车你不要钱啊啊兄弟。今天讲了这么多啊，讲了关于这个工作当中自费的一些情况，怎么说呢，其实还是要给你自己的内心啊设立一个底线，别把公司别把单位太当成家了。
1: 对，
0: 你把它太当成家了以后呢，你会无限的再往里面一些投入。
1: 嗯，
0: 我们
1: 然后你下了班你还有家，你哪怎么能花得过来。
0: 所以要跟各位讲的是，不是讲在家里面你们要进行断舍离，你们在公司也要进行断舍离。物理上的断舍离是最基础的，就是什么呢，你定期的去清理一下你的工位，
1: 整理整理啊，
0: 不用的东西你要么扔了要么带回家，保持你桌面的清爽。你不仅看着舒服，更重要的是你要提醒你自己，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随时可以打包带走。有的人呢可能就会更彻底一点，工作工位上面除了公司配的电脑笔筒几份文件什么都没有，这种人呢他们就很清醒，他们知道我自己是工作的，来工作的，我不是来安家的啊。另外一个呢就叫数字断舍离，这个很容易被忽略。
1: 嗯，
0: 定期清理你电脑工作电脑上面的桌面，整理文件的归档，聊天记录该删的删，重要的工作资料及时备份到公司指定的位置。最关键的是什么，公私分明，公司的工作账号和生活账号你是分开的，不混用，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职，提前做好准备永远是没有错的。最后一个就是心理上的断舍离才是真正的核心，建立这个核心自信，就是把自我价值建立在可以迁移的能力和经验上面，就不要被这个公司的这个小小的工位困住了你，不是单一的职务或者是公司给你的头衔，你要保持一个外部的视野，你定期的去看一看市场上类似的岗位在招什么样的人呢，会给多少钱呢，你设定一个心理底线，明确你可以承受的范围，你的情感投入时间投入金钱投入各有各的底线。如果这个公司他给你的钱越来越少，甚至给你讲我要降薪，但是你当时公司只要跟你这么一讲的时候，你不是两眼一黑，你又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
1: 对，
0: 实时的了解外面的情况啊，心里要有个底。说到底，职场断舍离呢，不是让你对工作不上心不尽责，恰恰相反，它是以一种更高级的工作态度，让你能够在工作的时候呢全情投入，离开的时候呢你又可以从容的转身，没有那些所谓的沉甸甸的物质和情感的一些负担。现在搬一个工位，或者是现在你要是离职，那个盒子估计都真的都搬不下。
1: 对，就是真的，就相当于你不要有太多这个牵绊啊、就是你搬走啊，或者你换个工位啊，哪怕换一个岗位，部门之间的这种跨越，我觉得都是相对来说轻松一些。你花了太多钱，你置办了太多的这东西，
0: 到时候都不知道丢给谁。
1: 你说那个三开门的冰箱，他怎么搞？那个冰箱今日真的震撼到了我。
0: 怎么你没有对于冰箱这个事，你们都有制冰机，你对于
1: 不是你今天你明天买一个放办公室，我就能在里面给你安排好新鲜的水果。
0: 单位不让。
1: 对，就是他单位居然让。
0: 但我们单位不让。
1: 我们单位哪一天你要看着胖老师搬着一台冰箱进来了。

0: 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

0: 活动价也要200多一只。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只。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其中南部的局部有小雨并间止。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呢，23到25度，江南南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省城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19度，空气质量指数41，空气质量优。

0: 击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165.00点，下跌了15.10点；深圳成指15544.71点，下跌了97.18点。创业板指数3806.80点，下跌了26.2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咚咚，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
1: 我是代班主播小果果。
0: 各位好，我是铁打的燕大胖。
1: 哎，他是焊的是真牢啊。
0: 焊在这个岗位上面不得动了是吧，
1: 如同像502粘胶一样。
0: 别着急，下一次我要请假的时候呢，我就喊你来。
1: 哎，不可能，我们是男女搭配。
0: 没关系，女女也可以的。
1: 你别说了，
0: 女女也可以，不是不行，好吧。今天呢又有新鲜事儿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事情。有一位朋友的一个投稿啊，他想问我们一下，就是贵的盐真的会更好吗？
1: 哦，我家里有一瓶进口海盐
0: 啊。对，你看这个什么，哦，这个盐是好的，这个是好盐，那个是差盐，
1: 这个是好盐，
0: 就是
1: 好人家的盐。
0: 盐这个东西怎么讲呢？你们到超市里面去看，
1: 有必备品吧？
0: 每家每户都要的，对吧？一块钱一袋，2块钱一袋，3块钱一袋，4块钱一袋，你们看到这种各种各样的价格的都有，加点的不加点的，还有各种像小果讲的那种什么
1: 海盐，
0: 哎，有什么进口的盐，又是什么样的？一边是我们爸爸妈妈囤的那种朴实无华大白带盐，
1: 哎，
0: 他们会跟你说盐哪分好坏呢，对吧？能吃就管了。另外一边呢，可能是我们经常在一些什么短视频当中刷到身价翻百倍，名字像仙侠小说里面的一些尊贵盐。当两代人的咸淡观在调料罐前碰撞的时候，你们才发现原来盐早已经不是当年的盐，它已经混进了我们的消费圈。那么盐这个东西真的是越贵越好吗？
1: 哎，还真
0: 的。 你们家的那个盐多少钱？
1: 我们家那个海盐另算啊。
0: 你别海盐另算，就那个盐多少钱？
1: 一板盐就是超市普通的盐哦。
0: 不是多少钱？
1: 我哪知道呢？
0: 谁买的？
1: 几块钱？
0: 海盐不可能几块钱。
1: 海盐要将近三位数。
0: 三位数？要上百了吗？
1: 上百了。
0: 那是这样的，就是爸爸妈妈总爱买那种一包很便宜的精致盐，说盐都一样。有朋友讲，那我看的那个短视频上面说，这些盐和那个贵的盐他们是不一样，我怎么说服他们换一个好一点的呢？
1: 我跟你们说，海盐煎鸡蛋，你煎鸡蛋单面煎的时候，胖老师，我下次我给你煎个蛋，就是撒上一点海盐，你知道吧？那个蛋呢？
0: 海盐蛋。
1: 哎，对了，
0: 腌海雀
1: 旁边，腌海雀跟海盐蛋啥？那腌海雀你吃啊？你猛吸那一口，哎，
0: 就感觉神清气爽，是吧？
1: 所有事儿都看开了，知道吧？
0: 我们先来说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啊，就盐在中国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的，不管你们爸爸妈妈买的几块钱或者一块钱一大袋的那种精致盐，还是你刷到的几十块钱一小瓶的那
1: 种海盐、
0: 海盐、玫瑰盐、雪花盐、火山盐、喜马拉雅
1: 花盐，
0: 各种各样的盐。只要它是正规渠道，包装上面印有国标标准号的，它们的主要成分都是氯化钠，没区别，知道吧？
1: NICL 这个化学式还记得不？
0: 没区别啊。在食用盐里面想卷出奢侈品级别的差距，它本质是什么呢？试图想通过让你买更贵的氧气来提升你的生活档次一样魔幻，就会跟你讲这是来自喜马拉雅山脉的空气。
1: 哦，这么神啊。
0: 啊，网上有卖的喜马拉雅的空气，这是来自热带雨林的空气，20块钱一罐。
1: 那就像我以前骗我女儿吃羊肉，那个时候他看那个《冰雪奇缘》，我说这是来自阿伦戴尔的羊肉。
0: 那羊肉区别确实是有，
1: 这是来自于阿伦戴尔的肥牛。
0: 这个口感确实是可以吃出来，对吧？但你讲空气，你说这个是喜马拉雅的空气啊，清清凉凉的那种。
1: 我怎么证实？我干了，
0: 这怎么证实呢？对吧？首先，我们跟各位讲一下，这个盐它所有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里面都是氯化钠，便宜盐。不是你们所谓的叫低质盐，它是合格的盐，国家的标准里面写得很清楚，氯化钠含量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重金属必须严格在限值以下，杂质必须控制，用作食用的必须的碘化，就除非一些 特殊情况以外啊，这个要求任何一个不达标的都不能上市。卖便宜盐的厂家呢，不可能说我为了几块钱冒着工厂停产和巨额罚款的风险我去偷工减料，懂吧？而且这些盐的生产线的高度化，高度的工业化， 规模化，本来它就很便宜稳定，所以那种什么很便宜一大包的精致盐，它不是次品，也不是低端，不是凑合，它就是标准普通合格的日常用盐。
1: 嗯
0: 啊，所谓的好盐的这个概念呢，你这么想，那不都是一些营销的话术吗？对不对？你看到的一切高端盐，你要是把它拆开成分来对比，你发现它出来的是什么？海盐蒸发出来的是什么呢？氯化钠。
1: 嗯，
0: 那个什么盐，就是岩石里面的那个盐，矿里面挖出来的是什么呢？氯化钠。喜马拉雅的粉盐，它的粉红色来自什么呢？微量的铁锰杂质，但本质是什么？还是氯化钠。所谓的更健康的矿物质盐，它的含量少到毫无营养意义，它只能当一个卖点。消费者呢，很容易被所谓的叫什么天然、纯净、古法、未精致等等的一些字眼操作你的情绪。
1: 嗯，
0: 但是真相是什么？这些盐的好，不是健康价值，而是它的故事价值。跟你讲，这是来自喜马拉雅山脉的粉盐，它历经
1: 出身高贵，
0: 历经8000多米的海什么天然海拔，来到了你的身边，品一口，你就可以尝到喜马拉雅的味道。
1: 你哪天你可别接这种口播哈、
0: 啊！
1: 你但凡让我敢听见了，
0: 也没有卖，
1: 我就敢下单，
0: 也没有卖喜马拉雅。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河安高速的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禁止车辆通行。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uper King of Singing。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快乐飙歌网。在这里，你会听到让你怦然心动的声音。
3: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2: 还有燃炸车厢的狂野，哦耶！
4: 但是妈妈，

0: 无忌惮地挑战自己，挑战我们的耳朵。扶稳方向盘，我们要开趟了。
1: 各位，扶稳方向盘了没有？我们要开唱了。
2: 哎，昨天大家唱都还不错，不知道今天又咋的嘞？
1: 那你今天想听谁的？
2: 我今天想听啊，都行啊，
1: 都行，
2: 就我还能点啊。
1: 不是，今天你有没有想好给他们唱什么歌啊？
2: 他们就我怕我唱的歌他们受不了。
1: 那真的又受不了啊？
2: 那只能让他们点，你要不然我们俩唱，要不然就让他们先唱。先暖场，
1: 先暖场是吧？好，行，
2: 给他们唱一唱。
1: 来来来来，各位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哈。我们来先听三三带来的《被驯服的象》。哒哒哒哒，耶耶耶耶，哒啦哒啦。

0: 没啦，
1: 就唱这么一点点、啊、
0: 不是就这样啊、
1: 他觉得可能给你唱这么多已经不错了吧，
0: 谢谢来继续 go on，
1: 至少还有你，我怕来不及，
0: 来一起唱吧，这个全员都唱吧，

0: 好不容易我们身不由己，我怕时间太快不能将你看仔细。
1: 好，来，这首歌也好听。
0: 来生愿做一朵莲，以后的以后。
2: 风吹的摇
0: 大姨来了，大姨来了，
1: 妈呀。

0: 太痛了。
1: 对，就是确实是有一点，就这个点啊，听到这样的歌啊，
0: 痛，
1: 就觉得就人生需要振作。
0: 那摇摇摇算不算振作？
1: 算振作。
0: 摇摇摇，这首歌你会吗？
1: 你看。

0: 快活摇摇摇，
1: 好好好，摇到这里可以了，摇到摇，不能再摇啊，
0: 不能摇了吗？
1: 就对，就先这么摇着，你不能摇太狠啊。
0: 摇啊摇，摇到位不求。来，我宣王带来的亲密爱人。

0: 这是我一生之中最稳的时刻。好，接下来听到的是 Pew 带来的
1: 你就不要想起我。

0: 很爱我，最后一首歌来了，来晒太阳的袜子，
1: 就这个吧。
0: 绿光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啊，我是小果，
0: 我是
1: 下午见啊，
0: 下周一再见、啊，
1: 拜拜，
0: 拜拜。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晒晒晒，
7: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其中南部的局部会有小雨并间止。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3-25度，江南南部18-20度，其他地区20-22度。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的科一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购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的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3: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档案局近日联合印发《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将于今年的9月1号起施行。今年的春季，浙江杭州市主城区幼儿园首次面向1到2岁的幼儿开设幼儿园托小班，低龄托育服务迈出新步伐。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安徽省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全省气温升高，其中11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6度，局部可超37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3度以下。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法国参议院7号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继续和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呢。此刻我们关注到的是合肥都市圈环线的北环段，团结枢纽合肥往淮南方向、合肥往滁州方向、淮南往合肥的方向以及滁州往合肥方向匝道暂时不通行，那预计在6月30号施工结束之后再次通行。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7: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8: 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观测到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下跌23点，成交额达到7719亿元。 关注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480点，下跌163点，成交额达到10103亿元。
7: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7: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9: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10: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0: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10: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11: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10: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11: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9: 小赵，赶紧报警。
10: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9: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0: 真是骗子。
1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1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4: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6: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17: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5: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8: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7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维权进行时节目。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签订合作协议就无劳动关系吗？新业态的劳动者维权应该如何破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典型案例。 同店同价不同质，电商的 AB 货到底该如何破解？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签订了合作协议就没有劳动关系了吗？新业态的劳动者维权应该如何破局？一位网络主播和公司签订了一个特意写明了无劳动关系的合作协议，后续啊，双方因为更换直播间等等事项协商不成，引发了纠纷。法院最终判决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公司需要支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1.6 万余元。这是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发布的一起劳动争议的典型案例。据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数量已经达到了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在直播、外卖、网约车等新业态蓬勃发展的背景之下，平台通过协议设计刻意去劳动化关系，使得新业态的用工劳动关系认定困难重重。那新业态的劳动者该如何维权？在近日举行的第一届服贸劳动法论坛暨北京服贸法律研究院揭牌仪式上，与会专家们结合司法实践，直面痛点，共探破局思路。首先，第一个案例，2022年12月，孙某入职了某服饰公司担任专属主播，公司啊和他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特意在里面写明了没有劳动关系。合作内容啊，包括产品的推广和销售等等，服务费为每月12000元以及销售的提成。那孙某需要每天按照排班的时间直播，比如说每个月少于26天将会被工资扣减薪资。而在实际的履行当中，公司啊是每个月都给孙某发送工资表。那2023年7月，双方呢因为对于更换直播间等等事项协商不成，引发了纠纷。孙某就请求确认与某服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于是乎提起了诉讼。在审理过程当中，法院认为某服饰公司与孙某签订的虽然是合作协议，但判断双方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仍应从双方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来审查。在本案当中，公司安排孙某直播带货属于公司的核心业务，公司对于孙某进行了排班、考勤，实施了支配性的日常管理。那公司还按月向孙某发放固定底薪。综上啊，公司对于孙某构成了支配性劳动管理，应当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那当然，我们也采访了相关的专家，专家就表示，互联网平台的用工模式之下，新业态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地点、方式虽然较传统的工作状态更具有灵活性，但是双方的根本关系并没有进行改变。这平台用工的本质仍然属于非典型的劳动关系。以外卖骑手为例，他们全程要受平台的算法、派单的规则、奖惩体系管理，具备明显的经济属性，不完全属于独立的民事经营主体。那当然，在司法实践当中，支配性劳动概念印证了双方并非平等的民事关系。专家同样认为，目前平台的行业普遍的去劳动关系化是新业态劳动者维权的核心障碍。专家就分析啊，一方面这平台会通过协议设计刻意割裂劳动关系，以此来规避社保、工伤等用工责任，降低运营成本。而在另外一方面，劳动关系的认定困难也是政策导向与产业定位共同作业的结果。由于平台经济长期承担吸纳就业、稳定经济的功能，而制度层面往往倾向于弱化劳动关系的认定，使得大量灵活就业者游离于劳动法传统的保护范围之外。但劳动关系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不能够被灵活的用工消解。过度的去劳动关系化将动摇社会用工秩序的根基。那针对新业态用工关系认定难的困难，专家表示，当前新业态的劳动者不必固守确认劳动关系然后认定工伤的传统维权路径，应该拓宽救济渠道。
专家建议，除了在目前试点的17个省份确认新业态人员的职业伤害外，还可以依托侵权责任、保险理赔、平台过错责任等民事法律关系维权。例如，针对工作期间的人身损害，可以依据民法典追究平台的算法设计、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过错责任。那针对平台代为投保的商业保险，也可以直接主张保险赔付。当然，新业态的松散化、算法化的用工模式与传统的标准劳动关系显著差异，也造成了新业态用工劳动关系的认定难、权益维护难、争议解决难的困境。同时啊，这新业态的纠纷多具有小额、分散、跨区域的特点，订单、考勤、考核等核心数据都是在由平台掌控，传统的维权程序周期长、成本高，也成了新业态劳动者取证固定证据路上的拦路虎。那现有的劳动法律体系难以完全的适配众包、外包等新业态的用工场景。对此，专家建议要依托平台的数字化属性，加快建立电子证据的固定、留存与采集机制，规范平台的数据留存义务，强化平台的举证责任，以技术手段补齐新业态劳动者的举证短板。同时，他又补充说道，如果现阶段没有办法在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上做出改变，需要在举证环节上有所突破，即在劳动关系管理规则等方面充分向新业态的劳动者倾斜，做有利于他们的合理推定。当然，2021年修改的工会法也明确了新业态劳动者有权依法参加组织工会的权利。2026年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对平台企业及其用工合作企业也开展了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进行了规范。但当前的集体协商仍然面临传统机制难以高频迭代的算法匹配，新业态劳动者群体差异较大，协商结果对多层合作企业约束不足，平台数据不透明等等四大挑战。这里专家建议应加快完善集体协商与企业民主管理立法，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推动协商结果嵌入算法流程，实现个体权益与集体权利的协同发力。那抓住了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办法是解决当前困境的唯一选择吗？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经建立了一站式调解组织3000余家，构建起了覆盖全国的多元联合调解工作网络。在研究当中，处理外卖骑手与平台纠纷的时候，部分的县级市的一站式调解中心会以认定劳动关系为前提进行调解，这也就说明现有的制度并非完全失灵，出现问题啊，多是源于执行制度时的决心不足。新制度的出台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要把握好已有的制度，用足用好。当然，目前国家层面尚未通过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制新

0: 平台担责、工会助力、社会协同的多元权益保障体系。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同店同价不同质，电商的 AB 货到底该如何破解呢？近日有关电商 AB 货的话题啊，是再次登上了热搜。所谓的 AB 货现象，是指商家针对于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者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版本。其中 A 货是优质正品， B 货呢，则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是残次品或者滞销品的商品。那有消费者就质疑了啊，有的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差别对待，向一线城市发 A 货，而向县城和农村等地区发 B 货，这样的发货方式真的存在吗？它更容易出现在哪些消费品里呢？那近日有网民就发帖反映，在电商平台上，同一个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的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的质量是截然不同的。一位消费者就展示啊，在同一个网店下单了两单凤梨，发往了北京城区的果实是成熟饱满，而寄往了河北农村的却是青黑干瘪。另一位网友则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件颜色鲜亮，而另外一件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针对消费者的反应，某测评博主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是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的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之后再邮寄给他，由他进行视频的开箱。这位博主就说啊，他是在搜关键词，在网友发帖或者评论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人发的信息，然后博主去问他们，找到了原产品的链接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啊，有一些商品实测下来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可能区别没那么大，或者只是质量问题。要知道这网购的东西都会是有质量上差距的，可能消费者只是收到了一个质量没那么好的。那这位博主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这拖鞋和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的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往往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则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说拖鞋的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的坑洼，这棉裤的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博主表示，基本都是一些小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当他发现了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收到的货都出现了同样质量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了。不过这位博主也表示，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出这种地域 A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如果想要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的控制变量的前提之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那我们也采访了某所谓的只供 B 货的商家啊，这资深的电商从业者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B 货，实际上啊，在这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果蔬类的商品却有着一定的看人下菜式的发货空间。那这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位负责人就表示啊，他们现在呢要去做一个电商的品类，实际上流量各方面越来越细分，而本身客户的消费就分成了很多的层级，比如说买水果，农产品本来就有很多的规格，用户的群体呢又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北上广深发 A 货，四五六线城市发次货，这种情况大概率会存在。多位主流电商平台的从业人员也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

内置功能。如果这商家想要分地域来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企业资源企划系统或者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负责人认为，人们通常会将地域的 A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距，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卖家就更容易将就啊！这只要是你收到了，你就觉得哎，差不多就行了。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的降本能否带来牟利，还得商家去算算总账。专家就分析啊，他要做这个事儿，他就必须对市场的需求度拿捏得非常准，知道这高线有多少人需要，再去下多少订单，也要知道这个底线最低的这个底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你还不能发错了，所有这些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预判。所谓这做坏事赚黑钱，但是做了坏事未必能够赚到黑钱。一个在电商领域深耕了十年左右的啊，这个商家就表示，只有个别品类的小作坊相对容易通过差异化发货策略实现降本和牟利的微妙平衡，但现实当中

0: 成本，找不同的供应商，他就会一股脑的直接就是我卖到哪里就是哪里，反正都是低价货，反正都是赚快钱。那针对这样所谓的 AB 货，我们应该如何去破解呢？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 AB 货的概念也在演变。在过去相当长的这个时间里啊，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的实体店售卖的货品与线上的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的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近年来啊，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直播特供成为 AB 货的新形态，就是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商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都可能存在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的 AB 货，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最终的结果都是货不对版。那电商的 AB 货到底该如何破解呢？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负责人看来，电商 AB 货的本质依然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将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如果这产品跟描述的不一样，不符合相关的国家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标准，就有一定的问题。所以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其他地区的货品有差异，这很有可能是一种推测或者分析。而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货不对版，这个才是问题的最根本。那电商从业者也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内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等特色的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是相当之高。还有一些啊能够溯源的品牌，比如说功效型的乳霜、洗护用品等等，也有可能被商家偷梁换柱。当然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一再表示，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的时候要注意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呢更应该细化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啊这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彻底去撕下那些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当然啊，这个最近丁友在买水果的时候也有发现，因为我们家会有一个备一个这个厨房用的小秤，买的水果，这水果他说了啊总重量是多少，那我呢先总重量称一下，一般来讲总重量它都是符合规定的。然后呢它有一个单果，这单果呢有小果、中果和大果，商家都会标上去小果多少克之间、中果多少克之间、大果多少克之间。我每次这个电商这个货物到来之后，我都会拿这个果子去称一下。这几次我发现哈、一些货物确实能对版，但是十家里面有八家这重量都对不上。那对此各位也要进行积极维权。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3: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

0: 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其中南部的局部有小雨并间止。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3到25度，江南南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2，空气质量优。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则好消息啊，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了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的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6-0303 6556-0303。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7，解决出行一难事儿，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继续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半点之后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以案说法，开门杀、好意同城等交通事故赔偿最新司法解释都有哪些案例，又有哪些说法？马上进入到后半程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其实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不是驾驶人，那乘客在那边发生了这个开门杀，要如何认定责任以及赔偿？驾驶人无偿搭载他人的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车辆，要不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的记者了解相关发布的典型案例。
1: 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潘女士诉至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
2: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1: 在保险公司先行垫付70000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在江苏无锡，张某与老李系工友。某日，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法院认为，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
3: 虽然驾驶人在本案中被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但结合事故形成原因和驾驶人的具体行为来看，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饮酒驾驶啊、闯红灯、严重超速等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
1: 在安徽蚌埠，张某某系案涉车辆的所有人，与冯某同桌饮酒后，将车辆交于冯某驾驶。冯某超速驾车，与小刚驾驶的两轮轻便摩托车发生碰撞，致小刚受伤。事故发生后，冯某弃车逃逸。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刚无责任。法院认为，冯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发生事故后逃逸，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保险公司在三者险范围内免赔，但要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小刚8.3万元。
4: 饮酒驾驶并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免责事由，亦非本案交强险条款确定的责任免除范围，故在驾驶人饮酒驾驶致第三人损害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5: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其实刚刚也提到了啊，很多这关于开门杀呀、好意同城等等交通事故的如何赔偿啊，包括如何进行司法解释的内容啊。其实这交通事故的纠纷处理啊，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案件呢常常涉及到了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事故受害人、保险公司等等多方的主体，这法律关系也是相当的交织。针对日常生活当中这开门杀、包括好意同城等等情况之下，谁来赔，到底赔多少？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了，6号就已经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的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做出了规定，也理清了责任。那刚刚我们其实听到的啊这样的一个解释的案例当中，也在说明比如说乘客的开门杀，这车辆保险是否理赔等等。因为这日常生活当中啊，因为驾驶人不当的停车，乘车人下车的时候呢疏于观察等等原因，就很容易引发这开门杀的事故，给路过的行人就带来了无妄之灾。那乘车人开门的时候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机动车所投的这个保险是否应该对这个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实践当中也存在不同的认知。那有的保险公司呢，就以这乘车人不是机动车保险的合同的约定啊，合同约定的这个被保险人为由，主张就不应该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偿。那对此啊，最新的司法解释也明确了，当侵权人主张啊，乘车人的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时候，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的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的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要予以支持。保险赔偿之后仍然不足的，要由乘车人和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那换句话来说，在这个开门杀的事故当中啊，乘客的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你不能任意拒赔，那司机和乘客

你也别想轻易甩锅。那其实刚刚我们在那个案例当中啊，就提到了这个董某啊，驾车这个行驶到某路段停车的时候，乘车人杜某开车啊，这个一开车门啊，夸就把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潘某给撞倒了，对不对？造成了潘某的受伤。这其中呢也包含了这驾驶员没有提醒啊，我们这个乘车人你开门的时候注意一下啊，是不是？法院就认为驾驶人没有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开门的时候呢也没谨慎注意，二者的行为构成了共同侵权。那对于这个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你就该赔。那仅仅赔偿驾驶人的责任啊，这个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这个所谓的超出保险范围的啊，就要由两位，一个是驾驶员，一个是乘车人，你要进行连带赔偿啊。这个说的呢，就是开门杀这车辆保险是否该赔的问题。那接下来呢，要说的是好意同城啊，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在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说我们坐车的时候搭个同事啊，是不是喊上两三个好友啊，一起坐我车，咱就一块走了，都顺路，对不对？那这个无偿搭乘搭便车，日常生活当中它再普遍不过了。但是在这个好意同城的情形之下，如果真的发生了交通事故，那这责任该谁来负呢？对于这个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之下，应当减轻啊这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发生事故之后，公安交管部门往往会对这事故本身做出它到底是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等认定啊。这一个认定当中的主责、全责也好，能否直接等同于这机动车使用人对于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这也存在不同的认知。司法解释当中就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认定，事故形成的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等，这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的过失，你要综合来考量。就像刚刚说到这个案例啊，这案例当中就说了啊，午饭之后啊，这张某顺路啊搭着工友李某啊前往同一个地点，途中呢这张某突然犯困啊，一下撞到旁边的树木上了，就导致了李某的受伤。那公安交管部门就认定啊，此次事故是单方事故啊，张某负全责。那李某呢，就把这个诉到法院啊，要求张某赔医疗费，赔46,500多块钱。那这个审理的法院就认为啊，虽然公安交管部门认定这个张某确实他是全责，你撞树上了嘛，对不对？旁边也没有什么人影响你啊，但是张某他是无偿搭载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张某他是故意去撞这个树，就为了让这个为了让同城的人受伤啊，所以最终啊判决了张某他要承担80%的赔偿责任。那这个好意同城之这个情形下，要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任，它有助于弘扬这种友爱互助、绿色出行的社会风尚，但并没有去免除驾驶人应该安全驾驶的义务。这还是要警示我们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啊，还是要安全谨慎的去来驾驶。最后啊，就说到了这个把车你租出去了，或者说你借出去了，比如说刚刚结束这五一假期，那不少游客呢选择在这目的地去租车出行，那开着租来的啊，包括有一些朋友是借车啊，借的车发生这交通事故导致人损害的，到底是由机动车的所有人啊来赔，还是管理人还来赔，还是使用人来赔呢？那民法典中的规定啊，就说到了这机动车的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啊发生有过错的啊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当然在实践当中啊，相应的赔偿责任要如何理解啊，要如何界定啊，同样也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是明确了啊，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的使用人

内和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也明确了这上述的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的总和不应该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也就是说，这谁开车咱谁担责，如果车主或者说这个租车公司它存在明显的过错，那要在这个过错的范围内与驾驶人承担共同的赔偿责任。之前我们听到的案例当中也讲述了啊，张某把自己的车交给饮酒后的冯某驾驶，这冯某超速行驶导致和这个驾摩托车的李某碰上了，李某受伤了。法院就认为啊，首先这张某就是你借出方啊，你明知道我要借的这个人他饮酒了，你还出借车辆，那对这个事故的发生你是存在过错的。那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内啊限额内啊去赔偿李某，那超出限额部分由冯某赔偿，其中这赔偿的里面有 40% 是由张某和冯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怎么说呢，就是你明知他这个饮酒了不能开车，你还给他开，你就是有过错的，他要是发生任何责任你要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说你不知道他饮酒了啊，他去开车撞了，那这个谁饮酒谁开的车谁负责。那司法实践当中一些车主明知他人存在饮酒无证驾驶等等不适宜驾驶的情况下，仍然把机动车交给他人，那是严重危害了道路交通安全的。司法解释不仅有利于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也要强化机动车的所有人和管理人的责任意识，引导其加强车辆的管理，抵制这种马路杀手。当然啊，我们说这个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你我他。那这次发布的司法解释啊，也依法的妥当的去界定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引导公众去增强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也要树立这安全文明的出行风尚，共同营造良好有序的交通秩序。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2，那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3: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2: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3: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燕之屋。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据媒体报道，眼下数字气味技术正在多地文旅景区展馆商业场景落地应用，数字气味编辑师这一新职业也随之走红。通过专业设备和技术算法，西湖龙井茶香、秋日桂花清香等各类专属气味都能被精准还原同步释放，让游客在观赏风景的同时沉浸式嗅到一座城市、一处景致独有的味道，为文旅消费增添全新感官体验。针对这一新闻事件，请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1: 如今数字气味技术悄然走进了文旅场景，打破了以往旅游只能靠眼睛看、手机拍的单一模式。山水风光可以观赏，人文古迹可以品读，而专属的草木香、桂花香、老街烟火香、特色食品的香味，借助数字气味被精准还原，让旅行多了一层嗅觉的记忆。气味是的表达载体，也让文旅故事变得更有温度、更有代入感。当下各地文旅同质化竞争加剧，拼景观、仿建筑已经很难形成独特的吸引力。打造专属的城市气味 IP、 景区嗅觉符号，恰恰是差异化能突围的新路径。别人复制得了风景，却很难复刻独有的烟火气息与人文味道，这也为地方文旅引流、留住游客、拉长消费链条开辟了全新的赛道。当然，科技赋能文旅，要谨记不能流于形式、沦为噱头。数字气味的运用应当扎根本土文化特质，贴合景区场景气质，拒绝生硬的堆砌和过度的营销。用好数字气味这把新钥匙，以香衬景，以味传情，才能让文旅告别浅层打卡，走向有体验、有记忆、有底蕴的深度沉浸式发展。
2: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路况信息。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和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都处在封闭施工当中，禁止车辆通行。再次提醒，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前山往合肥和越西安庆前山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都处在封闭当中，目前呢是禁止车辆通行的。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好的，除了关注路况方面的相关最新的资讯和消息之外呢，还要跟大家一起来打卡报道的就是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好的新产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逐渐的热了，乐购908商城520心动领域活动上线啊，大牌美妆齐上阵，春夏服饰清爽换新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就是因为目前正在进行一个双重福利回馈听众，一重福利呢就是全场满299元享 9.5 折，满520元享9折啊，就是520活动啊。然后第二重福利，单笔实付满520元就可以参与抽奖，奖品有无门槛优惠券、大额满减优惠券，还有这个圣罗兰的香水90毫升装啊，欧舒丹沐浴露250毫升装，佐都防晒伞以及燕窝银耳羹等奖品。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微信小程序里边啊，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呢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参加购买。夏天的快乐从一双舒适百搭的洞洞鞋开始，今天乐购908给大家带来洞洞鞋鼻祖啊，Crocs 的这个卡洛驰全系列合集，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款可选，大人小孩儿童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心仪的。专柜动辄大几百的卡洛驰啊，乐购908初夏换新福利 划算到什么程度啊？儿童款仅139元，成人款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现在下单限时赠送鞋花啊，这个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这个发送啊，性价比拉满。鞋身一体成型啊，软底，久站久坐都不累脚，爬山散步全天游玩都轻松自在。另外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啊，出汗不黏腻，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儿童款139元，成人款

0: 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现在下单，限时赠送鞋花，给自己、给家人、给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活动库存啊，它因为库存有限，特价库存有限，热门款式容易断码，抓紧时间选择啊！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参与。好的，话题都已经进行到这儿了，不打卡就不怎么礼貌了。来呀，礼貌不要礼貌啊，卡打起来呀、啊！他们早上节目都打什么倒数一百多啊，这什么叫什么打一百多天、两百多天？我们那个打了七十几天、八十几天，怎么就打就打消失了？怎么搞的？倒计时一百天，倒计时到六十天、七十天，怎么就没了呀？人呢？打卡的人呢？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我就看一下倒数第一的打卡究竟花落谁家，来听一下这是什么声音啊？来听。
5: 我要跟打卡打卡，昨天没来打卡，今天打个倒数第一的卡。我是孙飞扬，我来打卡了。
0: 昨天刘依依来打卡了，你没有来打卡。今天呢，依依宝宝的声音我还没有听到，我先听到了孙飞扬的声音。欢迎我家倒数第一小冠军孙飞扬爸爸。他们就直接发299，丫头，你发的299是买燕窝是不是？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啊，就是燕之屋燕窝的这个活动，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他那个鲜炖燕窝299的是五瓶鲜炖燕窝，五瓶爆爆珠那个大红正盒装的啊，那种，就是因为母亲节马上要到了，那个送母亲节作为母亲节礼物特别合适，价格又好，品牌又大啊，这个叫什么性价比拉满。买的多还送，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啊，就等于299都不要。你要买的话，抓紧时间发299，阿拉伯数字的299，益生菌是发99，啊，益生菌因为最近卖的好，大家城市都市人嘛，这都有的都市病嘛。来来来，孙飞扬的倒数第一卡之后，倒数第二卡究竟是谁？曲高和寡，我高高。
6: 高高高高，三生有幸遇上你，种树打药也是情。来了，
0: 你不是三生有幸遇上羊儿，要娶回家聊不聊？好的，感谢高高的这个高质量打卡。然后接下来又一位高质量男性出现了，零度啊，你跟曲高和寡飙在一块儿了。
7: 卡固卡固，
0: 哎，
7: 彪哥火锅店的打窑牌火锅，为什么红汤为什么会先沸腾？因为油会锁住温度，是从而提高温度。来了来了，哎
0: 呀，小哥哥，你什么时候能提高一下我的温度啊？你光关注火锅，你这个理工男真是要命了。你什么时候能烧到你哥的心里啊？好的，零度和这个叫什么曲高和寡一下调高了我们对于打卡的胃口啊，然后再接下来看我们最朴素的打卡。有朋友说第一次打卡，哎，妖哥打卡不打摇，还是我宝宝好。斯兰斯星说卡过卡过，今天天气有点热，就不要提了，前天天那么热，我穿着个厚呢子裤，还穿着保暖内衣，还穿着西装。然后我一看天这样热，发的都30多度了。那我昨天我一狠心，我换了一个轻薄的小真丝仿丝天丝外套，啊，里面就穿了个小背心，下面穿了一个叫丝滑的天丝小甩裤。我的个妈嘞！昨天冻得我在外面直哆嗦。今天，大哥们，你们说我今天应该怎么穿？我真的不知道。还有朋友跟我说，绿丝带已经开始飘起来了，也哥卡，真的还有一个多月吧。六月多少号？六月七八九是不是？六月几号？六月几号？高考是六月几号？现在我已经搞混了。我因为我自己是七月七。

0: 七八九高考的人，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儿了。兄弟姐妹们，32年前的事儿了。然后倒数卡都打完了，编外卡还有一堆啊。可是我要说一句，真正的 number one 是我打卡怪，我打卡怪出手从来没有意外。妖哥打卡了5个字，卡进我的心巴上。欢迎打卡怪啊，欢迎我打卡怪回归啊。然后再来听一下编外卡啊。小孔说高度7200，航向85度，合肥上空打卡。哥，民航总局要请我喝茶了。兄弟，你是在飞无人机还是自己飞上去了？我想问一下。我没有别的要求，你回答我一下，你到底是你自己在天上还是你无人机在天上？好，然后啊再听啊，来还有啊，语音留言啊，语音编外留言啊。
1: 哥，我是又来打卡了，今天打个编外卡。
0: 好的，依依宝宝，我最温柔懂事的叫什么，谦和有礼的依依宝宝，来再听。
1: 哥，我是又来打卡了，今天是周五夜，不过不放假。
0: 宝宝太可爱了，就是大姨都要给你笑死了，只要一到周五我就能提前听到你的时间预报。小龙跟我说，哥对比一下，还是高高更胜一筹，高高更完善，赛道更清晰。我家零度还是年轻，容易紧张。那个正好零度我也姓张。小龙说完以后，瑞平说，哥没有我打卡的节目，心里是不是空落落的？哼，谁让你昨天老怼我的？你谁呀？请问一下你是谁？花友啊，我不认识你。我的打卡这么热闹，谁知道你是谁呀？你们听到刚刚那个是谁了吗？最后一个打卡是谁？我听到了吗？我怎么不记得？没听到。
2: 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大壶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觉。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宝宝们。洗洗我就不睡。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来先进广告再唠嗑。
1: 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
0: 由多区并用
1: 自然清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欢迎各位回来，这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六七八三天，谐音是录取，六七八七八录取是吧？六七八录取是吧？六月的六七八三天是不是啊？因为我考试的时候是七月份的七八九三天，七八九三天是因为那个就是，但是后来改掉是因为天太热了，就七月份太热了。我们高考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没有空调，兄弟姐妹，我们那时候是没有空调的。我们为了降温怎么办？因为温度实在太高，就搜话题，他讨论什么呢？他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啊，人只会爱上三种人。第一，对方的身上有你被压抑的能量，你释放不出来啊，你内心里边蓬勃的想要表达的欲望，可你释放不出来，然后这个能量你在某个人的身上看到了，你喜欢上爱上他、哎、这样说的话爱上我的人会很多的。你拉倒吧哥，你不这样笑肯定有人爱上你，这样一笑的话谁敢爱上你，都给你吓死了。第二，在对方的身上体验到了和父母关系模式的熟悉感，就你跟你爸妈怎么相处的啊，然后你在他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体验到了这种熟悉感，也就是说给你带来家的感觉，我们简单的翻译一下啊，就是带来家的感觉的，你会爱上对方，你对方让你感到安心有安全感。第三，在对方的身上你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觉得这个跟第一

0: 一种有点像，就是第三种应该是跟你自己很像的那种，就他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人会爱上这三类型的人。请问现在我们问题来了，究竟你会爱上什么样的人？欢迎各位给出自己的答案，不用受心理学的限制。现在问题来了，请问各位，你们会爱上什么样的人？告诉我你的答案，你的 answer， 并且告诉我为什么，就你为什么会爱上这个类型的人啊？来听一下各位的语音啊，李辅之，李辅之，辅之是怎么说的？我来听一下，我来听一下他的这个语音啊。
1: 姚哥，
0: 哎，
1: 高考马上要开始了，
0: 是的。
1: 先问一下各位，可紧张啊，各位考生们呢？

0: 的，然后现在改成了六月的七八九，是吧？
1: 不对，是六月七八九三天。
0: 嗯，
1: 以前老高考是六月七号八号，全英六七八。
0: 六月七号八号。
1: 录取吧。
0: 哦，录取录取吧。哦。
1: 变成三天，所以交了一个
0: 这样子，这样子，懂了，懂了，懂了。然后六月的七号八号。南二环和前山路交口为什么这么堵？908南二环银泰城门口为什么这么堵？来，请我们的路况编辑啊，这个就是跟我们调取一下这个相关的路况信息，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小哥小姐们，那个叫什么？有人记忆偏差了啊！瑞平说有人记忆偏差了，给你错误答案。高考一直是七号开始，不管六月还是七月，没有六号开始过。他不是，他说六月的七号八号。就六七八，就是路七八啊！来来来，有没有在南二环和前山路交口在听我们广播的，在那个银泰城旁边了解相关路况信息的小哥小姐们，有没有知道的？麻烦在微信上给我们吱一嗓子，发个语音，发个图片都是可以的啊，兄弟姐妹们，求最新消息啊！求最新消息，南二环和银泰城交口、前山路交口为什么发生拥堵啊？南二环和前山路交口为什么有交通拥堵？有没有朋友知道？有没有朋友在第一线知道消息的？麻烦告诉我们吱一声，我们的路况编辑正在查询当中啊，兄弟姐妹。好的，好的，跟大家一起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听一首嗨的歌。我正在查阅当中啊。

0: 好的，稍过一会儿听歌，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语音是不是关于路况信息的最新资讯啊？我们来更新一下看看。
1: 我刚刚从那边经过，看到那边有好多掉头的车辆，堵得特别长，都在等着掉头的。
0: 掉头车辆特别多，是不是？是因为刚刚我们看我们这里南二环和前山路交口啊，已经有朋友给我们路况信息了。我看到了前山路这个，我就是南北向啊，堵得比较严重，南北向堵得比较严重。看我这样看的话，东西南北向，然后东西向的那个南二环这条路上也有拥堵啊，就是银泰百货附近这个地方啊，群英山路这个地方也有拥堵啊。但是这条路看它特别清晰的，就是掉头的特别多，是不是？甚至支路上面啊。就不光是前山路上拥堵了，就是支路上面都交通比较拥堵，就是洲际酒店这个门口这个附近啊。
1: 我刚刚从那边经过，
0: 好的，
1: 那边有好多掉头的车辆，堵得特别长，都在等着掉头。
0: 是在前山路上等着掉头，是不是？是在前山路上等着掉头吗？是在前山路上等着掉头吗？好的，感谢啊，感谢给我们提供路况的小哥啊，太帅了，长得帅就算了，关键是你的这种热诚，让我感受到了你深深的帅感。兄弟姐妹们，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走，唠嗑开聊。请问啊，就是你会爱上什么样的人？爱上什么样的人？这什么歌啊？哎，好熟，王菲的吗？

有朋友们咨询啊，说这个前山路和南二环路交口为什么会有交通拥堵的情况出现啊？给大家回复一下，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消息，由于有路面施工的原因啊，就是前山路上有路面施工，造成了有交通这个车辆的这个叫什么，就停留滞留，但是没有交通事故发生啊。好消息，没有交通事故发生，目前交警已经抵达现场啊，目前交警已经抵达现场，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

变更，这是合肥市前山路和南二环路交口有这个叫什么东西向的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出现，南北向的交通拥堵的情况出现，提醒各位是由于路面施工造成，目前交警已经抵达现场进行交通指挥，提醒大家耐心的稍微等待一下，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

0: 好的，波波博啊，这个叫什么 AI 智能歌曲啊，嗨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哎呀，好嗨啊，真的好累死我了，一头大汗。嗑瓜子跟我说，这个瓜子跟我说，他说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越像越爱或者越互补越爱，对方要是有我没有的特质，对我来说无关痛痒，我也会无感，就是说这个特质不是你在意的是吧，要他跟我的共鸣点我深恶痛绝，要是他跟我的共鸣点我深恶痛绝，我也会反而会反感他，所以得是他有你被压抑的优点，或者有你因此受伤想要保护自己的缺点。你讲太对了，哎呀不要害怕呀小哥哥小姐姐，你为什么真的很有道理啊。你们可以仔细的想一下，你们回忆一下是不是这样？就比方说啊，这个人如果说，比方讲啊，我爹啊，我自己爹啊，我爹脾气比较暴躁，我自己脾气也比较急躁，我非常喜欢性格脾气稳定的人，就是性格平和的人，就脾气好的人，就我们讲的脾气好的人，我超级喜欢。啊，我找前男友、前男友，都是因为他们脾气比较好。啊，也有脾气不好的，但是掩饰的比较好，就装的比较好的。然后后面过一段时间，他会暴露出来，暴露一段，那不行，那你接受不了。哦，你兄弟姐妹们，你们想一下是不是这样？瑞平跟我说，2003年之前是7月7、8、9三天，2003年我高考那年改为6月7、8、9。以前安徽考的三加文综、理综共四门，所以7号、8号两天考完。现在是3+1+2，一共6门，所以要考3天。哦，这样子的。因为我没有考过你们讲的什么文综、理综啊这些东西，我们就直接就是，语文，我考文科啊，比方说我们高二就开始分科。然后考文科，我是考文科的，文科就是语文、数学、外语这三门基础课，然后地理、历史、政治啊三门辅课啊，这个来先进广告，再聊。
1: 匠人智装11周年电竞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高

0: 到908商场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啊，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阴到多云，其中南部局部有小雨并间至。最高温度啊，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3到25度，江南南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合肥今天多云，室外温度18度，空气质量指数41，空气质量状况优。这样，你个天哪，真的太好了！赶紧出去浪，兄弟姐妹们，赶紧出去浪，热起来就不行啦，热起来就。拔住啦啦啦啦啦！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看我酒。
6: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好了，我们听一个 R&B 方式的这个歌曲啊，就是用 R&B 方式演唱的《爱要坦荡荡》。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了。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请问各位啊，就是他用心理学的角度来判断和分析，说人最终会爱上三类人：第一是自己被压抑的能量，第二是在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第三是以和他父母相处的那种方式、熟悉的方式和他相处的人。这是心理学角度分析，但生活当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方说，有的人跟我讲：“嗯，姐，你想多了，我就是个颜狗。”我能跟你说什么呀？真是我说不到一块去。啊，颜值第一啊，就是我们讲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是指找什么类型的人，你讲的是以外貌的角度啊，它都不一样的角度，但是我能理解啊，能理解大家就是，哎，我就是个颜狗，不要说那么多，说那么多也没有用。瓜嗑瓜子跟我说，姐你懂我啊，哥你懂我。比如我老公，他从来不会像我一样内耗，我就觉得他太 man 了。他跟我一样略显笨拙的反感勾心斗角，我跟他的革命友谊无比坚固。准确讲，你们是同一类型的人啊，他能够做到更多你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你们是同一类型的人。啊，小哥小姐嘛，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跟哥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说如果问你在生活当中你会爱上什么样的人。爱上什么样的人，是我老觉得王菲的，是不是王菲的歌还是什么，我老觉得这个歌，我老觉得这个调子，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等会儿，大家可以在微信上啊搜索微信的那个公众账号啊，安徽九零八啊，就直接拼啊。然后大家可以直接的在，哎，什么样真是什么样？哎呀，这字儿都打不出来，着急死我了，真是烦死了。哎，那没有啊，就是没安上是。完了，这个歌我怎么找不到？这个哪一句那个歌词里边有哪一首歌里边有这个歌词？我怎么老是觉得有这个歌词在我的大脑里边？好的，大家在微信上啊，可以直接搜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就可以参与互动，就可以跟我们唠唠嗑。还有朋友跟我说：“哥，我听了你这么多年的节目，今天终于又听到哥说了一句实话，那就是我的几位前任男友脾气都很好。”我承认啊，这我的的确确是就是在寻找，就因为我自己爹脾气不好，我。

0: 我很烦我爹的脾气，我现在对我爹脾气就不怎么好。我对我爹很好，但是我脾气不怎么好，就我对他的脾气不怎么好，态度不怎么好。就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很不喜欢他小时候给我留下来的那个印象。天路跟我说：“哥，今天直播间人咋那么少？因为我刚刚才打开。”兄弟姐妹们，我刚刚把直播间，把我的抖音直播打开啊，大家可以上抖音来跟我一起讨论啊。就是你会喜欢什么样的人？就你在生活当中你会爱上什么样的人？就一般来讲，你知道你自己，就像比方说，我们去看那个电视连续剧《甄嬛传》，大家都看过对吧？都知道啊，就知道那个情节啊。然后《甄嬛传》里边那个皇帝啊，就号称是讲是雍正皇帝。哥，我怀疑你哼唱的是王菲的《只爱陌生人》，不对，不对，不是《只爱陌生人》。我只爱陌生人。有首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那不是，那不是王菲的歌。哇，哥，跟我这个歌词不对，也不对啊。等会我来听一下，是只爱陌生人吗？我老觉得不是只爱陌生人。直播刚开，我刚刚把直播打开，把抖音的直播打开，大家可以上抖音，上抖音跟我一起聊啊，就问问大家说，我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只爱陌生人啊？不对，不是只爱陌生人。当当当当当当，不对，那个后面的调子我哼不出来，不是只爱陌生人，好像不是只爱陌生人。我来听一下啊。我老想不起来这首歌是什么歌，应该是王菲的歌，应该是王菲的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是林忆莲的歌吧？我只爱陌生人。哎，我这库里面怎么没有？不会吧？我来看一下啊，等一下，爱上陌……这个我这个键盘又太多了，你知道我经常搞错。爱上陌生人。不对啊，爱上陌生人这个歌怎么没有啊？怎么没有王菲？怎么不对？这首歌不叫《爱上陌生人》吧？只爱陌生人，对吧？叫《只爱陌生人》。对，只爱陌生人。坏了，我这强迫症发作了，我得把这首歌找到。不对，不是《只爱陌生人》。不对，不是《只爱陌生人》，不是《只爱陌生人》。流年。等一下，我来听一下，我来听一下，是不是流年啊？你的缺点。
1: 魔鬼的语言，上帝在云端。
0: 对，喵了个喵啊！我给你磕一个，喵了个喵。
1: 最后也一直揉同一天。
0: 对的，是流年，是的，喵了个喵，你太厉害了，我就哼了那一点点，你都能听。

子跟我说我喜欢大姨这样的，但是大姨不喜欢我。他说我是大姨啊。他因为他是零几年02年的。Raz， 我抖音直播间里面有个小男生叫 Raz， 他是04年的吧？04年还是02年？我记错了，记不清了。01年、02年，反正他02年，他比较小，年纪比较小，他喊我大姨。他说02年的 ，Raz 是02年的。Raz 说他喜欢我这样的，但是呢，大姨不喜欢他。他说我好难过，我好悲伤，看到天鹅湖了吧，全是我的眼泪。不是 ，Raz， 我想问一下，你虽然是跟我开玩笑，但是哥要认认真真问一下，在你看来大姨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要就是查出来你背后喜欢我的到底是哪些特质。算不出我说哥，我很想知道一个有强迫症，完了拼音不好，英文也不好的人是怎么混进主播这个行业这么多年，而且还生存下来了，这是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再一次证明，这世界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请对所有的人祛魅，亲爱的。

我喵了个喵，你是太厉害了，哥给你磕一个。喵了个喵，你听到没有？喵了个喵说，哥请叫我中华小曲库。你可太帅了，喵了个喵，太厉害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哈，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他们问我说，哥你电脑配音是某狗还是不是那个问题，而是我开了那个就是话筒的话，你们是听不到哥的声音的啊，就是抖音直播间里面是听不到哥的声音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会爱上什么样的人。你在生活当中会爱上什么样的人啊，就是你觉得自己觉得原因是什么。就像在嗑瓜子说，哎，我一生我在寻找的是一个跟我具有共性的男人，那个男人他从来不像我那样内耗，他羡慕他不会内耗，他的优点。我也一样，我跟你们讲啊，你们严重内耗的小哥哥小姐就来听我的节目，听我的直播。我真的是一个，我不能讲我完全没有内耗，那也太绝对了，我真的内耗不多，兄弟姐妹，我跟你们说句实话。我最大的优点既不是脾气好，也不是长得美啊，更不是身材妖娆，也不是刚刚那个叫谁讲的 ，Raz 问我说那个Raz 讲我说哥你比较幽默比较善良，就讲我人好欺负就是了，哎呀，还讲两个软曲里拐弯的，还讲我善良，哎呀。啊，那么但是呢，我的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不内耗，内耗的不多。就人家说我啥，我听听左耳朵进，就右耳朵就出了。比方有人说我拼音不好，英文也不好，怎么混进主播队？这个我也羡慕，我内耗的不得了，所以我经常出现在大姨这儿，对吧？你看 ，Raz， 我给你说准了吧？所以你看你自己其实没有概括出来，你到底喜欢我什么？你真的不是喜欢我什么幽默善良大方这些东西，不是的。当然我会画饼这一点，我跟 Raz 说了，我说 Raz 你等着，你大姨将来发财了，我给你买苹果，你买苹果手机啊，你买一个树啊，那个树呢叫什么，把所有的苹果手机从苹果一到苹果二苹果三全部给你挂在上面，挂在那个苹果树上，我给他画饼。我现在怎么搞的，就是因为我家大哥给我画饼画的太多，现在我已经就反向学会反向画饼了，你们知道吧。阅尽人间春色说，这个我怎么回答呢？爱上什么样的人我是不知道，我今后我只爱自己。那你曾经爱上过什么样的人？阅尽人间春色，你曾经爱上过什么类型的女人男人啊？我不知道你的性别啊。像我们刚刚讲甄嬛传里边的那个雍正皇帝，那是其实是一个虚构的雍正皇帝啊，尽管他的大的历史事件是符合历史的，但是小的东西他肯定没有什么婉婉泪清这种问题。可是电视剧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男人啊，他喜欢的是一个固定标准的女人啊，固定标准的女人。那个固定标准的女人是什么样，就是纯元皇后啊，温柔善良美丽，会跳惊鸿舞，会唱歌啊，才华出众啊，又美丽又温柔又善良，承欢在帝王左右啊，就是没有缺点的一个女人。然后后面她再找她都找，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有一部分人她在找她喜欢的人的时候她是有模子的，就婉婉泪清其实就是一个模具化，就是他把不管后面的人是什么样，他只要长得像，歌艺有几分像，舞技有几分像，就跳的舞的动作有几分像，长得有点点像，然后或者是他在对方的身上能够看到他曾经爱的那个人的影，他就把对方套到那个人身上去。所以婉婉泪清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无非是讨论我们在反复的爱上同一个人，是吧？可以这样说吧。你看那个明星黄圣依啊，那个黄圣依跟那个叫谁，跟那个杨紫，那个杨紫也是的。我觉得他选那个女朋友，你看他什么前任的女友啊，还有那个叫什么，他后来找的女朋友啊，黄圣依后面那个女朋友，他们婚姻关系好像也挺复杂的，那就不讨论了啊。娱乐八卦不在我们讨论里面。但是你看后面他找的那个女朋友，也是跟那个黄圣依长得很像，而且他会反复爱上同一个类型的人。所以，请问各位，你们在生活当中会爱上什么样的人，理由是什么？就是性格也行，外貌也可以啊，大家都可以跟哥一起讨论啊。在微信上可以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参与我们的互动啊，一起跟哥来唠嗑。不行啊，我得不要不放个快要点的快节奏一点的歌，我觉得你们要睡着嘞啊。你虽然没结婚，但是理论知识丰富。哎，我主要就嘴巴讲讲。兄弟们，我主要就靠嘴。

好的，听一段这个，刚刚谁说我英文不好的 Dice the Boot 啊，听一段英文歌表达我其实英文还行。哥老实听话肯干，就喜欢老实听话肯干的人，是不是啊？啊，那个，然后啊，还有啊，阿提跟我说，我喜欢的太多了，咋整？阿提，你博爱呀，你真是，好博爱。他说，哈哈哈，不能让条条框框把我们给局限了，咱格局要打开，百花齐放才是春。对啊，就他们身上，你有没有搜索过？就是、说有没有哪些共性的东西，阿铁，啊，有没有？还有人要找老实肯听话肯干的，就是你是男生还是女生？这个要找老喜欢老实的听话的肯干的人，就是好掌控的呗，就是好那个好控制的呗。我听出来了，就是就像我们很多男生，你找女朋友就要温柔小心，温柔贤惠就可以了，就是。不要懂太多，好拿捏是吧？对 ，Raz 讲的很到位了，就好拿捏对方呗，就是想拿捏对方呗，就这个意思，是意思呗？我算是听出来了，啊、哦，波西跟皮普说他喜欢我，说哥我好喜，我就喜欢哥你这样的，我说你拉倒吧，你喜欢我连个关注和灯牌都没有，看我们老年男人的嘴，那都是这样，我说你个老灯，你真是个老灯，真是。好的，请问各位，你们在生活当中会爱上什么样的？有人说是好操控的。好拿捏的，好管理的，啊，有的说要长得漂亮的，啊，我要看颜，我是颜值狗，颜值党，啊，有的说那个我不受限制，我什么样的我都喜欢，啊，那个好互动的，奸商说是好互动的，什么叫好互动？就两个人聚在一块能聊得来呗，可是这个意思啊，情绪价值，你看吧，我想吧，我就知道他要情绪价值能拉满，能陪他聊的。LCC 说我要找三观一致的，就是两个人在问题的看法，问题事情的看法上比较一样的，对吧？一般来讲，我不需要对方什么好操控，什么要老实听话这种，我脾气好一点就行了。但是你知道脾气好的时候，有时候有些脾气好的小哥小姐，他其实是很有个性和想法的。林恩说要好看的，我要不内耗幽默的，比如大姨。哎呀，你大姨说了不内耗，你才想起来讲不内耗，但我真的不怎么内耗，我的的确是

0: 不怎么内耗，我没有办法教给大家不内耗，但是我能够展现给大家看不内耗是什么样的。因为教这个事儿他是教不了的啊，就是因为他个人情况啊、经历啊，还有生活的这个，包括他继承的，就是遗传因素都是不一样的，兄弟姐妹们。这个哥哥要说一句啊，还有朋友说我就喜欢幽默的，因为我本身不够幽默，我笑点特别特别高，很难有人能逗笑我。那我呢？兄弟啊，那我呢？该说九九啊，九九了啊！要说阿拉伯数字299和99是吧？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啊，因为马上就要到今年5月8号、5月10号，就是今年的这个母亲节嘛，然后就备礼物啊，要给妈妈们备礼物的小哥小姐姐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在那个就是燕之屋啊，在燕之屋。他最近推出的叫新品的这个叫鲜炖燕窝啊，115度锁鲜工艺，印度尼西亚核心产区的燕窝，这样自己炖煮你是达不到他那个工艺标准的。他有一个叫小分子蛋白浓缩的小分子蛋白，叫7.28倍，是普通燕窝的7.28倍啊，所以非常合适送礼，而且价格不高，40克一瓶装的5瓶，然后配5瓶爆爆珠啊，口感非常好，10瓶装，一个红色的礼盒装好，燕之屋又是鲜炖燕窝的头号牌子，没办法，没有超过它的招牌啊。那么燕之屋的这个礼盒装只要299，买的多还有送。啊，所以刚刚我还没开始节目就有朋友发299，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上发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直接发阿拉伯数字的299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发99，99什么是那个益生菌啊，燕窝肽，它叫燕窝肽益生菌，它跟一般的不一样，是里面添加了30毫克专利小分子燕窝肽，然后再加上600万单位的益生菌。就是大家现在比方说便秘啊，这各种社会都市问题啊就比较多的，就吃这个非常合适。它原价是99一盒，但现在呢只要买6盒送1盒，只要494啊，买6盒就买5盒送1盒，买5盒送1盒，然后买10盒送2盒，这样它也是有个送啊，有一个赠送，就是给大家的福利价啊。然后这个呢给爸爸妈妈吃，也就是送给包括母亲节礼物也非常合适。为什么？因为就很多现在运动量不够，肠蠕动不够，讲白了消耗不够啊，所以就是有便秘啊这种各种问题啊，所以大家可以直接的那个发299，除了发299外可以发99。啊，刚刚有朋友提醒了，说99很好的母亲节礼物啊，阿拉伯数字的99和299都可以啊。好了，那个微信啊，搜索微信的公号，哎 ，LCC 说我们现在要外号，就是我要搞死别人，但我自己一点不搞死我自己，是不是？
1: 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
0: 好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啊。
1: 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九零八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今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黄山风景区管委会昨天发布消息称，黄山东大门开放在即，东海景区将有6处新景点，奇松、怪石、栈道即将对外展示。现就这些新景点网上征名，活动时间呢会持续到5月15号的10点钟。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0点起到10号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会予以相应还击。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的，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路况信息啊。G 三京台河徐段河徐南改扩建施工的原因啊，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预计工期呢要到6月30号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

有跟我老放了吗？这不才第一次放吗？开始懂了。他说顶家跟我说这首歌是充钱了吗？哥咱老放改的不好听，好听啊，我很喜欢这个节奏啊，为什么不好听？好听，开始懂了。那个叫什么，他们说我工作心态很好，那你钱没有，你心态还能没有吗？真是。哎呀，现在零零后不好带啊，有朋友跟我讲现在零零后不好带，师傅都还没说的，他反过来把师傅臭一顿，动不动甩脸色给师傅看，无法无天了。那时候不还说零零后要整顿职场吗？兄弟们，整顿都是短暂的。八零后进的时候没整顿吗？九零后进的时候没整顿吗？都整顿了，最后都被职场给按压下去了。想造反呢，作死呢。钱和心态总要要一个，对，我也觉得钱和心态总要有一个。八零后好带，好带个屁，好带！我是带八零的，我可太知道好带个背呀、啊，一点都不好带，兄弟们啊，兄弟姐妹们，跟你们说一下，一点都不好带啊。对，我们也都是整顿过职场，也同样被职场给整顿过，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从80年代以后，我觉得啊，就改开以后，我们真正意义上就是大家就是把自己的个性啊。释放出来了，我们的经济条件更好了，我们也释放天性释放的更好，所以我们都更有个性。那么有个性的人，他进入到刚刚进入到社会的时候，他的理想，他身上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太过于浓郁，他没有经历过现实的打磨，他当然会那个叫什么，你碰到刺儿头太多了，那可海海啊，那可太多了，可不是一个两个，我说的是共性的东西，而不是某一个人啊，兄弟们。我碰到的绝不是一个刺儿头，而是大家集体表现出来的某种想法啊！所以不要标榜自己啊，标榜什么呀？真是的。好嘞，兄弟姐妹们，大家可以那个，你看我跟我大姨叛逆不？我大姨立马撅我，那肯定的，必须的。啊，就是好，小龙说啊，小龙说哥，我看了一篇报道，说像我这样30多岁的中灯啊，是最吃香的。小灯他有精力，但是他穷；老灯他有钱，但是他坏，他没精力。中灯是又有钱又有精力。你还说了忘了说一件事儿，又坏。他说我既可以柴米油盐，又可以诗和远方。我这种老灯反正是不找你这样，我要找我也不找你这样中灯，我不如找个小灯。我只要钱给得到位嘛，他最起码他听话，就像你们讲的情绪价值给到位噻。可是的，我这样的老灯我也不要你给钱，我说实话，你有钱有精力我也不关我的事儿，你太坏你知道吧，你晓得不？找 UFA 不不不，我就找我 Raz， 我 Raz 挺好的啊。我 Raz 都说了他爱我流的泪都像天鹅湖的水了，我还能要求什么？赶快给我 Raz 去买苹果树。所以喜欢什么样的人，有的朋友会说我就喜欢18岁的，我就喜欢长得好看的，我就喜欢身材好的啊。这个推荐你去芜湖交通经济广播，为什么？好多人为什么我要去芜湖交通经济广播，我作为一个安徽交通广播的主播为什么要去芜，你给我个理由。好多人来，我感谢你认真的推荐，但请你给我理由。飞运跟我说姐我是小灯，姐快来重新我。那个涛华安宝宝他们他发299啊，发299和99的小哥哥小姐姐啊，你们在微信上啊，就微信公号上直接发299 99啊，大家可以直接发299和99都可以直接发。有人说我喜欢哥，你问我喜欢什么样的人，要不今晚上直播安徽吧、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兄弟们我能不上尽量不上。我现在很害怕上直播，我跟你说实话好烦。然后那个叫什么，有朋友说，他说我喜欢一个下雨天知道回家的，我带花回家他会开心的，我带好吃的他会一起开心的大吃特吃的，我喂他他会张嘴他也会亲我的，好在我找到这个人了，这就是一个幸福啊。那个下雨天知道回家，然后带花回家他会开心，你们俩一起吃好吃的东西他也知道回亲啊，就懂得回馈你的情绪价值的。那这样讲我觉得你是一个更需要就是给你提供对等情绪价值的人。我们更多时候比方说有的小哥小姐他可能喜欢，哎我喜欢漂亮的长得帅的啊，有的说哎我就喜欢一个能够给我带来情绪价值的人，有的说我喜欢情绪稳定的，有的说我喜欢他能够不内耗的，他能够解除我的内耗的啊，就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要求不一样，所以你会爱上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们的话题
啊讨论的这个话题。大家在微信上啊，那个阿提跟我说，他说有哎，我还特意搜过我喜欢的男明星，让 AI 帮我分析共性，我就是喜欢那种戴眼镜穿西装的高智男生，我感觉要个子高，长得耐看，一定不要娘，不要太娘。我知道阿提，我大概能描述出来，你讲的那种就是高智精英男。这个智啊，就是不是质量的智，而是智商的智，就是高智商精英男，是那种吗？阿铁，他们会穿笔挺的西装，手指甲永远剪得干干净净，手指这个长而有瘦而有力，然后头脑清醒，逻辑在线。这种北上广深很多，阿铁，去走走，咱姐俩一起到大点的城市去走。飘飘说我喜欢有钱的，我比较俗。我是说你们会爱上什么样的人吗？你有你喜欢的，那喜欢的是钱吗？你不是爱上人吗？ Raz 说你马上讲的人家淌口水，你看我自己口水。阿弟啊，阿弟你在不在？阿弟走，俺姐俩一起走北上广深闯一闯。姐姐妹妹去北京走走走走走。阿弟说对对吧，是的吧，是这种类型吧，走走走走。阿铁走，我俩一起，俺俩一起，俺俩一起。啊，飘飘讲的喜欢有钱的，是指他把钱看得比人更重要。我们讲的是你会爱上什么样的人？你要我爱上有钱的人，那他那是他的附加嘛？那是附加嘛？我们说本人说的人嘛？啊，来看一下啊，那个老胡啊，那个叫谁？皮肤有褶老胡干脆给我发了啊，小灯，2005年到2000年，2000年到2005年出生，对应21岁到26岁，中灯1996年到2000年，啊，就是26岁到31岁，然后1995年到1985年的。31岁到41岁是老灯，你胡扯啊呀，乱讲，别听他瞎说啊，别听老胡瞎说，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啊，那我跟你讲啊，30岁我简单划分，30岁以下的都是算小灯啊，这个30岁到50岁的都算中灯，50岁以上的算老灯啊，你别在那儿瞎划分啊老胡。1995年到1985年的31岁到41岁的都算老的，好扯，那好扯，那不是好扯吗？96年以后的都算中，都才能算中的，啊，95年以前的到85年的都算老的，那怎搞啊？我怎搞啊？我这种70，我想请问一下，我这种70年代的，他的神灯啊，我跟你讲，他还有神灯。你爸爸他不是个本拉登吧？我给你问的，还神灯都出来。他说神灯是1975年到1985年的叫神灯，啊，然后上古神灯是1965年到1975年，远古灯尊，1955年到1965年的，1955年以前叫洪荒灯祖，我是阿拉丁神灯兄弟。你看吧 ，Raz 也在讲我是阿拉丁神灯，讲呀大姨，我大姨是阿拉丁神灯。哦，我们那时候讲圣女啊，刚开始讲圣女有什么怎么描述的？什么齐天大圣是不是啊？然后还有什么，反正各种描述圣女啊，就是然后说什么斗战胜佛啊，齐天大圣。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是齐天大圣级别，我不 care 啊，这个我不 care 啊。阿提说不得行。我俩姐，我俩一起去北京，怕是不得行。家里那个怕是不得同意。我家那个就是戴眼镜，如果177不算矮的话，他外形基本啊，不177不算矮了，他基本外形基本满足。聪明是真聪明，理科生，但是不爱穿西装。他说穿了跟要去卖保险卖车一样，他没审美，他不懂，他没有穿过定制西服，亲爱的，所以他把西装都一律想象成了大堂经理和保险经理们穿的西装。取经小狗说，反正都是灯了，我是煤油灯。来，各位有经验的灯们说一说，就你们在生活。

来了，还有讲自己是走马灯，我日光灯，我跟你们讲，我阳光普照的日光灯，我模拟日光灯，我跟你们讲。哎呦，阿提，你这个描述啊，就我觉得，就符合挺符合精英男那个型。我跟你讲，就哪个原来 TVB 老的那个男演员叫什么？吴启华。阿铁，我觉得就符合你描述的那种类型，瘦瘦的，然后戴个眼镜儿，然后，当然吴启华演奸猾的演得多，但他就年轻的时候那个形象，他老了也不行，他老了好油腻，但他年轻的时候那个形象，哎，真的挺符合你讲的这种标准，啊，所以啊，小哥小姐们，请问各位啊，你们在生活当中会爱上什么样，爱上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但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那是太有名了。但是我要讲回家也很重要，为什么不愿意回家？不愿意回家因为家里没有装修好呀，家里要装修的好的话谁不爱回家呀，谁都愿意回家装修，想要装修好，想要有一个想你让你想回的家，那一定要找我们匠人之装，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就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啊！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送几台零元升级之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还有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啊！名额有限，那个叫什么？马上拨打热线啊！抓紧时间抢定，0551-6556-0303，0551-6556-0303，随时拨打这个电话，周末正好可以去啊，就是合肥市的那个北一环啊，顺着那个北一环财富广场C座3楼啊，就是他们家啊，哎，整个10000多平米的一个大的展厅，什么都有，一切啊，想要的家里的一切都有。啊，包括家的温暖。幺哥下班还不回家洗衣服？没有哎，我家经条件还可以，我家有洗衣机，真的，我有洗衣机，我很久不收洗衣服。皮肤有时候跟我讲，哥，我收音机丢了几个又几个，有的信号不好，有的太大不好携带，上一个非常喜欢的小巧信号的也跟人跑了好几个月，现在听节目还是蹭别人的，下次听妖哥不知道啥时候，今天听到底，电池给他听没电，你可能搞个手机听一下，我就问你啊，你望望瞧你啊。哥，你找个带哥去一个有西北角的地方去躺，吃饭方便，一张嘴西北风就喝饱了。不用那样麻烦了，大姑妹，那样麻烦搞啊，还什么要有西北角的地方，你直接面朝西北向西北方向不就可以了吗？直接面向西北方向，嘴一张就是风。喝饱啊，醒子们管饱。结束今天节目的直播，妖哥我爱你就像老鼠挨打你。甜甜跟我表白，他说的那种高制西装男士演员王阳或者精英律师里边靳东那样的，一般男的穿西服像房产中介，王阳还勉勉强强，但王阳不够瘦啊。然后你讲的靳东那样的绝对不是，靳东油腻死了，绝对绝对，他说了要戴是眼镜，阿铁阿铁刚刚说了要高高瘦瘦要戴眼镜，瘦而有力叫瘦而不柴，你知道吧，就是你不能干瘦干瘦的，你的肌肉要满满的，就是肌肉含量更很高，这个叫什么，没有脂肪含量，脂肪含量很低。好了，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那要搁到叫什么西装精英男，戴眼镜的西装精英男我也喜欢的，何润东我也很喜欢，何润东给我的感觉就是脾气非常非常好，超级超级好，脾气超级超级好，你看看吧，你哥都妖哥都不接受我送的鲜花，花呢，大哥们，花呢，花呢，花呢，在哪儿？我都没看见。好了，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明天不见啊，后天也不见，大星期一再见啊。明天后天我们仍然是星期六、星期天的节目。小二好可爱，不好意思啊，兄弟们，我给你们讲句实话啊，我不可爱，我一点都不可爱，9527。我就跟你讲句实话吧，一点都不可爱啊，可不，脾气可不好，告诉你，可不好，可不好。结束节目的直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对了，抖音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直播

现在只有38万人在线，兄弟们，完蛋了，混倒版了，只有38万人，连100万人都没有，都没有人搭理我，兄弟姐妹们，我现在不红到这种程度了。

0: 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今日必买清单，想。

0: 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其中南部的局部地区有小雨并间止。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呢是23到25度，江南南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哈，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23度，空气质量指数41，空气质量优。

0: 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4177.16点，下跌了2.94点。深圳成指呢是15587.30点，下跌了53.90点。创业板指数3818.34点，下跌了14.7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5: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6: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5: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1: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各位欢迎来打卡，北京时间的13:33啊，这里是 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有人说果姐今天好热啊，终于又来了，就是早上来中午也来，不能犯困啊，千万别犯困啊。这个点已经是初夏的午后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打起精神。我说郭姐好呀，你好呀，从早晨听到现在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大家打卡归打卡，然后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非常贴近的生活啊。它既是热搜，也是前几天有人在网上的一个留言，包括给我们节目里的一个留言啊。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听好啊，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事，说四个人出去玩，全程我出车开车，但是没有人提油费，其他的东西还是 AA 的，就是 AA 制嘛，我不太舒服。就国姐，请问这个正常吗？听明白了吧，就是四个人一起出去玩，全程他出车又开车，就他出的这个车啊，又开车，但是呢全程所有的费用都是 AA 的，但是没有人提这个油费的事情。哎，他就不就这心里就是疙疙瘩瘩的。所以啊，来，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啊，就是不管你是学生啊，还是说我们正常的上班族，就但凡你只要有出，就是有这种结伴出游经历的啊，立刻在微信平台上跟小果来互动一下。请问你和朋友出去玩，你默认 AA 制吗？就你知不知是这个我们这个网友听众留言的，他四个人出去啊要 AA， 但是他开车了，那这个油费怎么办呢？是不是要摊一下啊？ 就大家怎么看这个出行 AA 制的这个问题，你们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发过来啊。也有一些朋友觉得不支持，他觉得朋友之间没有必要算太清，要尽可能的随性一点。我们来看看啊，到底是哪一种观点会多一点啊？关于出行是否需要 AA 制，就比方说大家一起玩啊，去个什么上海呀，啊，去个什么湖州动物园啊，或者是去个黄山啊等等，就四五人一起或者三四个人一起，你们这个费用觉得应该怎么付比较合适？
6: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7: 个人感觉的话 AA 不 AA 无所谓，只要玩得开心，只要能够提供把情绪价值提供满就行。
1: 来，这位朋友啊，他不要别的，他就要情绪价值，主打一个我只要玩得开心就行啊，钱不钱的不是太重要。有人说他自己的朋友他不清楚吗？我身边的人不会这样。你们听好，他是什么情况啊？他是四个人一起出去玩，四个人一起出去玩啊，他出车并且他开车，就他开他的车去的，全程加油都是他一个人付钱，但是呢剩下的费用他们都挨掉了。听明白了吧？就是哎，对对，不是很舒服。瓜子说，要是朋友或者同事跟你差不多的人，他们这么不自觉都不提，你有啥不好意思的？你直接提，如果是你的下属或者比你小很多的弟弟妹妹晚辈，他们不提，可能社会上普遍会默认你来承担。为什么？因为你可能比较年长，是这个意思吧？你也不需要计较，实际上也不需要计较啊，就这么个回事儿。嗯，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朋友的话啊，大家就彼此之间拼个自觉，你自觉我也自觉啊，你不自觉对不起，那我也啊翻脸。有人说五一当天朋友请我们爬山，他包了门票，第二天晚上我就回请他们吃饭了。哎，其实这个是我比较跟朋友相处的一种方式。说实话啊，我先说一下我自己啊，大家就来多留言。我们现在这个留言已经啊，但凡聊到这种跟生活沾边的啊，一大堆留言。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个人呢是那种比较不太善于把钱算得特别清楚的人。说真的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出去，可能就是也许是油费，如果说有人出车，现在就新能源嘛，但是如果说有人开油车的情况下，但是已经开油车，油费比方中途到加油站加油，可能这个钱我会提出来我来出。而且不是那种，像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有些人啊，哎我来吧我来吧，他动都不动他就我来我来，啊，买单也是我来，你倒是来，真的就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你买不掉的单啊。我也有跟过那种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大方或者比较投缘的朋友，就是在加油站的相互知道吧推搡啊，拼死看谁赢。所以这种情况呢，比方说我买个，他如果开车，可能说我会承担一部分油费，然后到地方如果涉及到门票啊，我们真的不会 A 的那么清楚。但是呢吃饭那一定是，如果你请这顿我一定会就是表示下一顿啊，然后我们之间相互买一些小礼品啊，就真的不

我会把钱算到这么精准，但是一定不会让对方觉得心里不舒服。可是呢，我也有过啊出去不舒服的情况。分人啊，分人。所以相信我，这个话题绝对是社交灵魂拷问，没有之一啊。所以国姐问问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比方说你约上三四个朋友啊，凑个小分队，出发前满心欢喜规划路线，找美食啊，订酒店啊，满脑子都是哇塞，我们要出去玩了，好快乐，玩到最后啊，全毁在结账这件事上。真的，你也不至于说就完全失去个朋友，但是好好的朋友会因为钱闹得不开心，所以我就坐等大家的吐槽啊。前长说，当然要 AA， 亲兄弟还明算账嘞。你是怎么 AA 呢？就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比方说去远一些的地方啊，出国玩，或者真的去一些远点地方，有人这样啊，他们呢会每人出个1000块钱出来，或者每人出2000块钱出来，大家就从这个钱里花，吃饭干嘛就从这个钱里花，最后还剩多少就是再给分掉。这样也行，也可以，就是看习惯。小龙说：“国姐，这个确实有点不舒服。我和朋友出去玩，我要出车，朋友就出酒店费用或者饭钱；朋友出车，我就出其他费用，都是默认相处的规则。那当然。”有人说：“国姐哈，我觉得如果我是长辈，我的弟弟妹妹每一次都是我掏钱，我也会不是很舒服。”（括号相差不是太多的那种弟弟妹妹，哎，相差5岁之内啊。）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是90年的，你妹妹是95年的，或者你是89年，妹妹94年，大概这么个四五岁，其实你算起来。对吧，现在已经26年了，你92年的91年的也35了，对吧，35了，然后呢你比方说你的哥哥40岁，38、39，你每一次出去玩你都薅着那个哥哥或者薅着那个姐姐，你觉得哎你比我大几岁你就该买单，这种我就很反感啊，非常反感。首先如果我作为姐姐啊，我确实就是我跟出去，我是那种如果我是姐姐的话，或者说我一定会去主动买单那种啊。但是如果说对方就觉得你就该买单，这种情况下我也不快活啊。你又不是说你刚刚你还在上学，你11、12岁，那我认了。你都35了啊，或者你都30岁了，这种情况下，对吧？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的这个留言。小草莓他说必须 AA， 强烈支持。我们4个人出游有铁规，我说你们还有铁规啊。他说出发前选一个管账的，所有集体消费全记在小本本上，凭证发群里，每天晚上核对转账、住宿、车费、正餐全部平摊，个人消费自己来，清清楚楚，玩的是毫无负担，这么多年友情一点都没有影响。我想你这种情况适用于什么？适用于你那个管账，他得愿意管。我们朋友周边呢，就是你得看这个人啊，他有没有管账的能力。就比如说，你让我管，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是我，这就没有这个能力，且不愿意操那个心。他要有一个心比较细的，他能做好这些琐碎服务性工作的啊，他能记录好，然后呢就，对吧？就是一笔一笔，他能给你算好。这种可以，如果有这种人，他并且愿意做这个工作，我觉得问题不大。但如果说你那一群玩的朋友里，你就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你非要找一个人这样出来管，那管账他也不开心啊。人家谁愿意沾那个钱？人家说我自己玩，我还不得烦死了。各位哈，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因为有人留言说4个人一起出去啊，他出车出游啊，但是大家其他平摊了其他费用，没有提油费，所以呢，我们就问问大家哈，你们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你们是 AA 制啊，觉得 AA 啊比较公平，还是说觉得朋友之间没有必要算得很清楚，随性的来？我看到已经有不少人说了啊，说。来，我来找一个星星。他说：“我真的是避雷爱占便宜的人。上次4人出游，有个朋友全程一到付钱就消失啊，吃饭抢着做，买单躲最后。旅行结束欠了200多块，绝口不提，我也不好意思要，心里膈应了好久。下次直接拉黑，绝对不一起出门。
这你看是不是？

0: 钱的事儿，不是钱的事，200多块钱，你对吧？你也不至于说为200多块钱彻底就这朋友只值200，但是你那个心里那口气呀、啊！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明明这个事情是你占理，但是你不能说，你一说就显得你计较，有没有？有的，大家在微信平台来说呀，就明明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你吃亏了，但是呢，你摊在桌面上说，人家就会讲，你看你这个人那么计较，你这对吧？所以你知道那么多场酒，那么多场、晚上，我发现那么多人在喝酒，他心里都有事儿，你知道吧？来，阿 T 说，国姐，我可以分享一个旅行小便利啊。他说这个支付宝啊，有个叫小荷包的程序，就是类似共享钱包。我和我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哦，有没有人用过这个的？他说，把钱呢都放在这里，给钱的时候用它，然后它就会自动记账分摊，多余的钱呢会一键退回每个人的账户里面，和好朋友出门很方便。哦，真的吗？哎，那这个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挺好的，就它会自动系统帮你去扣啊，这个还不错，这个不错不错。来，所有人打开看一下，我们不涉及到任何给做广告哈，这个是一个普世的功能。念他说，去年有一次我开车带老婆和他两个闺蜜一起出去玩，除了酒店自己订，其他的吃饭、高速费、加油都是我老婆先付，回来他们三个在 AA， 我就只开车蹭吃蹭喝，你就出力。你知道你的作用了吧？你的作用就是你开车带着你的老婆及两个闺蜜，就你带着三个姐妹一起，你就负责开车出力啊，跟着吃跟着喝，这种也是可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他这种付费的方式是可以的，因为就是你不用按家庭算嘛，因为他这种是老婆带着两个闺蜜出来，你多一个你，多一个你，但是他会把其他的钱给你 A 出来，对吧？他就按照三个人来 A 啊，我老公反正就吃那一堆。来啊，欢迎大家互动。潘明兰说这样大胖管账，那算了。Chris 元说和表妹一起出游，他开车不让我付油费，觉得没多少，我就请他吃饭。和朋友一起出游，朋友是电车，也说花不了几个钱，我也是请他吃饭。哎，对，我觉得是这样哈、啊，你电车确实是不怎么花钱，或者说呢，相对来说那花费啊，在能耗这一块确实比油要少，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你就说那别人就是该的，对不对啊？你想人家首先要承担一个出车、开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如果是我坐朋友的车出去，哪怕他是比方新能源，那我也会请别人吃饭啊。那要不你开呗，啊，要不信你出车。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人一旦得到实惠的那一方，你真的不能装傻啊，你一定要认可对方对你的付出，并且有所表示，这样才能长久。来，欢迎大家，你们怎么都不打语音呢？我上的早班，朋友们。来，这位朋友啊，他说我老婆有几个朋友，他们出去100%，我老婆说不 AA 长久不了，他们现在玩了有20多年了，还是好朋友。这也很好啊，就是起码它不是一种会出错的方式。然后我看一下啊，他是不是接着回的一条，还是啊、你看啊。这是位新朋友，他说学生时代大家经济条件都一般，跟朋友出去玩都是 AA 各付各的，婚后啊基本上就没有和朋友远距离的出去玩过了，顶多是偶尔吃个饭聚个餐，出去玩就是和老公和孩子一起。我真的不得不要说一下哈，就是你想凑到那种比较大家都能玩到一起，消费观念或者说一些习惯大家都还能玩到的这种家庭，也并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就不是说特别容易，就是你可能跟这个人一直都关系都不错啊，平时哪怕就是在市里吃吃饭，约个饭啊，干嘛的都还行，或者唱歌呀，但是你一旦牵扯到出去玩，你就能发现很多问题。所以这位朋友他就是他几乎朋友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我只跟老公和孩子出去玩，我相对是比较单纯啊，其他和朋友就是。聚聚会啊， 好，我们欢迎大家给我们来继续互动啊。温柔他说，我们是折中的办法，集体大头费用坚决 AA， 小额的比如奶茶小吃啊就互相请，今天你请我喝奶茶，明天我请你吃冰淇淋，既公平又不冷漠，四个人和和气气玩得超开心，这才是出游的意义。我觉得是真的是这样啊，我真的不是说 AA 不好，我觉得大家确实确实需要去亲兄弟明算账，就你要有一盘，就心里要有数。但是有些小的东西呢，在我看来确实也没有必要算得太细。你比方说我们出门机票酒店啊，这些东西都不用说了，但如果你涉及到开车的话，你要去主动帮别人承担一下，比方说来回油费，那大不了我回来的油费算我的，我觉得这也说得过去吧，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吃饭的话，如果在饭店吃饭，我个人觉得啊，抛开那种刚才那个朋友说的那个什么荷包的那个 app， 就是那个程序，它可以帮你系统的算，还有就是每人交个1000块钱、500块钱，大家去扣，剩下的情况，我觉得就是轮流请客，相对来说是还比较，我觉得是比较人情味儿，并且也不会便宜账的。你不能说上一顿我请你吃五星级，下一顿你请我去吃路边摊，也不至于。就大差不差。还有呢，就是一些小的东西，比方说买一个面包啊，买一杯奶茶，你就是碗可以不用算在这个里面，对吧？你买几杯喝的，就是你给我买几杯喝的。现在你出去玩，比方说成都，我举个例子，那一路那么多好吃，你怎么算？我不能点五串串串，我给你 A。但是如果你从头到尾都不掏钱，那这种人那就不是钱的事儿啊。来啊，这位朋友说，其实 AA 不 AA 全看跟谁出去玩，关系到位怎么都行，关系一般必须提前说好 AA， 避免尴尬。啊，说的太对，就是无非就是我乐意，对不对？我们跟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就比较聊得来的合拍的姐妹出去玩，我愿意花钱啊，对吧？我愿意多花钱，只要大家开心啊，我愿意花钱和姐妹在一起处。我们再来继续看一看啊，大家的留言，大部分朋友都还是比较赞成 AA 制的办法的啊。来，你看啊，打工快乐的人他说，我觉得不用太死板，我们四个发小关系特别铁，从来不算细账，这次付油费我付饭钱，他买门票，互相分担就行，太刻意算清楚反而显得生分，朋友之间多点包容嘛，这不就是我说的那种情况吗？对吧？我跟你讲，我在很多年前也有过跟不是特别熟悉的人一起去过一次黄山啊，真的就很多年前，大概有10年了。那次就是我就很尴尬啊。为什么？因为 A 到我连买一瓶1.5块的纯净水都得记账，就是都要，不能自己消费。啊，确实是 A 啊，那1.5块的水你都得就是给那个报账的说我要买水，然后他要记账。你们能理解我的那种吗？就是我在当时在那个老街上溜啊，我就觉得我的天，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我要买什么东西就有人在后面帮我记账。我记得当时那个黄山有一家就是路边摆的那种摊子的酒酿，你想8-9点钟的时候在那个屯溪老街啊，我就觉得这个酒酿好好，我要喝一碗。我说我多少钱一碗？比方说5块啊6块，举个例子啊，那10年前了，我来扫啊，还是当时应该也是扫了，已经普及这种扫码，不行。你不能扫，你得记账，我们是集体活动。所以你这知道吧，我当时给我的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非常大的阴影。
1: 我就在想，这个不熟悉的人是男性还是女性？
0: 不熟悉的人，你是说我去黄山吗？很多人啊，很多人，还有长辈，很多人啊，都不是2、3、3、4个，那是10几20个。你十几个人知道吧，你买瓶水你买不了，就是 A 过了，就 A 过头了，知道吧？不是说我想占便宜，我想给人花点钱我都花不出去。我想表达一下我，哎，我觉得这个当时我记得有个什么糖葫芦什么之类，我想哎我来买几个，不行，你请客都请不了，就给你卡死在那里，知道吧？

好的，我们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大家互动哈。你出门的时候呢，你是习惯 AA 制，还是说习惯于小朋友之间不用算的那么清楚？来，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个闺蜜，以前读书的时候还好，后来工作了，她去了长沙发展，认识了一个比较有钱的男朋友。哦哟，可能是因为自己从来不付账，好像就忘记了有付账这件事儿。跟我吃饭聚餐，吃完饭就在那坐着，从来都不提付钱这回事儿。后来，是我主动把这个事情摊开了跟他说的。我说我不是你男朋友，没有义务给你付费。男朋友也没有义务每顿都给你付费。是不是？我讲的是不是实话？我就很不喜欢那种我就那一对，就是我该就你该的这种状态。你不是这种状态，我多少钱我都愿意花。你但凡来一句我该的，那真不好意思啊，我没钱。好，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啊。关于旅行出游，朋友一起 AA 制啊，还是说大家自由随意的花钱，其实还是分人啊。来，我们过渡一小段音乐哈，待会儿继续回来哦。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0: 福悦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

0: 点更
1: 观点。908锐评论。
2: 据媒体报道，眼下数字气味技术正在多地文旅景区展馆商业场景落地应用，数字气味编辑师这一新职业也随之走红。通过专业设备和技术算法，西湖龙井茶香、秋日桂花清香等各类专属气味都能被精准还原同步释放，让游客在观赏风景的同时沉浸式嗅到一座城市、一处景致独有的味道，为文旅消费增添全新感官体验。针对这一新闻事件，请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3: 如今数字气味技术悄然走进了文旅场景，打破了以往旅游只能靠眼睛看、手机拍的单一模式。山水风光可以观赏，人文古迹可以品读，而专属的草木香、桂花香、老街烟火香、特色食品的香味，借助数字气味被精准还原，让旅行多了一层嗅觉的记忆。气味是最能牵动情感、留存记忆的感官符号。一座城市的韵味、一方水土的风情，不只藏在建筑与山水里，更藏在独有的味道里。过去我们文旅出游大多数是停留在走马观花、拍照打卡、看完即走，印象浅薄，而数字气味呢，赋能文旅，相当于给风景配上了专属的氛围感，让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沉浸式的融入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之中。这不仅是感官体验的升级，更是科技与文旅文化的深度融合。很多地方的民俗风情、老街底蕴、时令风物，单凭视觉很难完整的传递神韵。数字气味呢，把无形的地域气质变成了可感知、可回味的真实体验，让传统文化有了更鲜活、更接地气的表达载体，也让文旅故事变得更有温度、更有代入感。当下各地文旅同质化竞争加剧，拼景观、仿建筑已经很难形成独特的吸引力。打造专属的城市气味 IP、 景区嗅觉符号，恰恰是差异化能突围的新路径。别人复制得了风景，却很难复刻独有的烟火气息与人文味道，这也为地方文旅引流、留住游客、拉长消费链条开辟了全新的赛道。当然，科技赋能文旅要谨记不能流于形式、沦为噱头。数字气味的运用应当扎根本土文化特质，贴合景区场景气质，拒绝生硬的堆砌和过度的营销。用好数字气味这把新钥匙，以香衬景，以味传情，才能让文旅告别浅层打卡，走向有体验、有记忆、有底蕴的深度沉浸式发展。
1: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啊。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是封闭的状态，禁止车辆通行。提醒大家注意啊，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的匝道啊，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呢是封闭的状态，禁止车辆通行。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4180.58点，上涨了0.61点；深证成指15580.52点，下跌了61.37点。创业板指数3804.00点，下跌了29.0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朋友一起出去玩，是 A 呢，就是是 AAA 呢，还是说呢，就是没有必要算得太清楚？就是相对来说有点人情味儿啊。大家留言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清晰的。这位朋友说小果果，那你们负责记账的，就我刚才我说我在黄山嘛，对吧？就是之前很多年前了，一瓶水都得被迫记账。他说那你们负责记账的人一定是会计专业，有职业病。我跟你说，他不是有职业病，他有事有病。你根本体会不了那种你想花钱都花不了啊的那种痛苦。来，杰克说，和真正的朋友出去旅游消费是不会存在费用的纠结和痛苦，这是实话。我也是这样觉得。其实你也会觉得，随着年龄增长啊，时间能够帮你筛下的朋友，真心的还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当然，也不排除你通过你自己在就是自己的接触过程当中，你也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啊，可能这些朋友也是会志同道合。但是你相信我，你跟这些志同道合的真正的朋友出去，大概有差不多的消费观，你不会纠结痛苦的。人家也不占你便宜，人家也很自觉，人家也会跟你玩到一起去。这种你烦啥呀？只有那种出去以后，天天就觉得你还有一种什么特别讨厌，就是你比我条件好，你就该多付钱。这种真的也有点毛病。凭什么就是比条件好的那个叫多付一点钱？人家可以可能说适当的啊，适当的多表示一些，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你条件好，那我就不买单了，我跟着你吃，跟着你喝。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哈，就是我们为人处事啊，其实还是需要啊用一些快乐、舒适并且自觉的方式跟朋友出游。你要知道啊，有个朋友其实也不容易啊，你别留矛盾。希望大家玩得尽兴，友谊更长久。还有人总结了啊，说哪几种人出去啊？第一种呢就是爱占便宜的这种都不用说了，买单就哎意外买单，手机没电了啊，这种每次都是别人买单啊，或者你年纪大你买单啊，你是我哥你买单，你是我姐你买单，你条件好你买单啊，这种隐形占便宜。第二种呢是极致经济型，哎，就是我说的那种，你别说一张门3块钱的矿泉水，5块钱的烤肠，1.5块的矿泉水他都给你分啊，你少一分都不行。还有第三种呢，就是糊涂的老好人心。其实我更是希望大家不要做这种人，就是他不好意思提钱，每一次都自己默默买单，但是呢他委屈，知道吧？他委屈，他表面还得装大方，回来越想越气，就再也不和对方出去玩了。这种呢，我是真心希望大家不要做这种人，就是累，知道吧？累。人呢，你选择气场相符的人在一起就可以了。那么其实说到哈，这个花钱买东西，我们始终是秉持着钱要花在刀刃上这样的一个原理的啊。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每天14点都有秒杀，我们69.08的商城，觉得大家呢就是在14点的时候呢，可以每天13:59，你们就进我们的商城去看一看，每天都有秒杀9.08元的产品啊，大家可以进去看。另外哈，我们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活动上线喽！精打细算的朋友来看一看啊，大牌美妆是齐全上新，春夏服饰清爽换新，不管你是犒劳自己还是挑选心意好礼，全都一站式配齐。更有双重福利回馈听众啊，一重福利是什么呢？全场满299享95折，满520享9折。我们已经很便宜了，真的就是这个划算呐。二重是什么呢？二重福利就是单笔实付满520元的即可以参与抽奖，奖品啊有无门槛的优惠券、大额满减的优惠券、YSL 就是圣罗兰的香水90毫升的、欧舒丹沐浴露250毫升的、佐都防晒伞以及燕窝银耳羹等奖品。夏天到了，防晒霜是必须安排上啊，你们抓紧时间去买。那么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啊，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参加活动。那么夏天开始咯，从一双舒适又百搭的洞洞鞋开始。那么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是洞洞鞋的鼻祖，这个真的很舒服，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我觉得这个应该人手一双，你一家三口就3双，一家4口就4双。
真的，他云朵泡芙贝雅

0: 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呀、复古小金鱼呀和明星爆款都可以选。像大人儿童款式呢全部覆盖啊，全家都能够选到心仪的款式。这个在专柜是动辄是大几百块钱的啊。6908商城呢是给大家谋福利了哈、啊、儿童款仅需要139，成人款也只需要179，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像单穿啊搭配亲子款都很合适。我跟你说 Cross 你搭配好老洋气了，真的。那现在下单呢还赠送你鞋花啊，很可爱，奥莱正品直发，顺丰的快速发货，性价比拉满。我们的鞋身一体成型是软底的，所以你久站啊久坐都不会累，像爬山啊散步全天候都没问题，并且它不闷脚不臭脚，出汗的也不黏腻，一双鞋穿脱还很方便，懒人日常的标配啊，你就是刚需你必须买。那么一双 Cross 解锁多种场景，稳稳贯穿整个夏季。69908初夏换新福利超划算，儿童款啊是要139，成人款179，男女尺码都很齐全啊，抓紧时间去下单，不要犹豫喽。微信搜索小程序69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69908就可以下单购买，抓紧时间拼手速。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好，我们来长知识，大家先去下单买鞋啊，这个 Cross 鞋人均你不穿不买说不过去啦。Chris 员说，如果大家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玩的呢，一般由我来负责买单、订酒店、车票、门票等记账。我的天，你是一个心细的人，我们的团队就缺少你这种人。他然后行程结束之后，大家 AA， 我不是会计，并且我讨厌算账啊、但是他们头脑比我更不好。最后一句话亮了，就是就把矮子里面拔下，就比起他们你还行啊。这种跟我说我最愿意和我的朋友一起，他从来不让我花一分钱，我花钱他会生气。不能靠你花钱，花钱就来钱，花钱就没朋友做了，就必须我花钱。这种朋友也可以交啊。来，这个刚才不说了嘛，就是有人说，就是相对来说啊，科学组员还是在团队里脑子比较清楚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啊，长脑子应该怎么长啊。第一道题，法律相关的啊，法律相关的题目，听好啊。第一题，这个你啊，不能说你啊，就是甲吧，我也不想提别人的名字啊。甲到乙的餐馆就餐的时候，这个能听明白吧啊。一只大老鼠突然从餐桌下面窜出来，吓得甲就当时就晕倒在地上了啊，就躺平了。然后呢造成身体的伤害，明白了吧，听好了哈。那么请问以下哪一种说法正确？就你到饭店去吃饭啊，你那个饭店里突然窜出一只老鼠，你当时啪就吓晕在地上啊。 A 乙构成侵权不构成违约， B 乙构成违约不构成侵权， C 乙呢既构成侵权也构成违约， D 乙既不构成侵权也不构成违约啊。难死你们，谁之前说爱做法律题来着？一个是他构成侵权不构成违约，一个是构成违约不构成侵权，或者是构成侵权也构成违约，或者是不构成侵权也不构成违约，你们盲猜吧，我觉得你们都不会。

0: Jack 说，你看看这个广告，推销分享的如此轻盈，听起来毫无反感，而且很轻松。你说我吗？去下单呢、啊、
1: 星星在等待分享你的寂寞你的欢乐还有什么不
2: 我的本来就迷惑了今天那个答案更你就讲早晨到大胖的火锅店吃饭冲出来一个老婆我就知道了肯定
1: 我的幻想我的祝福生命阳光
0: 大成到大胖的饭店去吃饭，一只大老鼠突然窜出来啊！大成就直接晕倒在地，造成身体的伤。我怕这样就。

就是给自己惹来麻烦，你知道吧？有人说主要是因为店家没养猫。最近我总是刷短视频，刷到那个黑猫警长的本猫啊，好可爱，它有两个白色的小拳头啊。好多人选 C 哦，好多人选 C， 说构成侵权但不构成违约啊，就大胖构成侵权且不构成违约。还有人选 A， 说他构成侵权不构成违约，他说反正我也不懂，就这么选吧。咱有没有学法律的啊？

0: 听。
1: 有人说请权但是不违约，天上的星星在，不是你有答题的思路不？分享你的寂寞，你的欢乐，还有什么不能说？有人说何冰，他说怪不得大臣这么久都没来上班，晕倒在大鹏饭店里。

比如说歌曲选的特别有品味和水平啊，甜的像夏天在吃西瓜一样，解渴又舒服。我为什么想要放这首歌？是因为刚才我跟幺哥接班的时候，幺哥放这首歌是一个翻唱版本，我突然觉得哇塞，我浑身细胞都活了。

好，来正确答案啊，亲爱的朋友们，这道题长个就长个知识吧。正确答案选的是 C 啊，就饭店那一方啊，就你们或者认为大胖也行，他是既构成侵权也

0: 同时餐馆提供的环境设施给消费者带来了侵害，就构成了侵权啊。听明白了啊？还有人给我拍这个太阳顶着头，日晕啊，就是那个太阳的那个圈圈。
1: 你好呀，
2: 收听广播，进入 FM 90.8的直播页面。二，直播里如果有连麦互动入口，
0: 不是，等。你是不是用就是 APP 听的？你点错了，你别点到直播间去。安静说，怪不得铁打大胖，原来是要赔钱给大成，对，他得赔钱啊、嗯，赔钱。好，第二道题来，同样是这法律方面的题目啊，同样是方面这方那个法律方面题目，问一下大家啊，李某呢偷了一台冰箱，就我实在不好意思用大胖大成的名。就你们也看出来，我现在一个人上节目，我这胆儿小。李某呢，他偷了一台冰箱，骗张某说是自己买的，并请其就并让他帮忙运输。哎，张某就相信了，并且就帮他搬到了这个运到的地方。请问，就帮他搬冰箱的这个张某，他的行为 ，A。不构成犯罪 ，B 构成犯罪 ，C 属于窝藏犯罪的行为 ，D 属于受胁迫犯罪行为。算了，大胖偷了一台冰箱，啊，骗大成说是自己买的，哎，然后呢，让大成帮着运，啊，大成就把这个冰箱运到大胖。那当天早上上节目不正好有人有搬冰箱吗？就搬到这个大胖的地方。啊，请问大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构成犯罪，窝藏犯罪行为，还是受胁迫的犯罪行为？有人在我们绿洲公园对着我们广电的那个方向拍了一张照片，题词铃声渐露。你可考虑把这个画质稍微给做一下呀。来啊，有人很多人选 A 是什么选项，我来看一下啊。哎呀， A 是不构成犯罪啊，还有人选的是 C， 说窝藏犯罪的行为啊，就搬个冰箱他就窝藏犯罪啊，看一看啊。有时候大胖好像变成小偷了，我没办法，我怕你们听晕了，我只能用两个你们认识的人啊，并且就大差不差的那种。

0: 来，还有人选的是 B，B 是什么？B 是构成犯罪，就是帮助他运冰箱的这个人啊，他构成了犯罪的行为。比如说受胁迫犯罪行为，不知道咋运过去的。果然选 D 的来了。来，这题正确答案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听好了哈，就是题干都听明白了吧？正确答案选的是 A， 不构成犯罪啊。有一大部分朋友还是选对了啊。彩虹说，为啥不能是大城偷呢？不，他俩不就轮流偷吗？对吧？都一样哈。所以听好啊。张某没有构成犯罪的动机，他不具备犯罪的主观方面，所以不构成犯罪。
1: 天地同海，蓝色透明的天，
0: 就有没有突然觉得世界还是美好的啊？就是我们在量刑这一块哈，其实还是非常的客观和标准。

0: 昆虫相关。来，下列哪一种昆虫啊，它是通过腿来听声音的？
1: 白色沙，
0: 四个选项啊，蝴蝶、蟋蟀、蜜蜂和蜻蜓。
1: 下山的太阳，两个人的。
0: 有人说逮到了就构成，没案发都不犯罪啊，那不是这么说的，我们要自觉的遵纪守法啊。小到你要知道，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是非常非常健全的。当然，它法律是一个就是整个世界性的这样一个不断不断更新的、不断不断精进的过程。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各类法器已经非常齐全了。好，那哪一种昆虫是，就是以下哪一种昆虫是通过腿部来听声音的呢？蝴蝶、蟋蟀、蜜蜂还是蜻蜓？有人说国姐，我要学法律。你去学，你上网下单那个书，你现在看真来得及。我跟你讲，《民法典》啊，几本书，《刑法》啊，还有什么，对吧？你就把这两本书先看了，真的。民事诉讼法，你先把《民法典》跟《刑法》这两本书看了，你相信我，你谈吐，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知道吧？人都是经过事儿以后才能明白那一块的领域知识的。有人说快要上班了啊，蟋蟀，有人说答的是蟋蟀，答的蝴蝶，答啥都有，还有人答的是蜜蜂，说蜜蜂是通过腿来听声音的。你说上辈子不努力，这辈子学法律，你是律师？你是律师吗？这个时候昨天吃了一碗淮北汤面，味道一般，居然有花椒，那你得去淮北吃啊。得去淮北吃，淮北汤面真的是蛮好吃的。来，这道题正确答案给大家说一下哈，很多人选蜜蜂、蜻蜓、蟋蟀都有啊，选蝴蝶最少，但正确答案呢是什么？是蟋蟀。正确率很让我很失望，真的。蟋蟀它的听觉器官是长在前足的小腿上，结构是非常特殊的啊，所以你们如果观察到蟋蟀的话，它的整个听觉是在前腿上的啊。有人说我要努力学法律，我觉得挺好的。有人答对的朋友说耶，你看取得一点点小小的成就，答对一道题都很开心，对不对？所以我们每天要笑着面对生活啊，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抛远一点啊。有人说没让你失望，我答对了，你答对，你确实答对了啊。来，我们今天这个幸福生活家就到这儿了哈，时间关系，我们要下周一见喽。但是明天是工作日啊。FM90.8依旧陪你，我们下周一的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晒晒晒，
6: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安徽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其中南部的局部地区有小雨并间止。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呢23到25度，江南南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指数4178.08点，下跌了2.93点；深圳成指15569.00点，下跌了75.97点；创业板指数3798.90点，下跌了34.8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活动上新，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购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的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0551963699。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15:0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5月4号的16:43，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了爆炸事故。那么记者今天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的12点，事故造成了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上午2026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合肥隆重开幕。本届茶博会展览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精心设置了乡村振兴、完美徽茶、品牌茶企、茶文化与茶科技国际展区，汇聚国内外600多家茶叶及茶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来参展参会。本届展会为期4天，将持续到5月11号。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阿根廷卫生部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官方账号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河徐南段改扩建施工的需要，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的出口来分流下道，藤湖机场的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是禁止上道，预计要持续到6月30号结束。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股市的收盘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4179.95点，下跌了0.14点。那么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是15563.80点，下跌了78.09点，跌幅是0.50%。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796.13点，下跌了36.93点，跌幅是0.96%。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0: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 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由于工作、生活等因素，许多人很难有专门的时间去养生。其实，利用碎片化时间就可以进行中医养生。工作间隙可以试试以下几种方式：间断做双手托天理三焦动作，也就是双手举过头顶拉伸一下；搓耳，耳朵上有许多穴位，可用两手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前后搓擦耳廓，刺激分布在耳廓上的各种穴位；搓颈，用两手食指、无名指反复按摩颈后部的风池、风府穴，力量由轻到重，直到局部发热，可缓解颈部压力；干洗脸，双手相互搓热后搓脸，使脸部发热，可使面部皱斑不生，颜色光明；呼吸吐纳，采用腹部深呼吸法，一舒一张，尽量深长均匀。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15:30，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是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其中南部的局部地区有小雨并间止。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3到25度，江南南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是20到22度。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41，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依然要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路同行，也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晚餐减少进食量，晚上少食有助于胃气的恢复，还可使肠胃有较长时间消化食物，且有一定时间休息，降低其负荷，对改善肠胃功能、身体状态有较大益处。晚上不适合做剧烈运动，可以静坐或打坐、冥想等，关注自己的一呼一吸，将心神收归身体，不去胡思乱想，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减少能量消耗，增强体质。 睡前泡泡脚，可以缓解疲劳，促进寒湿气排出。同时，按摩或敲打足三里、按摩涌泉穴等，可引火归元。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五下午的4:0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长38%。

0: 增加125.6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至6月30号，深航正式启用空客 A330 宽体机直飞合肥至深圳往返航线，这是深航首次在该航线投入宽体机型，合肥往返深圳空中快线能级再升级。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印度尼西亚警方今天说，印尼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喷发已经造成3名登山者死亡。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是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接下来为大家刷新到的是高速的即时路况信息，提醒大家关注的是河安高速，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现在已经封闭，禁止车辆通行。我们要提醒一下车友们留意啊，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都已经封闭，现在禁止车辆通行。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啊，一定要调整好自己所行经的这个路线的路线规划啊，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都能够一切顺利。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4: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5: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6: 我喜欢朗诵唐诗，
7: 我喜欢唱歌。
5: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8: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6: 在这里快乐成长。
5: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五下午的4:08，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大家下午好呀！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收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做好准备啊！那个接下来开始考试了。每到星期五的时候呢，都是到了我们的考试环节啊。娟娟老师出题，各位收音机前很久都没有考试的大朋友们，你们来答题。当然了，再过一会儿到下午的4:30之后，参与答题的除了有你们，还会有一些小学生啊。不知道跟小学生相比，你们的答案正确率怎么样啊？答题的速度怎么样啊？来试试啊，挑战一下小学生。不过到时候也许小学生会比你们更萌一点，更可爱一点啊。但是那个知识层面嘛，这个我就不好说，是你更强一筹呢，还是小朋友更厉害一点。毕竟现在的孩子在爸爸妈妈的培养下啊，这个个的都有超高能量。哎，所以呢，今天前半段各位大朋友们就要好好的发挥咯。我们给大家出题嘛，一般情况下都源自于课本还有生活当中的点滴的一些细节啊。比方说我们有阅读题，算语文题吧啊，还有呢还有人工智能知识题啊，这个还有物理题，还有音乐题，地理题，还有数学题，所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做好准备了吗？啊，来，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入今天的第一题。今天的第一题呢，是一道音乐题，但是不是只有音乐这么简单啊。今天的题目呢，我们要考考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知道周杰伦这位歌手啊，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粉丝，粉丝喜欢他有很多原因啊，歌唱的好听，形象帅啊，等等等等等等。其中我比较欣赏他的一点，就是在他的歌词当中有不少是出自于中国古代的经典诗词。我不知道大家听过那首歌吗？发如雪，大家会哼吗？对，我唱歌不好听，我就不来吓大家了啊。发如雪这首歌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经典诗词诗句啊，一些经典诗词词语，还有一些经典的诗句。来，收音机前的各位，你在听的时候能 get 到其中的一些经典的词或句吗？哎，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人说，娟娟，你这考的不只是语文呐，啊，不只是音乐呀，你这还考我们的记忆啊，啊，那这样。我们在今天节目一上来的时候就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好不好？发如雪这首歌，请大家不要只顾着欣赏歌手好听的声音，还得要听一听歌词哟。因为在歌词当中藏着我们接下来的答案，就是大家一边听一边来把你听到的一些出自于经典的诗词文章当中的一些词或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一轮挑战等着来迎接吧。好，记得啊，听到了一些出自于经典诗词文章的词或句，大家可以把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大家听出来了吗？啊，在微信平台上，哎呦，大家这个热情啊，可热情了！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谁呀、啊？谁呀、啊？谁、啊？你的名字呢？还有一位朋友啊，还有一位朋友是举杯邀明月。下一句是对影成三人。哎，对的，对的，对的。我发现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太厉害了，来大力点个赞。好像。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很多哦啊，还有人说到了化蝶，梁祝的化蝶，对啊，化了蝶嘛，是不是？哎，哪句来着啊？对，他说啊，是这么唱的，我来找一找歌词啊，就是只恋你化身的蝶，这不是梁祝的化蝶吗？对不对？好了，这首歌曲真的除了周杰伦唱得好，旋律特别好之外，歌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收音机前的各位，你知道吗？就这首歌词当中有哪一些词或句出自于经典的一些诗词文章？哎，您把它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谢谢各位有才的朋友啊，你们发送的非常的及时。好，我们再听后半段啊。

好，这首歌曲周杰伦的《发如雪》。我们今天是音乐题，但同时也是语文题哦。好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哇，好多的朋友都在给我们来回答哈，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到底有哪些词句是出自中国的一些经典的古诗词呢？好，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啊，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是刚才周杰伦的那首歌词当中的一句啊，我来找到歌词呵呵啊，哎。在哪里啊，我来找一找看啊。好，是谁打翻前世柜，惹尘埃是非啊，这是六祖慧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还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他说是诗经蒹葭当中有一个词啊，伊人啊，那一句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哇哇，你们都好厉害啊。嗯，圆圆啊，圆圆说了，他说这个邀明月是不是李白的那句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答对了好厉害啊。还有啊，这个红颜啊，他说红颜呢，李白有写过一首诗叫赠孟浩然，当中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这个轩尼啊，白首卧松云。哦，长干行当中也有一句啊，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我好，一路小跑说啦，是邀明月啊，邀明月。他说李白有一句诗叫月啊、有一首诗叫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啊，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啊。我知道了，这句歌词是邀明月让回忆皎洁，是吧？我举杯饮尽了风雪。朋友呢，他说这个发如雪的这个歌词啊，是不是李白的《将进酒》当中的那一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是不是来自这儿啊？哦，你的答案是正确的哦。好，哎呀，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这首歌把很多的一些经典的词句啊都引用了在自己的歌词当中。这些经典的词句呢，有的是出自于《诗经》，有的呢是李白的诗词

语文的考试，大家考的都非常不错。那接下来我要开始考一道数学题了啊。这道数学题呢，请大家仔细的听好，说啊，有一位农夫带着三只兔子到集市上去卖，每只兔子的重量大概三四公斤重，但是有一点不太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农夫他今儿带了一个秤，比较大，这个秤呢它只能称5公斤以上的重量，请问他要卖给别人，他肯定要知道每个兔子多重啊，他才能好计算价格呀，请问各位，他怎么能知道每一只兔子的重量呢？因为每一只的兔子重量大概是3-4公斤重，可是他的秤只能称5公斤以上的重量。哎，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请你们想想招，帮帮这只帮帮这位农夫了解一下兔子的重量，每只兔子的重量啊。咱们也可以把这道题目记下来，然后呢讲给小朋友听，待会儿接到小朋友以后，问问小朋友有没有答案，有没有方法，然后把他们的方法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用语音，也可以用文字、视频、图片都可以。当然我特别欢迎啊，小朋友用自己的语言来告诉娟娟，这个兔子怎么才能够称出每一只的重量呢？每一只重量，因为它差不多3-4公斤重啊，它不到5公斤，这秤吧它只能称5公斤以上的这个重量，各位有没有什么这个招数啊？好，微信平台上已经有朋友开始给我们支招了啊。哎，这招管用啊，非常好非常好。那个别着急，待会儿啊我们等到半点之后来跟大家一起来公布一下答案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哟。

这时间呢已经到了五月份了，今儿是5月8号，那再过几天不就是520了吗？乐购908商城呢520心动礼遇活动上线啦，哎，大牌美妆齐全上新，春夏服饰清爽换新，哎，不管是您犒劳自己还是挑选你的心意好礼，一站式都给你配齐了啊，更有双重福利来回馈咱们听众朋友，一重福利全场满299元享9.05折啊，9.5折，全场满299就可以享95折，满520呢就可以享受9折了。二重福利，来单笔实付满520元就可以参加抽奖，抽奖的奖品呢有无门槛的优惠券呐、啊，大额满减优惠券呐、啊、，YSL 的这个香水，哦哟，还不是小样啊，人家是90毫升的 YSL 的香水啊，欧舒丹的沐浴露250毫升，佐多的防晒伞以及燕窝银耳羹等奖品，哎，这是不是很心动了呢？好，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这个乐购，乐购908，您呢就可以找得到了，赶紧去选一选，没准你的好运砰一下就来到跟前了啊！还可以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商城活动当中来，把好运气带回家。哎呀，都说夏天的快乐得要从一双舒服又百搭的洞洞鞋开始，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云朵、泡芙还有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呀、复古的小金鱼呀、明星爆款你可以选，大人孩子款式全覆盖，全家都可以选到心仪的款式。这个说到这个 Cross 啊，真的是专柜动不动就大几百啊、那么乐购908商城呢初夏换新福利超划算，儿童款只需要139元，成人款呢只要179元，告诉大家啊，男女的尺码配色都是齐全的，单穿或者是亲子款搭配起来都合适，情侣款

0: 也可以啊。那现在呢，下单就限时送鞋花，奥莱正品直发，注意，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速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要说这个 Cross 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它是有原因的。鞋身呢是一体成型，软底有弹性啊，即便是长时间的走啊都不累啊，爬山啊散步啊全天游玩啊轻松又自在，脚是很舒服的，镂空透气的节奏啊结构，它呢是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这个很重要哈。出汗呢也不黏腻，时时刻刻是保持干爽舒适，鞋底耐磨安全啊，涉水呢是不容易打滑的，很多人涉水的时候是一定要穿它啊。那么一脚蹬穿脱也很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一双 Cross 解锁多种场景，稳稳的去贯穿整个夏季，包括春末玩水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夏季也可以，秋初也是可以的。我给大家再支一个招啊，我即便是冬天出差或者是住酒店，只要不在家，我特别愿意鞋子这个行李箱塞一双 Cross， 为什么？我在酒店拿它当拖鞋穿啊，我不愿意穿酒店的拖鞋啊。好了，那现在要是下单的话，我们是限时送鞋花哦。哎呀，这鞋花可有个性，可好看了，是吧？来，男女尺码多样的配色都齐全，单穿、亲子搭配、情侣款都可以啊。那请大家现在就赶快来打开您的手机，找到微信，然后呢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哎，或者呢您直接在这个微信当中搜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然后呢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了。提醒大家哈， Cross 它的活动特价库存是有限的，热门款式很容易就断码了，所以喜欢的话呢赶快行动啊。哎呀，这个一整夏天啊，你都非常舒服。你说玩个水呀、溯溪啊什么的，离不开，对不对？住酒店把它当拖鞋穿，而且它不怕压，其他的鞋子还担心压变形了，它不怕压的，对不？好，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大牌美妆520可以用啊，日常的生活用品、孩子和我们自己的鞋子、衣服，还有床上用品，还有露营装备，还有美食生鲜等等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找到哦。最近的这样的一个爆款活动，赶快加入520心动礼遇，不光是有满减券，还有各种抽奖等着你啊。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又到周五了，本来还想说，哎呀，这个周末天气到底怎么样啊？因为天气不好的话会影响到我们带孩子出门嘛。后来一想，明儿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呀，哎，各位要看看自己手机当中的这个闹铃，明天这个闹铃要继续正常工作啊，不能放假的呀。好，大家要提前调整一下。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天气变化了。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其中呢江南南部啊有小雨并间止。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3到25度，江南南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2度。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23度。哎呀，这天儿可好了，温度也还可以啊。然后空气质量呢是41，空气质量优。只是现在还是有一些小的絮啊，我们要提醒大家，所以容易敏感的朋友啊，那个咱们出门还得戴上口罩。今儿我来上班的时候就骑车来的，哎呦，那絮钻到嗓子眼里，到现在嗓子都不舒服，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家人。这段时间如果特别敏感的小朋友大朋友可以减少外出。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5: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5: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5: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5: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6: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7: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8: 我喜欢朗诵唐诗，
9: 我喜欢唱歌。
7: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0: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1: 在这里快乐成长。
7: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回来回到我们的考场当中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安徽交通广播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考官娟娟老师。哎呀，其实一说到考试、考官还考场，这节目没法听了。这节目再这么听下去的话，我都很有压力的，对吧？啊，但不是啊，其实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么繁忙的工作当中，我们来这个活跃一下自己的脑筋，然后来试试看当年学的知识现在还忘记了没有，或者说来试试看自己的思维能力，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增长知识，这其实都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对吧？比如说刚才我给大家出了一道数学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哟，各位数学课代表们，你们最近答题是相当厉害啊。陈思，还有同步，还有好几位没有留下名字的朋友，还有小太阳，哇哇哇，你们的名字太多了，没有办法一一念啊。就是大家的这个答案呢，虽然不是标准答案啊，当然也有标准答案，但是我觉得真的很有用啊，有用是王道啊。那个题目呢是这个样子的啊，这是一道趣味数学题。话说有一位农夫带着三只兔子到集市上去卖，每只兔子的重量大概是3-4公斤重。哎，但是这个农夫今儿失策了啊，他带的这个秤呢只能称5公斤以上的，请问他该怎么称出每一只兔子的重量好去卖呢？哎，现在听到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哎你脑袋当中噌一下有想法了啊，赶快把你的想法发送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先来听一听咱们收音机前之前答题的各位听众朋友，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妙招。有一位朋友没有留下他的名字，他说抱着兔子称，然后再减去自己的体重就可以了。哦哟，这可以哈，先称一称自己的体重也行，要不然的话最近有没有长胖啊？哦，对，最近有没有减肥成功啊？哎，是个好主意啊，就是得抱4次兔子，哎，但愿那兔子乖一点啊，别在你怀里蹦来蹦去啊。沉思不痛苦，哎，也有好方法，我们来听听看。
1: 娟娟老师，娟娟老师，把这三只兔子分成甲乙丙，然后先称甲乙，然后把甲拿掉，再称乙丙。
0: 哦，这样是吗？后来还有，没说完，那个来再听听看啊。
1: 然后再把乙拿掉，称甲和丙。
0: 哇，陈思同学可以啊。这个先称什么来着？啊，不管，就是三只兔子当中，对吧？先称其中的几只，然后再做数学题吧，是不是？好，同步敏敏。
2: 一兔和二兔一起称，二兔和三兔一起称，记好两个总量的差值，然后再把一兔和三兔一起称，减去差值除以二，就是一兔和三兔的平均重量，然后之前的差值加在比较重的那只兔子身上。不对，重新说，一兔和二兔一起称，二兔和三兔一起称，记住两个总量的差值，记住哪一只兔子比较胖一点，然后把一兔和二兔一起称，总量减去刚刚的差值除以二，就是两个兔子的一个相同部分的平均值。上一波的差值加在比较胖的那个兔子身上，就是它的重量。
0: 哇，一听同步和沉思，你们两位典型的理科型选手啊，理科强手啊，这个思维非常的缜密啊，各位听出来了吗？两位数学课代表是吧，来点个赞。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刚才说抱着兔子称减去自己体重的那位实用型选手，来点个赞啊。还有一位朋友说三个兔子一起称，称完之后减去一只兔子，来再称一下剩下的两只少了几斤啊，那不就是刚才减去那只兔子的重量吗？以此类推，三只兔子都可以轻松称出来。哎，这也可以啊，就不用抱着兔子称了，那万一兔子不乖蹦来蹦去呢，那这个重量还称不准是吧。哎，也是有方法啊。还有别的招吗，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们？你看啊，单就是这一道题目，在解题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些很好玩的每个人不同的思路啊，对吧？有人就是简单直接，哦，我抱着兔子上去称，然后呢再减去我的体重 OK 啦，这个兔子多重啊，能听出来。还有的呢，准备一个表格记录，然后再减再加再除，哎，这个是非常心思缜密的啊。 还有呢，就是三个兔子一起称的这个啊，这个也很厉害啊。来，每个人有不同的解法，但是这样的解法总之能求出一只兔子的重量，能帮助这位农夫，哎呀，知道兔子多重，我该卖多少钱。很好，谢谢大家帮助农夫解决实际问题了。数学就是这样啊，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的数学老师他就说了，他说你说这数学到底有什么用啊，学数学学好了能有什么用啊，他学好了以后能会解一道数学题直接去买一斤肉吗？你说哎呀，我会解一道数学题，那个肉铺的叔叔你能给我一块肉吗？好像也不能，对不对？但是它可以帮助你解决生活当中

中的实际问题，这就是学好数学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另外再往大了说啊，数学它是基础学科，它对于我们接下来学习其他学科，比如说物理啊、化学啊，它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对于语文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不对？所以呢，想要未来我们有更强大的能力，一定要学好数学。而且数学它在接下来在很多的一些科技发展当中，它也起到非常强大的作用。所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如果你爱数学，来，娟娟阿姨要点个赞。如果你现在好像对数学还没有那么大的爱，甚至你觉得我还不太能喜欢数学，现在了解了学好数学的意义所在了吧，来加油。好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继续来互动答题。接下来啊，我们要来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加地理题。好了，都是融合题啊。这道题目的这是一个谜语，大家来猜一个城市的名字，猜一个城市的名字啊。这个谜面是圆规画鸡蛋，圆规画鸡蛋啊，对，来猜一个城市的名字。你知道这个城市的名字吗？啊，把这个城市的名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之前大朋友参与的会比较多一点啊，此时此刻呢，有部分的小朋友已经放学喽，坐在爸爸妈妈车的后排喽，对不对？然后呢，你就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你猜出来这个城市了吗？好，这个城市呢，它是山西省下辖的地级市，哎，在山西，啊，然后呢，它有一个古代的名字啊，叫晋阳。哎呀，我就提醒到这儿了。好，请问啊，圆规画鸡蛋这个谜面，它是哪个城市呢？你能猜出来吗？好，请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小龙说是太原，沉思不痛苦说是太原，还有一位朋友也说是太原啊，一路小跑也说是太原。为什么你们的答案这么集中？太原是什么意思呢？哦，我明白了，这个鸡蛋呢应该画椭圆就够了吗？不要用圆规来画吗？圆规画的太圆太工整了吗？是不是？所以圆规画鸡蛋它的谜底是太原这个城市。啊，太原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太原它是啊这个山西的省会啊，在山西的中部晋中盆地。哇，好了，有时间到太原去旅游一下呗。好，接下来再有一道题目啊，各位也仔细听好了，这道题目呢它和最近的新闻是有关系的。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新闻，在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了一种特别的生物，这种特别的生物呢，它是一个新物种啊，它的名字叫广西两头蛇啊。哎呀，这是这个在广西发现的一个新物种。好了，由此我要来问问大家，这个两头蛇啊，它是在广西发现的，你看年初在广西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种啊，这个新物种的年初发现的这个新物种呢，它把世界上的两栖动物啊一个总数量曝光出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啊，请问题目是这样的啊，请问世界上总共有多少种两栖动物？请问这个世界上总共有多少种两栖动物啊？好难啊，这不是研究生物的可能不太清楚，那大家可以来猜一猜，估算一下，其实估算也是解题的一种方法啊。给大家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 A 900 B 7000 C 9000，请问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两栖动物呢？是900种、7000种还是9000种呢？请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哟。
XY 说。

0: 哎呀，那肯定不止700种嘛，所以我第一个拿掉700种啊。一般情况下，我在做选择题的时候呢，我会选中间的这个数字，在我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啊。那你的意思是你选7000种？
1: 哦，
0: 是吗？世界上有7000种两栖动物吗？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你还有别的答案吗？啊，有朋友说选 C。啊，这个世界上肯定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多种了啊，应该是数字最大的那个，所以选 C 啊。哦，原来都是猜的，嗯，好吧，那我来再看看大家现在猜的怎么样了。还有朋友说选9000种，他说嗯，这个世界上的两栖动物应该会非常多，我觉得吧都不止9000种，但你给的选择只有9000种啊。原来是我的选择局限了你对于两栖动物的了解，是吧？小杨啊，小杨说了，他说哎呀，我觉着吧应该是9000种，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动物了啊，所以我选9000种。好，还有朋友说，他说应该是9000种，他说呢，我之前看过一条新闻，新闻里有说啊，他说是全球呢一共有9000种两栖动物啊，这个2026年所发现的那个蟾蜍，它就是第9000种啊，这么精确吗？哎呀，你已经提前把我的答案揭晓了。好了，刚才之所以在分享那条新闻的时候，哎呀，娟娟逻辑原来比较顺畅的逻辑突然打断了，就是发现我再说下去就容易把这个正确答案给暴露出来了。好，这个世界上总共有多少种两栖动物呢？正确答案是9000种啊。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新闻发现这个广西两头蛇这样的一个新物种的新闻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广西两头蛇的发现是继2026年初全球第9000种两栖动物花瓶掌突蟾之后，花瓶自然保护区一年内揭晓了第2个新物种，对吧？好，世界上大概有多少种两栖动物？现在你知道了啊，是9000种。哎，不过这道题目大家答题的人数不是特别多，是不是有点太难了呢？接下来考大家一道人工智能知识题。哎，这道题目呢嘛，我估计大家可能会运用过题目当中所提到的这些方法。好，大家有没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发现，哎，这个植物或者这个动物或者这块石头它好特别，但我又不知道它是什么，好想知道答案哦，对不对？好，怎么办？你会有什么解决方法呢？好，有的朋友呢就会拿出手机拍照，然后通过一些什么 APP 呀、小程序啊来识别照片当中的动物或植物，对不对？好，请问一下，请问一下，你这是运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运用了什么方法？运用了生成式 AI， 判别式 AI， 运用了云计算，还是运用了物联网呢？哎，运用了哪种技术？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为什么会有这一道题目啊？我再把题目重复一下啊，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发现一种植物，但他不知道这个植物是什么植物，叫什么名字啊，有什么功效，或者是怎么养护的，它有什么特点？他呢就用手机拍照之后，通过一些 APP 小程序来识别照片当中的植物。啊，是运用了什么方法、什么技术啊？是运用了生成式 AR， 还是判别式 AR， 还是云计算，还是物联网呢？好，你知道吗？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之所以哦会有这样的一道题目，就是因为我们家小朋友这段时间刚刚参加了安徽省第1届人工智能知识竞赛，在备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哇，原来有很多的一些人工智能知识真的值得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去学习。现在很多的学校啊都开了人工智能通识课，小朋友呢平时也会在学校学习到很多的一些人工智能知识，所以这道题目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不算太难，对吧？可是大朋友好像平时我们用的会比较多，但是到底啊这种方法它运用了哪种技术？哎， 大家可能就要思考一下了啊。好，绿水青山，绿水青山说这用的是判别式 AI 啊，啊，还有朋友说这应该是云计算吧。好，还有朋友说我知道反正是人工智能，但到底是生成式 AI 还是判别式 AI 我就不太清楚了，要补课。娟娟老师就给你这样的建议啊，是要补课的，要好好的去补习一下人工智能知识啊，因为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我们的身边啦。好，有位朋友说判别式 AI 我感觉这个感觉好像我们暂时不能公布正确答案哦。好啦，一路小跑说我觉得也是判别式 AI， 他要判断嘛这个植物是什么，所以他是判别式 AI。 哦，是吗？不是云计算吗？不是物联网吗？不是生成式 AI 吗？哦，第一个可以排除掉的就是生成式 AI。 生成式 AI 一般情况就是什么包什么包，你帮我生成一份 PPT 是吧？什么包什么包，你给我一个答案是不是啊？这个是可以的啊，但是是云计算还是物联网还是判别式 AI 呢？好，微信平台上有人告诉我说啊，我儿子告诉我说是判别式 AI 啊，因为他经常就这么用我手机。好，告诉你啊，恭喜一下你们家小朋友，他的答案是正确的。就是我们首先要来了解一下这道题啊，这道题考察的是对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的应用场景的这个理解啊，它的题干。来来来，作为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同学们啊，你们答题的时候一定要先了解题干提出的这些信息。手机拍照，然后通过 APP 或者是小程序来识别植物，这个过程它的核心是在哪？在识别的这一智能行为，对吧？所以识别照片当中植物种类需要计算机程序具备有视觉感知啊，模式识别这样的能力，这背后呢运用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计算机视觉和图像的分类模型。所以 APP 呢，它通过调用训练好的 AR 模型分析照片特征，从而判断出植物的类别，这就体现了判别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啊。各位同学今天补课咯。啊，有一位朋友说啊，今天我带着孩子一起来听，感觉挺长知识的。我也觉得挺长知识的啊，所以呢，我希望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咱们一起啊，记住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啊，然后呢，在这一个小时时间当中，除了有今天的这个挑战互动的这个环节，带着大家一起去长知识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周一到周四这个环节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教育资讯啊，还有陪伴孩子成长的一些细节、方法、经验分享给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欢迎大家来锁定、关注并且收听。我来预告一下哈，在我们的节目待会儿啊，是为大家送上的是畅通2026，今天呢娟娟代班，所以要一直跟大家在一起到下午的7点，欢迎大家待会儿继续来锁定关注啊。有位朋友说到了，他说这个听歌识曲是不是也是判别式 AI？ 对的，听歌识曲采用的也是判别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它要从海量的音乐当中来搜索判断我刚才听到的音乐，手机刚才听到的这个音乐到底是哪一首。对的，好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了，我是娟娟。最后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推开世界的门啊。在这个世界当中有这么多的知识，欢迎大家常去了解常去学习，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太精彩了。待会儿见。

0: 升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场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1，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那目前的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蚌埠往六安方向路口枢纽的 A 匝道，就是蚌埠往北环方向呢进行封闭施工。另外呢，我们要特别提示，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也进行封闭施工。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哈。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安徽 ETC 活动已经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您来。活动期间呢，科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购买之后30天内呢，在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更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4: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4: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4: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

0: 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2: 好，傍晚的5:06，周五的晚高峰，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我们说周五的晚高峰啊，是非比寻常的，非常的不一般，对吧？加长加强是一个 plus 版，另外我们的主播也非常不一般。
3: 哎，对了，今天的主播呢是一位代班主播，而且也是工作时间加长的。
2: 对哦，
3: 我从4点开始，一直要工作到7点。啊，
2: 你不也是一个加长版的，
3: 啊，
2: 是吧？
3: 对，加长版。刚才我的前任搭档丁勇还在问我，姐要不要给你从食堂带点吃的？我怕你撑不住晕倒在直播间。
2: 没有关系，娟娟底气十足
3: 啊！
2: 从这个成长公开课来到了我们的晚高峰畅通2026。
3: 哎，对的，本来还想说嘛，周五是周末的 plus 版本的这个晚高峰，但是今天这个晚高峰要打个折。
2: 打个折，
3: 因为明天上班。
2: 对，没错，明天是要依然是延续工作的这样一个模式哈。那这个晚高峰究竟给不给力呢？表现究竟怎么样呢？
3: 折扣力度到底怎么样？
2: 对，我们今天一起来见证啊。
3: 好嘞。
2: 好，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的这个动态。但是现在呢，今天的晚高峰的大幕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啊，毕竟才下午的5:07。那么大概呢半个小时之后，应该呢今天的晚高峰才会正式的启幕，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密切留意路况情报。
3: 哎，对了，有情报别忘了告诉我们呀，然后可以告诉给更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2: 好，这个晚高峰的温度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今年首播的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就要来袭了。
3: 哎呀，
2: 娟娟一声叹息。因为娟娟最怕热天
3: 啊。对，你
2: 因为体重呢比较超标。
3: 你看吧，一鸣老师这风度这就不在了吧，掉地上摔稀碎了。
2: 啊，那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只是
3: 对于女士能这样说吗？能这样暴露女士的隐私吗？
2: 一档电视节目的名称叫实话实说。你允许主播实话实说好吗？
3: 我竟不知该如何接下去啊！大家就原谅一下一鸣老师如此那个没有风度啊。
2: 没有没有，娟娟说了，我要开办另外一趟广播的脱口秀节目
3: 啊，叫什么？
2: 叫美丽的谎言。
3: 好吧，今儿是一鸣老师个人风采秀时间啊，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顺带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2: 哎呀，
3: 那个你身边有跟你经常贫嘴的好伙伴吗？
2: 好，现在咱们不贫哈，咱们来正儿八经说天气。明天开始全省的气温就会升高了，其中呢11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3到36度，局部地区呢可能会超过37度啊，淮河以南普遍呢是在33度以下。
3: 哎呀，这个未来的7天，除了13号，咱们安徽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余时段全省都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就五一吧，我那时候还感慨，为什么放个假还要下雨？现在好了吧？不下雨了啊。
2: 你想让它下，天天阳光灿烂，阳光在线啊。
3: 哎，再看合肥啊，预计未来7天，合肥呢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随着阳光回归，这升温的节奏就开始蹭蹭蹭了啊。下周有可能最高温度达到。

0: 32度，最低温度呢也要到20度左右。
1: 天哪！
0: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有像我一样啊，还没来得及把孩子们夏天衣服找出来的，
1: 嗯，
0: 各位家长们，那个今儿晚放这个下班，
1: 嗯，
0: 我差点说放学了，这个下班到家，
1: 嗯，
0: 咱抽出一点时间啊，
1: 嗯，
0: 那个把孩子和自己的夏天的衣服整理整理吧。
1: 对呀，不愧是这个教育节目的主播，亲子节目主播哈，只关注孩子的衣服，短袖得拿出来，那我们大人不也照样得拿吗？
0: 那个
1: 是吧？都拿啊，都拿出来啊！
0: 你今儿是刻意来拆我台的啊！
1: 啊，不过呢，接下来时间啊，咱们要不光说这个温度的升高。要说一下，让很多的这个开油车的咱们的开车的朋友
0: 对心疼指数啊，心疼指数也要升高。为什么？因为要涨价了，又要油价要调了啊！5月8号24点起，哎呦，就是今天。
1: 对呀，啊。就是今天，你的油箱加满了吗？
0: 我加电车。
1: 哦，电车。哎呀，这个新能源车啊，那在这个时候播报这样个新闻，他们应该心中跟你一样啊，没有任何的波澜
0: 啊。对，其实啊，就是油车也好，电车也好，我觉得吧，倒不必为现在的这一时的油价，你就动什么心思，我给换车。啊，
1: 嗯，
0: 这个其实有人偏爱油车，有人偏爱这个
1: 电车，对，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啊，这个我们现在关注这个价格呢，是提醒大家，如果您来得及的话，
1: 嗯，
0: 今天晚上下班刚好油箱也差不多快到空的时候，咱加一箱油，省一点钱，
1: 对
0: 呀，
1: 啊，
0: 多好。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说说啊，您准备去加油吗？因为今天的24点开始呢，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每升是上调2.5毛，95号汽油上升的是2.7毛，那么0号柴油上升呢也是2.7毛。
0: 嗯，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我们今后要是这个去新桥机场的话，可能有更节约的方法，节约时间，
1: 嗯，
0: 节约钱。
1: 对，因为最近的合肥新桥机场的 S1线全场景跑图测试圆满收官，各项运营指标呢是全部达标了。这个跑图测试的圆满完成呢，不仅验证了线路的运营能力，更彰显了 S1线的独特的优势。
0: 哎 ，S1线啊，它无缝衔接了新桥机场和合肥西站两大交通枢纽，构建了高效的空铁联运快速通道，所以搭载的是全自动运行的智慧大脑，很聪明啊，
1: 嗯，
0: 双保险安全防护体系，车厢呢配备的是双模式充电，大件的行李架呀，还有高铁同款的舒适座椅啊，哎，跟高铁同款，还有大件行李架，考虑到了大家长途出行需要携带行李，
1: 嗯，
0: 还有就是可能乘坐地铁的时间呢，会比这个其他的线可能要稍微长一点，
1: 对，长一些。
0: 哎，
1: 啊，
0: 对的，
1: 嗯，
0: 它全方位的升级了出行体验。
1: 对，
0: 哎，
1: 我们也特别期待合肥新桥机场、合肥西站即将隆重牵手啊！
0: 哎，对了，我们出行以后更方便了。
1: 好，当然此时此刻呢，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今天的晚高峰，目前通勤的压力究竟大不大啊？在哪些路段已经是缓慢的开启了？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呢，跟我们一路来保持联络和互动。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要和大家说一些什么呢？听见你说，因为今天呢，这两天啊，有一条新闻是触发了大家的这个集体的回忆的这样一个浪潮，就关于星空卫视。其实说到星空卫视呢，我还真的没有看过，
0: 看的不多，
1: 看的不多哈，啊，我，因为它的收视不是特别方便嘛，
0: 嗯
1: 啊，对吧？就是我基本上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看过，
0: 就
1: 是在酒店。
0: 哎，对对对，确实也是这个样子。
1: 对，但是它的这个整个包装我印象特别深嘛，就是一个五角星，对吧 ？Star TV。
0: 哦，你看一鸣老师因为做广播节目的包装非常擅长，所以呢他对于其他媒体的这种包装也是很在意。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对于这个星空卫视他有什么样的印象，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提醒一下一鸣，提醒一下娟娟，
1: 嗯，
0: 也提醒一下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对，因为呢就在这两天的星空卫视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个公告，正式宣告因为运营陷入困境，卫星合作方呢已通知该频道将于今天，就是今天啊，暂停卫星的传输服务。
0: 嗯，这个确实时代的脚步啊，会有很多的一些遗憾，但是呢
1: 谁也阻止不了，
0: 提醒，对，它也是一个提醒，
1: 哎，
0: 就是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跟上这个时代。
1: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一个怀旧潮啊，我们一起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年你曾经追过的电视节目。
2: 古井共酒， 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傍晚的5:16，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今天中午的晚高峰呢，是由娟娟一鸣陪大家轻松穿越。
1: 都说今天的周五晚高峰可能比平时的周末晚高峰会打个折，因为明天还要上班。
0: 对，但是有一点哈，就是有些路段依然是处于这个拥堵当中，或者说是慢速通行当中。哪些路段呢？大家可以提供到我们的官方微信。
1: 好，那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会儿呢，宁国路，这个从芜湖路一直往南走，现在就有一点不太好走，排队等候通行的车呢，这个车速是提不上来的，所以这会儿大家都已经开始去宁国路找美食了吗？这么早？
0: 哇，这么早就过去了哈！咱们合肥人特别能吃，特别爱吃，特别会吃。
1: 这不是夏天了，小龙虾也。
0: 对呀，
1: 扎堆儿了是吧？
0: 对呀，是的呀，这个小龙虾、啤酒加上朋友之间的聊天吐槽，构成了一个特别欢乐的一个氛围。
1: 一鸣老师，你待会儿直播一下，我吃个小龙虾。
0: 你吃个小龙虾，
1: 我饿了，馋了，
0: 饿了，馋了。
1: 对，
0: 你不怕你的体热会更热吗？因为你的体重更加飙升，加上温度，
1: 没关系，吃完我就减。
0: 对，怎么减？走回家是吧？
1: 对，这样不堵车。
0: 从宁国路一直走到政务区。
1: 哎，这个也太疯狂了一点啊！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三联门口的话呢，先靠内侧有车辆排队，不过这个靠道路中间应该还是比较好走的啊。这是有朋友提醒的。
0: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把路面上那些事儿啊，包括您发现的一些不文明出行的现象，爆料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好，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年你追过的电视节目有哪些？追这些节目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什么样？这样的一个氛围，你爱看吗？爱看的原因又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展开今天的回忆杀
1: 啊！对，电视节目，注意啊，电视节目，
0: 对，电视节目，
1: 你知道我最不喜欢哪个电视节目吗？
0: 最不喜欢哪个电视节目
1: 啊？对，
0: 哪台的呀？不会是安徽卫视的？
1: 全国都有这个。
0: 全国都有啊，
1: 就是你知道吗？小时候我们暑假那一会儿，
0: 广告
1: 在家
0: 广告节目，
1: 不，那时候广告都看得津津有味，就是到每周二的时候下午的时候，
0: 停播检修，
1: 出现那个彩条，圆形的那个彩条，哎呀，
0: 对，每周二下午呢进行检修，然后
1: 就特别不喜欢那个，
0: 对，他一直那个条都会停一下午。
1: 然后我会过一会儿开开看，还是那个，
0: 还在检修。
1: 对，因为我们那会儿啊，他不太有时间观念啊，就是电视节目是从这儿到从几点到几点播出，好像就是等着看就可以了，对吧？不会刻意跟着时段来去挑，也
0: 大家的选择也很少
1: 啊，对吧？然后每到周二的时候你按开一个台，是这个，第二个台，还是这个，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台，还是这个，这一下午都无趣的很啊。
0: 那你最不喜欢的电视节目就是检修节目，
1: 对，这特别不喜欢。
0: 来说一个你小时候追过的特别爱看的节目是什么节目
1: 啊？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那个节目特别爱旅行。
0: 什么节目？
1: 正大综艺。
0: 哎呀，你知道吗？我现在经常在那个抖音上看到王雪纯，还有那个李秀媛吧。李秀媛是当时的导游嘛？
1: 对，
0: 王雪纯是当时的主持人。
1: 王雪纯当时挺可怜的，她只能待在直播室，而李秀媛是全世界各地跑。
0: 对，
1: 世界真奇妙。
0: 对，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哎呦，真的是打开了，就是国人去关注世界、了解各地各国文化的一个窗口。
1: 对，然后呢，然后让我们来猜猜看，他经常会说一些很不可思议。

0: 的事情，超出我们原来的认知范围的事情，
1: 对，
0: 哇，他会让我们猜，
1: 对，
0: 然后经常是猜不对，
1: 对对，是的是的，第一任主播我印象特别深刻、啊，
0: 程前。
1: 不是程前哪是第一任，第一任是那个第一位啊，是杨澜和姜昆，然后是杨澜和赵忠祥老师，但后来才是程前呀、王雪纯他们。
0: 你这看电视看得有够早啊。
1: 那当然了呀，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让我们一起来猜猜看。
0: 哎，还得有那个手转起，
1: 转
0: 哎，转起来那个猜猜看。
1: 对，
0: 大家有回忆起来吗？啊，哎，特别有意思，我觉得 就是要说这个很多有意义的书是一扇窗，那么这档节目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扇窗。
1: 对，是的，
0: 对吧？
1: 而且那个正大综艺节目的后面有一个正大剧场，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经常播出的就是国外的经典的电视剧。第一部电视剧叫《侠胆雄狮》，来，还有朋友记得的吗？就是那个女主人公特别漂亮，她在那个城市的下水道遇见了一个就是人形，但是呢脸部是那个狮子的狮子头的。这个一个非常有英雄气概的男士
0: 啊，我那会儿看的时候，你看我看电视看的晚了吧？我那会儿看的时候放的是电影，不是电视剧啊。
1: 有电影？
0: 也有电视剧是吗？
1: 我具体那。

0: 我们一鸣老师也是上过超级大赢家的人哦，是吗？
1: 啊，对，哎，我们交通广播当时是台庆三周年吧，那上过飓风行动，
0: 超级飓风行动，
1: 对，
0: 超级大赢家那个时候从导演到主持人包括很多的著名的演员都来过我们直播室，
1: 对，没错，当时超级串串秀嘛，是一档广电联手锻造的一个综艺节目啊，
0: 你搜索在我们的那个节目当中蓝标里头还能搜出来，
1: 对，
0: 还能搜出来不少，
1: 没错，来，大家还会唱那个超级大赢家的主题歌吗？会唱吗？来，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唱一唱啊。
0: 这个太考古了吧，会唱吗？
1: 今天节目就是考古啊，你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的都是一个很考古的节目啊，周日不是周末我最大，是周日我最大啊，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上过周日我最大，被他们惩罚就整个椅子倒过来头朝下。在哪一天去参与的？我印象特别深，在娟娟的婚礼的那一天
0: 啊，
1: 周末去主持了娟娟的婚礼
0: 啊，然后晚上就被倒过来了，
1: 下午就直接到了录制现场
0: 啊，这样吗？
1: 对
0: 啊，我这么荣幸啊，哇哦。还有朋友提到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哇，现在依然在热播当中哈，是一个安徽卫视特别经典的一个节目，
0: 哇，我会发现我们安徽卫视真的非常非常有群众基础，
1: 那肯定啊，包括那个第一剧场还有周末大放送，
0: 这是好熟悉的旋律，
1: 正大综艺的主题歌，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忆哈，他说来吧，汪倩玉的爱的奉献，满满的回忆，

0: 啊，这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汪建玉、
1: 就是、跟着后面哼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他、哦、跟维维唱的那个《爱的奉献》不是一首歌、啊哎、
1: 对对对、
0: 风格完全不一样，这首呢更清新明快。
1: 嗯，他每次想起来的时候呢，大家就会知道了，哎，我喜欢的电视节目就要开演了、啊、
0: 对呀、
1: 啊。然后有朋友啊，陈思在上一时段呢跟娟娟也在互动，而且答题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0: 嗯，
1: 陈思他喜欢什么电视节目呢？
2: 2011年的时候，我在广东追过一个台剧，叫《忆难忘》，一千几，我追到了700多集，然后从广东那边回来就没再追了。
1: 700多集，我就算它一集半小时。
0: 嗯。
1: 这个
0: 量太大了。
1: 嗯，
0: 哦，我记得小的时候看那个动画片啊，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聪明的一休》，看得特别过瘾，因为它有100多集
1: 啊。你看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人
0: 啊，
1: 有朋友留言，他说放暑假的时候一家人中午吃饭就看《男生女生向前冲》，
0: 嗯，
1: 无忧无虑。
0: 是的，哎呀，我其实我跟安徽卫视的包括节目的渊源也特别深啊，什么《超级大赢家》《飓风行动》《男生女生向前冲》，很多的以前的配音都是我来配的。
1: 对，后来就变成了从配音转制作，
0: 嗯，没错啊，
1: 就真的是特别厉害，
0: 就里面的 OS
1: 两栖选手。
0: 好，来，之前有听众朋友说了啊，说这个超级大赢家印象特别的深刻，来，我们特别找到了这个超级大赢家以前的一些录像带啊，
1: 哎，大家来回忆一下。
0: 好，这个主题歌就随着片头会闪现，来听一下。

0: 来
1: Lina
0: 这是超级大赢家第一期啊推出的这个主题歌，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慢慢遗忘，但是 Lina 的这个口号依然是深入人心哈。
1: 哎，那还有朋友说最不喜欢快乐大本营、
0: 哦、啊，最不喜欢是吧、
1: 嗯、还有最喜欢马莹看电影
0: 啊，这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就看过哈、啊啊、什么每天给你五分钟让你做个电影通
1: 哎，其实你知道吗，作为安徽广电人 我这个时候看到大家那么喜欢看我们安徽电视台的节目，我也觉得好开心。
0: 对，来，大家可以细数一下我们安徽台的节目哈，也可以说说小时候你曾经追过哪些电视节目，给你留下的印象特别的深。好，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这个节目当年也特别特别的流行啊。
1: 哦，
0: 来，大家猜一猜，
1: 特别熟悉。
0: 来，猜一猜。

0: 说唱一。
1: 好，请猜一猜，这是以前哪档电视节目的主题歌？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傍晚的5:30，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周末的天气怎么样。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淮河以南25到27度。那目前呢，合肥是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21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1，空气质量优。
7: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8: 好渴啊！
7: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8: 好舒服。
7: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8: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9: 真好，刚带下。
7: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被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
0: 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0: 没事了吧？
11: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好，傍晚的5: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来收听今天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娟娟。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啊，刚才在我们半点信息之前，给大家留了一道题目啊，来，大家知道答案吗？
0: 就关于一个电视非常经典的电视节目的片头曲。
1: 我们先让大家听了一半，然后哇，大家的这个回忆马上就涌现出来了。
0: 好，
1: 韩风、TD， 还有杨哥，哎，还有欣赏，好多好多的朋友都在答这道题目啊。我们来听听看、啊。
0: 听一下。
2: 小时候安徽卫视的周末大放送。那是一绝啊！
1: 哎，这是来抢戏的，
0: 对，抢戏，差题了，差题了啊！不过也表达了对安徽卫视周末大放送当时真的全天看得特别过瘾，
1: 啊、
0: 什么《射雕》啊、《天龙八部》啊这些经典的剧集一放就是一天，对吧？但是这个题目，刚刚这个题目，这是哪档电视节目的主题歌呢？好，我们再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这位朋友说啊，张小明说是《曲苑杂谈》。
1: 曲苑杂谈，还有一朋友啊，他的声音，
3: 这个好像是曲苑杂谈吧？
1: 对对对对对，您答对了。说唱
0: 艺术，确实有些年代了，声音都抖了一下，真的是。请看曲苑。曲苑杂谈啊，
1: 这不能再继续唱下去了吗？
0: 对，唱不下去了。
1: 节目好像
0: 早就
1: 停播了，停播了，停播了啊！
0: 对，以前周末的时候特别爱看，你知道吗？包括《洛桑学艺》呀、啊，包括里面那个什么相声 TV， 还有那种杂技魔术，在这档节目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这个展现。
1: 嗯，
0: 主持人汪文华，大家还记得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端庄大气，
0: 那个、曲苑杂谈栏吗？
1: 啊，
0: 真的，
1: 嗨。卢小丽说了，以前吃晚饭的时候呢，最喜欢看《我爱范米丽》。
0: 哦，《我爱范米丽》，这是那个安徽方言节目。
1: 嗯，然后还有朋友啊，雕说了，他说我是合肥的，小时候家里没有卫星电视，星期五就看《超级大赢家》，周六的呢就《飓风行动》，星期天的就《周日我最大》。
0: 对，没错。
1: 马云看电影，哟，这对我们安徽台的节目如数家珍呢。
0: 对，真的如数家珍啊，这三档节目都配过里面的 OS 啊，哎呦，真的是现在想想真的很荣幸。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呀，一鸣啊，你见过周群老师吗？但是现在好像离职了。是的，没错没错，但是依然是安徽主持人当中的一个标志和榜样啊。
1: 哎、对的
0: 啊、对，哎呀，周群以前经常做客我们的节目，我刚刚俊君还说了半点播天气、
1: 他还给我们播过，
0: 对，周群播天气
1: 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了，他说说起电视栏目呢，我就特别喜欢以前安徽电视台汪清老师主持的社会之窗。
0: 社会之窗我记得
1: 啊，他说腰哥都不知道。
0: 哎，这个节目是一个特别老的节目，是一个新闻评论，就相当于焦点访谈那样的节目，就社会观察这样的啊。
1: 好、啊，陈思。
4: 2011年的时候，我在广东追过一个台剧。
1: 哎，这是1000集的，然后追了700集，哇！
0: 来，我们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微信啊。
5: 安徽电视台当时有一个综艺节目叫《今晚我们相会》，我记得当时的女主持人是周天红。
0: 哦，
1: 周老师还在我们台。
0: 对，没错。
1: 但是现在已经不主持节目了，他现在是很多我们节目的专家评审组的老师。
0: 对对对，没错。角色发生了这个变化啊，但依然奋战在这个电视岗位。哎，我记得以前是周群呢、啊，那可能。今晚我们相会，相约花戏楼应该是那个
1: 周老师，是不是最早是周老师主持的？
0: 哎，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回忆一下啊！
1: 啊，今天真的是回忆杀呀！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就爱安徽卫视，谢谢你的爱，谢谢谢谢。
0: 小小孔说了，他说太多太多以前追过的电视节目哈、啊，央视5套的《篮球公园》啊，对对对，还有一个《篮球公园》，还有一个档节目叫《足球天下》。虽然说我对体育不是特别了解，但这两档节目很有名气。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很多同学们都在看。
1: 对，然后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应该是找一个地儿大家围在一起看。
0: 嗯，对，
1: 是吧？
0: 还有看那个杂志啊，还有这位朋友说最纯粹的足球，最高级的享受。嗯。
1: 还有朋友说相约花戏楼，相约花戏楼周周守擂台，
0: 哎，是一个戏曲节目，相约花戏楼。
1: 说早晨我妈最爱看超级新闻场，老有意思了。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回忆回忆啊，曾经追过的电视节目，这些节目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欢乐呢？包括你在看这些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啊，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嗯，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说，还记得95年的相约花戏楼吗？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0: 对呀，很多年的这一档老牌节目。
1: 就是我就感慨时间真的走得太快太快了。95年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学，
0: 我还在上
1: 初中来着，
0: 初中
1: 然后后来我记得我是2000年进学校专门去学习播音主持，
0: 嗯，
1: 对吧？然后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台里实习。
0: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电视节目呢不光是时代的烙印，也是我们成长的痕迹。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当中来回忆。哎，其实说到小的时候有一档电视节目我特别的喜欢
1: 啊，
0: 虽然这档节目也没说是办给小朋友看的，不像什么七巧板呀、大风车啊，
1: 但是小朋友可爱看了。
0: 对，这档节目来，请大家猜猜看这是哪档节目的片头音乐。
1: 好，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0: 而且不光这档节目拍得非常好，关于很多的这个纪录片，另外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和解说
1: 也非常厉害，
0: 那是大神级的人物啊。
1: 哦，
0: 来，您看过这档节目吗？欢迎大家把这档节目的名字呢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看来娟娟来带节目啊，真的是带对了。猜题从4点钟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
1: 然后我们家领导会说：“哎，那个娟娟，你今儿这节目怎么时间特别长，特别长？”
0: 也有叫东尼的朋友说：“哎，你说的是《动物世界》吗？”
1: 哦。
0: 来，是不是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猜一猜啊？
6: 这个应该是赵忠祥的《动物世界》。
1: 还有朋友猜《人与自然》，你再想想，你再想想。
0: 对，《人与自然》其实它也是《动物世界》的另一个版本吧，升级版。
1: 啊、
7: 哦，《动物世界》，《动物世界》。
1: 这听声音很稚嫩。
6: 这个、应该是赵忠祥的《动物世界》。
8: 超级大赢家，
6: 这个应该是。
0: 大声说了，这是赵忠祥老师的《动物世界》。
1: 秋水长青啊，秋水长青、啊，还有那段，你能模仿出来吗？
0: 哪段？
1: 就是那这儿呢？
0: 哦，秋水长青，既然你。

0: 发来了，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把模仿赵忠祥的老师的那个声音也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好不好？
1: 啊，对，我们希望您来模仿一下，找一找您的记忆。
0: 对，那个声音特别有磁性，特别有画面感，然后特别就是慢条斯理、津津有味的那个讲述。
1: 啊，然后东尼说了，我们那时候一到周末就看正大综艺，这综艺大观是不是暴露了年龄啊？
0: 综艺大观。正大综艺，对对对，综艺大观就是倪萍主持那个节目嘛，
1: 嗯，
0: 对吧？
1: 然后小小孔说是西游记，
0: 不是西游记，刚刚那哪是西游记，
1: 啊啊，
0: 你听差了。
1: 老徐说了是动物世界，满脑子都是两只狮子在嬉戏。
0: 嗯，对，我印象当中不管是人与自然，因为人与自然也是赵老师主持的，还有动物世界，就经常会说到又到了春天，又到了动物交配的时间，
1: 春天到了，草原上的动物又到了繁衍的季节。不好意思啊，赵老师那个模仿的不到位，您原谅啊。
0: 来听听夏小宝，
2: 是动物世界吧？
0: 动物世界，回答完全正确。
2: 春天来了，又到动物开始交配的季节了。
1: 哎，可以，有那几分味道啊。
0: 可以，可以，
1: 可以。
0: 嗯，画面感已经出来了啊。
1: 哎呀，其实想想看，电视也是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啊，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啊，不要把目光只关注一个小小的屏幕，还有大大的屏幕等着你。嗯。
0: 就是小屏大屏都很精彩啊。
1: 哎，对，
0: 好，说到这个经典的电视节目啊，你追过的电视节目，当年这些节目，嗯，有哪些非常难忘的一个记忆和回味呢？欢迎大家继续提供到我们的90.8官方微信。接下来这道题目是有一位朋友出的，说这也是一档风靡全国的音乐节目。请大家猜猜看，这是哪一个节目的主题歌呢？
1: 哎，然后把你猜到的名字和你当时看这个节目的一些小故事啊，可以发送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2: 晚风，路灯，放空。
3: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4: 安全带，
2: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慢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5: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二零二六，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好，傍晚的5:4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今天啊，娟娟一鸣和大家一起在听见你说的这个话题互动当中来聊一聊那些年你追过的电视节目。
1: 嗯，想听听你和电视屏幕之间的故事。
0: 好，刚刚放的那首歌究竟是这个哪档非常经典的电视节目的主题歌呢？哇，刷刷刷全部发送过来了
1: 都在刷屏呢。
0: 对呀、然后背影说了同一首歌，还有三十而立、 Jack、 TD、 张晓明、 Hello 老徐同一首歌，
1: 夏小宝也说
2: 同一首歌，
1: 哎，同一首歌。
0: 对，星源说了啊，是亚宁的同一首歌。对，亚宁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最近在这个抖音上也挺活跃的。
1: 对，韩月说了是中央三套的同一首歌。
0: 哇，那个明星聚会啊。
1: 对，还有朋友说蔡国庆老师唱的这首歌唱得很经典哦。
0: 嗯，是的，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毛阿敏演唱的啊，就像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毛阿敏演唱，没错。秋水长青说甜蜜的梦啊谁都不会错过，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时刻，这歌词记得。
1: 对，而且这歌词一定是要唱出来更有感觉，好像这个如果是念出来的话它的韵味会少很多、
0: 是吧。那娟娟，我觉得说到这里好像应该，
1: 你看吧，
0: 请娟娟带来，
1: 损友就不能搭档，损友一搭档的话准是给我下不来台，
0: 一句话
1: 唱不了。
0: 真唱不了吗？
1: 对，待会儿下节目之后可以约着我们俩去一边吃饭一边去聊一聊。
0: 那我还能那不是，那不是吃了就吐了。
1: 损友。嗨。啊、还有人说了，说到电视节目他是印象最深的就是还珠格格里面容嬷嬷扎针。
0: 扎针啊、扎针小黑屋。
1: 电视剧了，电视。
0: 对对对。所以呢，扮演容嬷嬷的李明启老师说了，当年演过这部电视剧之后啊，去菜市场买菜，你知道吗，真的有人用西红柿砸他。
1: 哎呦，那说明他这个角色扮演的太好了。
0: 对
1: 啊，
0: 观众也
1: 太到位了，
0: 观众也太入戏了啊。
1: TD 说了，小学那会儿学校对面的小卖部有个电视，每天下午放学会放小神龙俱乐部。那会儿一毛钱买一袋萝卜丝儿，一边吃一边看，要是不买的话可能还不好意思在那待时间长。
0: 有一点，这个小神龙俱乐部的主持人大家还记得吗？
1: 啊，
0: 我记得有迟帅。
1: 我突然愣住了，小神龙俱乐部我那会儿已经没看了。
0: 你没看过是吧？
1: 我听说过，但是我没看、我那会儿已经不看这么幼稚的动画片了，我就看那个什么每周一歌了。
0: 不是，你说的是那么幼稚的还是那么优质的？我没有听清。
1: 幼稚，因为
0: 幼稚是
1: 暴露了我的年龄了。哎呀，不好意思，刚才那句话不应该说的，撤回。
0: 因为小的时候呢就看国产的动画片，很多人朋友都会看大风车呀、动画城啊、然后看国外一些动画片呢，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小神龙俱乐部啊。
1: 就是女生大概跟男生不一样，女生到了十来岁的年纪，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看那个 MTV 啊、这样的一些每周一歌啊这样的一些了、男生还在看动画片呢。
0: 陈能威
1: 啊哈、
0: 感谢 CCTV， 感谢 MTV。
1: 是不是这样的？我来请女生的来说一说。
0: 好，再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3: 小刘就说了呀，大风车，还有以前那些日剧，
0: 大风车
3: 歌。
4: 车吱呀吱悠悠地转，这里一片风景呀，
0: 来，作为少儿节目主持人娟娟，赶紧继续唱。
1: 大风车吱呀吱悠悠地转，我不会了。老徐说：“我头上有犄角，我身后有尾巴。”哎，小龙人，小时候每天必看的。
0: 每天必看电视剧，哪能每天必看啊？就是播放的时候你每天必看是吧？
1: 他总记得那一段快乐时光，所以在他的记忆当中，就是我每天都看，每天都快乐。
0: 小龙人，我们始终在脑海当中盘旋的一个问题，就是小龙人的妈妈究竟是谁哈、究竟有没有找到他的妈妈？好，夏小宝，
2: 安徽卫视一档节目，是天天大鱼，好像是二十五频道的。
0: 对对，影视频道《大话娱乐》。
1: 哦，很多的动画大家也都很喜欢看的啊。哎呀，然后。
5: 节目叫什么来着？
1: 合肥话主持的节目，
5: 老徐合肥话主持。
0: 对呀、就是刚刚、
1: 就是这个，你刚才说的
0: 《大话娱乐》，天天打鱼。好，
1: 舍瓦说了，他说 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在06、07的时候，那时候每天5点半放学，6点半就要上晚自习。当时呢家还在农村，高中在县城，是学校旁边租房子自己住，一直都期待着下午6:10那个体坛快讯，
0: 嗯
1: 啊，看一下当天的 NBA 的比赛结果啊，以及十佳球员哦，那个很经典啊。另外就是每周一晚上的 CCTV 5天下足球。
0: 是的，那是喜欢体育啊，喜欢足球的一位听众。因为今天呢，我们的听见你说的单元互动当中，因为陪伴了大家24年的一个知名卫视星空卫视，今天开始停播。很多网友说啊，真的是一代人的回忆。因为呢，在星空卫视呢，曾经也有很多精彩的电视节目，包括一些电视剧啊，独播的《流星花园》呐，《王子变青蛙》啊等等经典的一些偶像剧，包括呢热门的韩剧，像《浪漫满屋》《我叫金三顺》，都是在星空卫视呢进行了首播啊。所以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些精准的内容真的当年收获了大量的观众，成为了一代人的心中的回忆。
1: 嗯，
0: 很多人说感谢星空卫视陪伴了我整个童年。
1: 哇，其实呢我们也借由这样的一条新闻啊，跟大家一起来回忆了你们心目当中曾经陪伴你长大的那些电视节目。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快乐的记忆是跟这些电视节目紧紧的相连的，对吧？然后我们在说这些电视节目的时候呢，一下子好像就调回了小时候的那个快乐回忆当中，我们要经常去把这些快乐找回来哦。
0: 是的，其实那些电视节目呢远远不止消遣娱乐，他们就是一枚枚深深刻进时代肌理当中的烙印。这些节目也是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公共的客厅，就把亿万个互不相识的我们连接到一起。里面可能是有笑声，
1: 嗯，
0: 有很多欢乐，也有痛点，也有泪点啊，但是都是这个时代永不褪色的一个时代的特征和烙印。
1: 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都在关注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还有朋友说想要乱谈经典不经典，虽然吧跟我们的主题
0: 电视节目
1: 有那么一点点距离，但是看到了你对我们的爱，就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啊，其实一直所有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努力的希望给大家呈现出更多的一些视听的作品，
0: 对，
1: 广播作品啊，我们的电视作品啊，大家记得多看多听哦。
0: 不光要多看多听，现在呢我们的功能也是越来越多元化了啊。比方说呢，大家不光要关注 FM90.8， 还要关注一下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活动上线了。大牌美妆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齐全，还有春夏的服饰非常的清爽换新，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挑选心意好礼，全部都是一站配齐的啊。这里面有双重的福利回馈给大家，哪些福利在这儿跟大家来梳理一下。
1: 一重福利啊，直接满减啊，那满29995折，满520就可以享9折。第二重好礼呢，就是单笔10付满520元就可以参加抽奖，奖品有什么？无门槛的优惠券啊，大额满减券啊，YSL 的香水90毫升的，欧舒丹的沐浴露250毫升的，佐都的防晒伞以及燕窝银耳羹等等等等。所以赶快赶快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就是快乐购物的那个乐购，阿拉伯数字908，乐购908。或者呢，您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一下“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参加活动哟。
0: 嗯，哎，说到这个温度越来越高啊，真的是过两天，你看30多度左右，夏天的快乐扑面而来，但是夏天的骄阳也从来都是在肆虐当中。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双特别舒服又百搭的洞洞鞋，你会觉得特别清爽和清凉，
1: 对
0: 不对？
1: 我有两双，我们家小朋友两个小朋友一人一双，
0: 一人一双不够，你知道吗？赶紧到乐购908商城，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洞洞鞋的鼻祖，就是叫卡洛驰
1: 啊 ，Cross
0: 全系列的合集，什么云朵呀、泡芙啊、贝雅三大王牌款式是特别特别齐全的，
1: 还有贝雅的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以选可以选啊，
0: 是的，
1: 大人的也有，小朋友的也有。都 可以在我们的乐购908来选到你喜欢的那一款。要说到这个卡洛石，因为它真的是很舒服，所以很多人喜欢它，也挺贵的。
0: 挺贵啊，这动辄大专柜我们看了一下大几百是吧，但是乐购908商城的初夏换新福利来了，真的是把太多的福利给大家。儿童款仅仅需要139元，
1: 成人款179、男女尺码配色都是齐全的，单穿搭亲子款都合适，现在下单还送鞋花，好可爱的那些鞋花，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速发货，性价比拉满。
0: 对，我们特别帮大家看了一下啊，这个鞋身呢它是一体成型，它是软底，所以说如果您是去爬山呀、散步呀或者是逛街啊，全天游玩特别的轻松自在。
1: 哎，而且它是镂空透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你穿塑料鞋那不得闷脚啊，它不、它不臭脚，出汗还不黏腻啊，关键时刻都可以，时刻都可以保持着干爽和舒服。
0: 对，
1: 防滑呀，
0: 这点很重要，安全第一啊。防滑耐磨的鞋底，涉水呢还不容易打滑，因为夏天确实多雨啊，所以说这样一个功能，我觉得对大家安全来说至关重要。
1: 我们家会穿着 Cross 去涉水，
0: 去涉水
1: 呀、或者是海边啊，都可以。我们住酒店的时候把它当拖鞋穿，因为这鞋它特别抗造，塞到行李箱哪儿都行。
0: 对，而且是一脚蹬的、穿脱非常的非常的方便。
1: 对，
0: 懒人日常特别特别省心。那么一双这个卡洛驰呢是解锁多种场景，你看啊，稳稳贯穿您的整个夏季。所以啊，等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初夏的换新福利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儿童款刚刚说139，
1: 成人款的话179，尺码配色现在还是齐全的，但是大家待会儿都去冲的话呢，你可得抓紧时间了啊。
0: 对，
1: 给家人自己或者是孩子咱们都安排一双，实用百搭，夏天出行也好，即便是冬天咱们住酒店都可以用得到、库存有限，热门款是容易断码，赶快冲。怎么冲呢，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咯。
6: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9: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9: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11: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1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1: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1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1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11: 燕之屋。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5: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买车险就是买平安，平安守护，行车无忧。中国平安车险理赔快，服务优。4008-6000，提前获取车险报价。4008-6000，中国平安，伴您旅途平安。
1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刷新一下即时路况信息。要提醒大家注意，合肥市合肥都市圈环线北环段，因为 G3 京台高速合徐南段现在扩建施工，团结枢纽合肥往淮南方向、合肥往滁州方向、淮南往合肥方向、滁州往合肥方向的匝道都暂时不能通行，预计呢一直要到6月30号才能够结束通行。要提醒各位一定要留意了，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调整好自己的出行计划。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有不少的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到了现在合肥的道路也不太好走，比如说长江西路啊，长江西路呢现在西向东方向，从这个大蜀山啊就一直排队到西二环啊，一直排队到西二环，他说可不好走了，头疼。好，我们陪着你啊。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西二环也不好走啊，是吗？西二环快到长江西路这一段是要排队的，尤其是通往长江西路的辅道这一段啊，请大家也要留意。还有就是合作化路高架桥，合作化路高架桥呢过了黄山路就开始堵，一直堵到五里墩立交桥，各位一定要留意哦。再来看到的是南一环，南一环呢现在是从刚过五里墩没多久，然后就一直有排队，安一大啊就开始排队到这个德胜门桥啊，也就是到这个金寨路交叉口的这个位置，请大家要留意，这一段也不太好走。要说金寨路高架桥吧，这会儿啊在这个合肥绕城高速附近路段南向北方向也有一段车速提不上来，请各位在此排队等候通行的朋友们，咱们不要着急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市中心。市中心嘛，南北一号高架桥下来以后啊，到了这个包河公园这一段就开始出现了严重拥堵，也就是在这个包河万达到这个芜湖路的这个南肥河的这一段啊，其实咱们一定要留意了，如果来得及的话呢，咱们避让这一个路段可能会更加节约自己的时间。苏州路现在也不太好走啊，苏州路太阳城门口现在也是排队的，我这一路段的排队的话呢，可能纯粹是这个流量比较大啊，我们也希望咱们如果可以的话呢，换从其他的路段来走，这样会更加的节约自己的时间。好了，还有哪些路段您在通过的时候不顺畅，出现排队等候通行的情况，你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提醒一下咱们908的车友哦，替他们谢谢大家。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昨天上午，作为长三角地区512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重要联动活动之一，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在位于上海市的国家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届博览会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应急管理厅局联合主办，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应急就在你我身边为主题，突出预防为主，科技赋能，强基固本，协同联动，聚焦基层应急能力建设、安全应急文化培育和社会协同共治，推动博览会场景实战化升级，内容精准化提质，宣传影响力提升。本届博览会吸引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家顶尖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应急救援、智慧安防、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前沿装备与技术，其中一批突破性创新产品实现全球或亚洲首秀，重点聚焦科技赋能与场景落地， AI 应急、低空救援、特种机器人、应急通信成为核心看点，进一步推动应急管理领域供需精准匹配，加速新技术、新装备实战应用。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仓储物流场所货物密集，车辆往来频繁，消防、装卸、用电安全风险突出。合肥市安防办提示，企业应规范货物分类存放，严禁占用消防通道，应配齐配全消防器材，加强场内车辆管理，规范装卸作业流程，严禁违规动火、违规用电，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严防火灾、坍塌、车辆伤害等安全事故。

0: 好，18:07，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这个消息啊，特别要传递给即将有装修计划的朋友。
1: 哎，对，最近我们的老朋友要过11周年的生日了啊！哎呦，可豪气了，抽黄金，抽免单呢。
0: 对，咱们的哪位好朋友，哪位老朋友呢？就是匠人制装，是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那11周年的店庆抽黄金大奖，还为大家抽49999元大额免单。
1: 哎，现在抢定装修的话，还送全房的空调，就是您家有几个房间，他就送几台啊，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这个环保等级很高。
0: 对，
1: 还有对开门的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都免费送，直接就拎包入住啦。
0: 嗯，就是省时省力省心，
1: 哎，
0: 省钱啊！最重要的是，匠人制装的材料、价格、施工都是特别透明的，大到瓷砖地板的主材，小到开关插座是通通不限量，任意供大家使用。这个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是直接是砸掉免费重装，这代表着他们的底气和信心。
1: 哎，对了，就是大家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赶快来找我们的老朋友啊，0551-6556-0303, 6556-0303，找匠人制装。
0: 好，周五的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把路面的通阻信息呢第一时间能够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些朋友说了，虽然说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但是堵在了晚高峰回家的路途当中，有的时候堵得有点焦虑，有点 emo。别焦虑，别 emo， 真的是这样啊。我们说了，堵车的这个环境有的时候咱们没法改变，咱们要改变什么呢？改变我们
1: 的心态。
0: 对呀、啊。境由心生，这是一句老话啊，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状态是由我们的心而改变。
1: 哎，对，其实呢还要有啊，有底气，有我被保障的底气。
0: 对，
1: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是的。啊，说到这个保障呢，开车的朋友买车险那是必备环节哈。但是买车险在挑选的过程当中，依然有朋友觉得挺焦虑，就患了那个叫什么选择综合症
1: 啊。对，因为续保的这个方案啊比较多啊，然后报价、啊、又比较乱啊、
0: 嗯，
1: 所以选的头大。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不要愁。
0: 嗯，中国平安更懂您，可以拨打4008-6000，专业顾问一对一为大家定制的是专属的保障啊，而且他们还有智能报价。听说会更加的划算。
1: 哎，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快，网点多，在线定损，急速到账，这多省时间啊，对不对？
0: 嗯，
1: 线上投保，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权益，一站式保车保人，贴心又周到，让平安为您的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行动电话啊，那4008-6000，4008-6000。
0: 嗯，应该大家都记熟了吧？4008-6000哈，大品牌确实是让人放心。中国平安哈，大家别忘了拨打电话4008-6000。
2: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2: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1: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2: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十五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1: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2: 中国移动。
3: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

0: 好，18:1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FM90.8， 正在为您直播今天的畅通2026。那么今天呢，晚高峰娟娟一鸣陪伴大家来轻松穿越。
1: 大家在穿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快乐记忆呢？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了。
0: 我们的天天热搜。当然了，听热搜的同时呢，大家可以继续把路面上的通俗信息，包括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些年你曾经追过的那些精彩的电视节目，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
1: 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南北一号高架这个时候不好走啊，从刚刚过了这个绕城高速这一段开始，然后呢一直是到龙川路，哎呀，他说我走的好难啊。好了，提醒大家这段不好走啊，就是应该是从南向北方向通行的话，南北一号高架，这会儿呢就是刚刚从这个绕城高速到这个龙川路，大家通过的时候都一定要有更多的耐心。
0: 是的，好，哪些路段可以作为我们的优质的绕行路线啊？咱们不一定非要走这个大路主路啊，咱们走一个小路支路、毛细血管路，只要能够远离这些堵点，又绕的不是特别远啊，其实也是一种智慧选择。说到这个出行的智慧选择啊，今天早上的8点钟左右呢，家住在合肥包河区的陈先生像往常一样开车去上班，但是让他特别意外的是，沿着合肥龙川路连续经过了4-5个路口，竟然是一路绿灯。他以前就说了哈，他说这个路段早高峰啊，一般来说都挺堵的。
1: 要等红灯可能要等好几个啊，至少要2-3个。他说现在感觉顺畅多了。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要告诉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在开车的时候一路绿灯的这种顺畅感受，正是合肥公安交管部门刚刚完成的又一轮的绿波优化。截止到4月初呢，合肥已经完成了267条道路，共计385条绿波路段的协调优化，绿波总长度达到352公里。
0: 对，那么究竟什么是绿波呢？简单来说，绿波啊，就是通过优化路口信号灯的配时，让沿线一连串的信号灯像接力一样依次变绿。只要我们驾驶人按照建议的速度匀速行驶，就能在多个路口连续绿灯通过，不用频繁的停车等待了。
1: 其实大家可能一方面顺畅通过的时候，感觉心里非常非常的开心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我怎么运行那么好啊？其实这背后是合肥公安交管部门他们的辛苦付出和努力，还有智慧交通系统发挥的大作用。
0: 对，因为之前我听很多开车的朋友就说了，包括娟娟应该有这样的体验。
1: 对，
0: 一是红灯，第二路口依然是红灯，接下来还是红灯，
1: 红灯接着红灯。
0: 对呀、红灯大接力了啊！但是现在你看，绿波给我们带来的是绿灯的大接力。其实绿波带的最大的价值呢，就是让车辆少停少等，一方面呢减少停车的次数和等待时间，提升我们市民出行的这个舒适感；另外一个方面呢，就减少车辆频繁启停带来的油耗和尾气排放，让城市的交通呢更加有绿色出行的这种感觉，就更低碳，更绿色。
1: 对，好，有朋友就问了啊，那我怎么也能绿波一下哈、
0: 绿波一下，我也想绿波啊！
1: 我们要跟大家说，当然是在这个特定的路段。现在合肥市全市呢已经有350多公里了，还有呢就是对时速它是有一些要求的，比如说啊，这个干线绿波就是针对城市主干道。比如说像合肥的望江西路、新蚌埠路，这样的话呢，就是让跨区通行的车辆一路绿灯，提升整体的通行效率。这个建议车速呢

0: 信号方案，高峰时段跟着车流走，你就会更滤波了。
1: 对，另外呢，就是高架平行替代滤波，我们建议大家车速呢是40到50码，主要布设在桥下地面的道路，比方说长江西路、
0: 长西高架下面，
1: 对、
0: 这个。
1: 当这个高架拥堵的时候，为市民提供一条同样非常高效的地面替代通道，缓解高架上面的这个压力啊。
0: 385条滤波路段串联起的不仅仅是352公里的顺畅路，更是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的一次又一次的落地。
1: 嗯，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温馨提示，滤波带呢需要匀速来配合，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按照推荐的车速平稳行驶，既保障大家的安全啊，也能真正的享受到一路绿灯的便利。

0: 要说到便利啊，其实现在购物也要讲究一个便利。那么怎么样购物更便利？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上我们的乐购908啊，不仅仅是便利，还有优惠呢。
1: 对呀，
0: 你想想看，在一个商城里可以搞定你所有的购物需求。
1: 是的，吃喝玩乐游购娱，我才知道这个乐购908商城现在呢是不断升级当中，就根据大家的需求，听说上面有1000多件，我当时吓了一跳。
0: 哎，我跟你说，我下手的哪些，我跟大家说一说啊，衣服。然后这个美食，
1: 美食
0: 最近这个橙子、蓝莓我们都下手了，
1: 对，包括这个芒果我也下手了，
0: 你也下手了，
1: 蓝莓呀、还有那个眼罩
0: 啊、床上4件套，鞋子，那个地球仪，
1: 地球仪，现在呢很多都是我们908的主播为大家试吃、试穿、试用啊，
0: 对的，
1: 我们908的直播间旁边就是一个我们乐购908的小小的市集，摆着各种各样的物品，
0: 对，
1: 随时试。
0: 我才试穿了一件 T， 那个 T 也非常好，79元3件的纯棉 T。
1: 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过。
0: 对，然后呢，这个洞洞鞋。
1: 洞洞鞋，说到夏天的快乐啊，百搭舒服的洞洞鞋特别重要。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洞洞鞋的鼻祖，就是卡洛驰全系列合集，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呢，我们都是特别齐全的。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大家呢赶紧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呢自己去选一选啊。
0: 哎，对了，你要知道专柜呢一般情况下是大几百了啊，但是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初夏换新福利价。超划算，
1: 对，
0: 儿童只需要139，成人也只需要179啊，关键是尺码多，配色全，你单穿呀，或者是你搭配亲子款呀、情侣款呀，都是可以的。现在下单的话还送鞋花，很多穿洞洞鞋的朋友就特别喜欢搭配鞋花，可有个性了啊！告诉大家是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速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除了刚才我们大家说到的这个价格，我们最近还是个活动呢。
1: 哎呀，说到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来参与啊！是520。心动礼遇，因为今天是5月8号，离5月20号越来越近了，大家都在挑选送给另一半的520的礼物。
0: 哦，对，
1: 是吧？
0: 对，
1: 大牌美妆我看特别全，大家可以去挑。另外就春夏天的这个服饰很清爽啊，各种各样的颜色百搭。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挑选520的心意好礼，大家呢都别忘了在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购物这两个字，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了。
0: 我们还有双重福利给到大家啊。第一重福利呢就是全场满299直接95折，直接打折。
1: 对
0: 啊，然后满520的话直接9折。
1: 哇，
0: 很划算的哦。
1: 一重福利哈，二重福利也特别给力，单笔10副满520元就可以参与抽奖。这个奖品呢有哪些呢？无门槛优惠券、大额满减的优惠券，还有 YSL 的这个香水90毫升
0: 的
1: 欧舒丹的沐浴露是250毫升，佐都防晒伞以及燕窝银耳羹，这些奖品，这个银耳羹也很特别好喝，特别好吃啊！
0: 我们已经尝过了啊，替大家尝过喽。
1: 是的，没错。说到洞洞鞋，有听众朋友在问啊，穿的舒不舒服？当然很舒服，它那个底的特别软，
0: 它底是有弹性的，
1: 对，很有弹性啊，不累脚。您爬山、散步、全天游玩都是轻松自在。
0: 而且是镂空透气结构啊，循环通风排汗，夏天穿嘛就担心如果是闷脚怎么办，它不闷脚，而且不臭脚，出汗也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这对于小朋友来说很重要啊。
1: 对，
0: 而且有一点安全，它是防滑耐磨的鞋底，注意了，有一些牌子呢它可能会这个鞋底不耐磨。

0: 磨损度特别高，然后就不防滑了，不安全了。即便是涉水穿上 cross 的话呢，它也是不容易打滑的，一脚蹬就你穿脱不用弯腰就可以完成了啊，这适合我们这样懒人。
1: 懒人嘛，对吧？
0: 对，
1: 是的。
0: 而且呢，你穿着它呢，你就可以，比如说你去溯溪啊、海边啊。我在住酒店的时候，我特别愿意把它当做拖鞋，我不愿意穿酒店的拖鞋。然后呢，你想想看，你整个夏天也好，这个春末秋初也好，冬天你都可以把它带着，然后塞在行李箱里，它又不怕压。
1: 对，
0: 哎，
1: 刚才说了哈，我们的福利给到大家，儿童款仅139元，成人款呢只要179，而且帮您看了男女尺码，多种样色配色是非常齐全的，单穿搭配亲子款都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呢，我们的活动特价的库存告诉大家有限，所以您抓紧了啊！
0: 哎，
1: 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买着买着可能大家这个人气超旺。
0: 好，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点一下乐购908就可以了。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这个时间傍晚的6: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淮河以南25到27度。目前合肥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21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1，空气质量优。

0: 钟点，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1: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0: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1: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0: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2: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0: 好，18:3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和大家来聊一聊装修那些事儿。装修的超多的福利就在这里啊！因为呢，最近我们90.8的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进行了11周年店庆的这个活动，过11周岁的生日，非常的豪气，为您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免单大奖。现在呢，抢定装修送您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制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您直接可以拎包入住。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匠人制装它的材料啊、价格呀、施工啊都是透明的，就是您可以尽管放心。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是砸掉免费重装。有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516556-0303 6556-0303。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7: 英俊潇洒，
6: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7: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6: 我们，陪你下班，
8: 下班喽
6: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7: 提起笑肌，
6: 耶！深呼吸，
1: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好，这首歌也是曾经的回忆啊，来自于周杰伦、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1: 嗯，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费劲巴拉的，我都没有听得清他这个歌词唱的是。
0: 周杰伦很多的歌，他唱不清晰是他的特色。
1: 哎，对，
0: 唱清晰就没有意境了。
1: 就是真的，也有很多人就是觉得喜欢他唱歌的这种状态，
0: 对，
1: 对吧？
0: 嗯，一定要得懒，
1: 很
0: 状态懒，松弛。
1: 哎。
0: 好，当然每个人对于人生的定义和追求不一样，但有一点我觉得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咱们要健康。
1: 哎，
0: 对吧？
1: 要好好的呵护自己，照顾好自己，天天忙忙碌碌的为了工作，为了家人，照顾好孩子，照顾好家里的老人，有没有照顾好自己啊？
0: 对，爱别人先从爱自己开始。当然我们说了哈，爱自己，我们就建议大家给自己安排什么呢？燕窝，燕之屋的鲜炖礼盒，不光给自己了，你看周日迎来母亲节啊，给妈妈买一点什么代表自己的心意呢？299鲜炖燕窝，无论是您走亲访友、看望长辈、答谢客户，这个礼物选对啊，真的是特别加分。
1: 哎，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呢，你其实只要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够有大牌燕窝，
0: 嗯
1: 啊，送朋友体面啊，给自己安排也有心意啊，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它是礼盒装，红色的，大气又耐看，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很显档次的呀。
0: 对啊，里面呢是有五瓶鲜炖燕窝，还额外送五瓶燕窝爆爆珠，就口感会更棒。
1: 哎，
0: 关键是他们家的这个燕窝是来自于印尼的优质产区，配料我们特别看了一下，很干净，没有添加，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啊。
1: 嗯，很健康。
0: 是的，
1: 我们现在吃东西其实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健康的，
0: 简化，
1: 营养也很浓缩。
0: 嗯，
1: 一瓶顶普通燕窝七瓶，它富含7.28倍的小分子蛋白，就是更好吸收。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我们愿意选择那种更好吸收。

0: 的，对吧？
1: 嗯
0: 啊，我们要送嘛，就送出去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关心。
1: 对，
0: 现在福利价很划算，原价呢576，现在只需要299，300块不到。
1: 对，是的，而且现在多囤更优惠，比方说您买6盒可以送1盒，买10盒呢可以送2盒，自己滋补啊，送爸妈啊，送闺蜜，客户答谢，特别是过两天本周日母亲节，你送这个燕窝，对她的健康有利，对她的气色有加分，
0: 哎，
1: 那我觉得妈妈一定会特别喜欢。
0: 关键是送礼物之后，别人接到这个礼物，他会看到礼物背后啊，你的用心，你的品质，
1: 是的，
0: 对不对？好，怎么去下单购买？这个很关键。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发送3个数字，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优惠福利价啊，299，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1: 299现在发送过来
0: 啊，就3个数字，299就可以了。其实这个、你想想看啊，299这样的一个价格，送的是一份品质，一份这个心意、
1: 关心，
0: 很划算啊。
1: 对啊，
0: 非常划算。
1: 当然您除了发送299之外呢，再发一个数字过来，就是99，就是两个阿拉伯数字99啊。为什么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燕之屋的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粉。因为有些朋友的肠胃真的很敏感，就是吃完饭以后，大餐之后呢，肚子鼓鼓的，很沉重，然后呢，上洗手间呢也不是特别顺畅。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在于肠道的菌群失衡。很多人是30岁的年纪，50岁的肠道，所以大家一定要养啊！怎么养？靠谱的益生菌吃起来。
0: 好，益生菌呢，大家其实并不陌生。燕之屋这款它有点不一样，它不仅仅有600亿活性益生菌，它还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每瓶还有30毫克的专利小分子燕窝肽，一边疏通，一边去修护滋养，就是实现1+1=2的通养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另外他们还添加了4大益生元和黄精、黄芪这些中式的滋养成分，这一套组合下来呢，不仅帮大家调理菌群，还可以增强吸收，提升气色。小小一瓶啊，出去吃饭的时候放到包里面，不占地方，吃完大餐半个小时之后吃一瓶，轻松无负担。
0: 好，发送关键词99，2个数字，阿拉伯数字99，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享受到优惠，直接购买哦。
1: 买6盒立减100元专属福利。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福利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好，18:47，继续我们今天的天天热搜。
1: 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关注。
0: 特别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们家的门锁有没有换成那个智能门锁？
1: 举手。我家换了。
0: 换了是吧？
1: 对，
0: 我们家没换，因为我妈老是觉得不放心。
1: 好，你看啊，有两种观点，我们换了以后确实是比较方便的。
0: 对对对，因为出门带钥匙，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记忆力欠佳呀，事情比较多没带，这样的话呢就会觉得会很麻烦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在担心这个智能门锁有没有安全隐患。智能门锁凭借的其实就是它的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有没有成为你们家的标配呢？来，成为的啊，就换了智能门锁的，在微信平台当中告诉我们一下为什么换。
1: 就很简单，你就打个一，换了。
0: 对、啊、
1: 然后也可以说说你换的理由。
0: 对，如果说没换的话呢，打个二啊，不是这个这是数字
1: 啊，扣个一或者扣个二啊，没换就扣个二啊。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就是我们家之所以换呢，就是在第 N 次。没带钥匙然后求助无门，然后找了拆锁师傅
0: 听说找这个拆锁师傅还要身份证。
1: 对对对，因为现在管理的是非常严格的，是要身份证，然后要查验这个身份证件的。而且你要知道多折腾啊，我们家曾经有一次没带钥匙，然后全家在外面等到11-12点然后等着从巢湖把那个钥匙通过顺风车带过来。
0: 哇，这个波折啊！所以说，娟娟家是果断就换了那个智能门锁
1: 啊。
0: 好，大家有没有换呢？换的理由和不换的理由究竟是什么？欢迎发送过来啊！当然，大家也很担心有没有安全隐患。那么最近呢，京津冀3D消协组织一共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了比较试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可以打开。我们来听听相关的报道。
2: 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安全防护存在明显缺陷。
3: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
2: 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
4: 可以开。
2: 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这其实是在便捷性与安全性之间做了一个侧重性的选择。
3: 现在这个门锁也有采用这种3D结构光的模组，然后也有双目识别的模组。双目识别的摄像头呢，它有可能是有的企业啊，为了便捷性，它可能把阈值调得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5: 为了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感，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您可能没有想到，这个 IC 卡带出家门之后啊，不仅大多数可以被复制，甚至有可能被隔空复制。
2: 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这类 IC 卡是智能电子门锁的一种备用解锁方式。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极易被复制开锁。不法分子使用简易破解设备，无需接触，靠近卡片即可读取信息，就能快速复制出一张万能卡，轻松打开房门。
3: 模拟我们在携带这个 IC 卡的时候，如果要是不是很留意，让它暴露在外面，或者说是别人比较容易获取的地方的话，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所以相对来说这样的话会比较危险。然后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如果不使用这种 IC 卡解锁的话呢，我们就是在这个机器里面就不启用这个功能。
5: 除了上面说的这些，智能门锁还有一些容易忽略的安全隐患，测试人员也进行了提醒。
2: 这次检测中还发现，部分门锁有远程开门的功能，但实际使用过程中，数据传输并没有加密，隐私与远程控制存在风险。少数产品在传输账号密码、远程开锁指令时，采用明文传输。黑客可在同一网络环境下截获信息，重放指令。

0: 令实现非法开锁。此外，专家还特别提醒，电子锁需密切关注电量，提前了解紧急情况下如何给电子锁充电。
1: 咱们也要了解咱们门锁的这种应急电源接口的类型，以防门锁呢因为电池耗尽没法开门的时候，咱们可以用对应的充电宝进行应急开门。
2: 哎，这个我们家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电池耗尽了，然后那段时间觉得，哎呀，报警还能用一段时间，然后就没在意。
3: 嗯，结果呢？
2: 结果就不能开了，
3: 开不了了。
2: 然后对，然后
3: 仔细一点啊，仔细一点。
2: 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后来才想起来备用钥匙的，备用那个机械锁的钥匙的，也不知道放哪去了。
3: 就你过于依赖这个智能门锁啊。
2: 对，后来想了一招，就是到楼上邻居家借了一充电宝。结果呢，你看像 Type C 的这个充电口呢，其实就是那个扁头，一面是平的，一面是拱起来的那个头，然后去充电吧。这个 Type C的充电宝，很少，就是楼上邻居家换了两三家，你知道吗？
3: 才借到
2: ，然后充了一会儿电，
3: 哎呀，
2: 终于算是打开了，你真是。
3: 对呀，真的是开门故事多呀哈！智能门锁呢是家庭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安全永远比便捷更加的重要啊！所以呢，在开门这个方面，大家别忘了，安全永远是第一的啊！
2: 家里那个备用钥匙啊，什么 IC 卡呀，机械锁的那个钥匙啊，咱们一定要妥善保存。
3: 对，
2: 有的人家里可能就随便在家门口附近找了一个什么地方给放了啊，那个也要小心一点啊。
3: 是的
2: 啊，
3: 来说到这个小心啊，接下来这个天天热搜的这个提示也是非常重要，就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拿手机的姿势？是用整个手掌去握持手机呢，还是用您的小拇指托住手机呢？哎，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这个习惯啊，习惯用小拇指去托住手机，但是大家要千万注意了。为什么呢？
2: 为什么？
3: 因为最近的山东的滨州邹平有一位00后的女子，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引起了关注。这位孙女士呢，就是习惯啊用小拇指的根部托住手机的底部作为支架。
2: 我想起来了，我有一段时间小拇指特别难过
3: 啊。你也是托着。
2: 对，也是拖着，因为一般情况下用这个大拇指和食指就卡住手机的这个上中间偏上的这个位置，然后为了防止手机往下掉往下滑呢，小拇指会给它卡住拖住。
3: 然后呢，这个滨州的这个女子每天使用手机时间呢是6到8个小时，已经呢持续多年了，所以最近一个多月时间以来，她的手指疼痛呢急剧加重，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啊？没有办法去握拳，没有办法写字，甚至连使用筷子都会变得特别困难。
2: 哎呀，这真的是，你看长期使用手机确实会给我们的手都带来一定的负担。
3: 对啊，什么问题呢？医院一诊断，孙女士呢被确诊为小拇指的腱鞘炎，那目前呢正在接受相关的治疗。她说治疗的过程特别痛苦啊，所以呢她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示大家，玩手机的姿势如果不当不科学，真的会导致健康的问题哈，所以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手指关节。
2: 哎，而且腱鞘炎一旦得了以后很容易复发。
3: 对，是
2: 它算是陈旧伤，因为你不可能完全治愈，只能说恢复一部分。
3: 对，因为你每天还得用它嘛。
2: 对，我的两边手都是腱鞘炎啊。
3: 什么样的原因呢？电脑、
2: 这个、
3: 手机
2: 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就直接说了吧啊，尽管一鸣在旁边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是、是哺乳期 然后是要泵奶、是手动的
3: 哦，这个原因、
2: 所以
3: 母亲的伟大
2: 真的是很伟大。那个时候那即便是疼的没有办法都坚持泵奶，是因为这种情况。
3: 各位朋友，周日母亲节了，对吧？好好到我们的商城当中，乐购908，赶紧去在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
2: 哎，也可以给妈妈买那个燕窝。
3: 对，燕之屋的这个燕窝。
2: 299或者是99这两个数字啊，你可以发送一下，然后来了解一下，提前准备好你的母亲节礼物。
3: 是的，是的，表达自己的一份爱心和孝心。不过说到这个手机手，就刚才说的腱鞘炎哈，对于轻度的手部的疼痛和僵硬呢，热敷是最简单有效的方式。40到45度的温毛巾，大家可以热敷15到20分钟，可以促进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的紧张和疼痛。那每使用手机半个小时左右呢，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对手部啊进行一个搓揉按摩，进行手部的运动。
2: 嗯，这一点的话，我们希望大家就坚持去做啊，不要等到手不舒服了然后再去做啊。这种温热的热敷也很重要，大家可以试一试看。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按摩膏啊，这个也可以用上，但是注意啊，要选正规的产品。
3: 好了，18:57要结束今天两个小时直播的畅通2026。今天娟娟特别辛苦啊，从下午的4点钟一直延续到7点钟。
2: 但是也很幸福，跟大家一起聊得很开心，跟我的虽然不是固定搭档，但是经常搭档的一鸣老师搭档的也很愉快。
3: 对，以前娟娟也是我的老搭档啊。
2: 哦，对，我们之前有过一段时间固定搭档。
3: 对啊，司机加油站啊，中午的1点钟。
2: 那个时候还在桐城南路355号。
3: 对，又在开始一波回忆杀了啊。
2: 嗯，常常回忆那些幸福快乐的事情吧。
3: 好的，希望大家呢能够每天遇到生活当中更多的小确幸。稍后呢是洪杰接力主持，欢迎您持续锁定。
2: 好，明天早上7点钟再见喽。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5: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怎么办？
6: 平安车险来服务，足不出户，线上投保，定制您的专属投保方案，还能享受平安好车主多种活动权益，为您提供省心省时又省钱的专属服务。详询平安4008-60，4008-6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

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九零八正点播报。

0: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十四五”专栏，展示相关领域五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积累性成效。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日，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记者今天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统筹优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若干措施》。记者了解到，我省将建设全省统一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信息系统，实现三级抽查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探索实施风险快速筛查，做到质量安全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响应、早处置。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今天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温度达到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水平，且该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的气温第三高的4月。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吉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臧桂云为您梳理。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路口枢纽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双庙、九子、永康、蚌埠收费站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浅山、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日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购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5: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5: 会当凌绝顶，一览 住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5: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5: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3: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4: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3: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4: 谢谢。
6: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3: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7: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3: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8: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6: 好可爱啊！
8: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6: 好舒服。
8: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6: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8: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6: 好美啊。
4: 嘘，不要讲话。
8: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6: 没事了吧？
4: 谢谢你。
8: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周五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风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这平时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说声各位周末好啊，但是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哈，明天是一个工作日，所以说明天如果要这上班的朋友哈，千万要做好准备啊，该设的闹钟要设好啊，这明天的计划提前规划一下，千万别忘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5: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首先来关注乒乓球方面，国际乒联在昨天公布了新一届运动员委员会的选举结果，中国奥运冠军刘诗雯等10人当选委员。国际乒联表示，本次选举于5月4日结束，共有300余人参与健全人运动员代表的投票。为确保洲际及性别比例上的平衡，共有8位健全人运动员进入新一届运动员委员会。那么除了两位现任主席刘诗雯和印度的阿昌塔以外，还有来自威尔士、加纳、英格兰、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罗马尼亚的运动员代表。 好，再把目光转向网球赛场。在昨天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第二轮比赛，中国选手郑钦文用时1小时35分钟，以7-6、6-2击败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32强。那么这也是双方的第一次交手。首盘比赛第一局，郑钦文就实现破发，但在发球胜盘局，郑钦文是出现了失误，布克沙是成功回破，将比分追至5-5平。第12局，郑钦文顶住压力，化解对手两个盘点，将比赛拖至抢七。在抢七中，郑钦文克服1-4落后的不利局面，最终以7-6先下一城。第二盘比赛第一局呢，郑钦文在0-4落后的时候，成功挽救了3个破发点，实现了爆发。随后在第四局抓住了布克沙双误的机会，破发成功，最终以6-2取胜。在赛后，郑钦文也坦言，自己目前相较于最巅峰的状态仍有差距，但表示这一点可以通过更多的比赛去弥补。他说之前啊，不停地提到了专注力，可能我现在可以保持8-9局的专注力，但在刚复出那会儿，我可能3-4局的专注力都没有保持的那么好。我觉得还是要慢慢来，一场一场打，先把比赛拿下来。郑钦文职业生涯迄今在罗马站取得了12胜3负，这也是他目前正赛胜场数最多的巡回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这郑钦文也说啊，在罗马打比赛啊，这对我而言是非常舒适的啊。那么说到有舒适的比赛，就有特别不舒适的比赛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在篮球世界哈，今天有一个热搜是关于裁判的。在今天 NBA 季后赛的西部半决赛，湖人在客场107-125不敌雷霆，连续第二场比赛遭遇了18分的惨败，总比分0-2落后。其实，在季后赛开始之后啊，这雷霆一直他是一个夺冠大热门，湖人在第一轮的时候已经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喜。但是今天的争议的焦点或者说最大的看点，而不是比赛的两边的运动员，而是裁判。本场比赛的裁判引起了外界的争议，湖人全队罕见的由李福斯带头啊，在赛后围堵裁判理论讨要说法，甚至冲上了各种这个体育榜的热搜。雷迪克和詹姆斯在赛后采访当中均聊到了裁判的吹罚问题。本场比赛啊，犯规数是湖人26个，雷霆21个。虽然说看起来相差不大，但是这比赛的进程当中啊，湖人多次在对手犯规期间无所无法获得哨声，很多次应该判罚球的犯规呢，却被裁判吹罚为场边罚球。那么这也导致湖人的进攻节奏，包括之后的心态，都被切得稀碎了，难以形成有效的进攻节奏，也间接导致了球队下半场的崩盘。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听友说，红姐，我今天看了比赛哈，湖人整体和雷霆实力确实是有差距的，但湖人发挥出色也不是完全没有能力一战啊，本来可以打得更好看的，湖人追上比分啊，这给几个进攻犯规，回头湖人进攻呢还还个无关紧要的卡位防守犯规，雷霆领先象征性的给湖人球，湖人缩进分差呢再来几个关键判罚。他说是裁判真的可以不用太抢戏哈，造神计划不会耽搁啊，只是给湖人一帮老弱病残最起码的尊重，珍惜接下来每一场，且看且珍惜。就我们说不管怎么样啊，就我们裁判呢绝对是要中立的啊，当然联盟商业联盟可能啊，我们就是说可能有一些这个商业上的考量，但是比赛打得焦灼一些，打得精彩一些啊，双方都拿出最好的表现，而这个场外的干扰再少一些，这也不知道该说场外还是场中间啊，这干扰再少一些，或许对于我们球迷来说啊，能看球能看得更加快乐一些啊。当然了，有朋友就说，那红姐，如果说没有这裁判的判罚，湖人能战胜雷霆吗？今天这一场不一定啊，但是系列赛想踏过雷霆是不容易的哈。就现在看湖人打雷霆呢，就有点闪现到十几年前，就青春时期啊，当时青春的雷霆双少打这个当时有老科的湖人哈，就有那样的一个感受的，就是拳怕少壮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但不管怎么说啊，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周日上午的8:30移师到湖人的主场进行。那么究竟是湖人扳回一城，亦或是雷霆直接夺得赛点？那么与此同时呢，湖人在今天包括这个比赛结束之后，还有赛后的发言，包括在互联网上也是引起了很大的这争议哈。之后能否获得裁判的公平吹罚？那么这也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哈，也期待篮球能够带给大家真正的快乐啊。

好，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哈。这听起来就像这个周五晚间啊，这个明天还得上班，很多朋友就说哟，这歌唱到心里去了啊。那么说到不是真正的快乐啊，最近这个不少足球迷哈，就是有点犯愁啊。这个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仅剩不到40天了，但咱们这个能否实现转播，哪些平台将获得转播权，至今是仍未敲定的啊。国际足联的版权要价远远超过了。就是之前一直哈坚持了几十年转播这个世界杯的央视。

这个情况呢，在历史当中并不常见。过往赛事揭幕前，央视早就会公布详细的报道计划以及转播权分销方案。那么据了解呢，世界杯啊，这个咱们这边的这个中国大陆地区的转播权是由央视负责购买，再根据不同转播渠道进行分销。那么此次与国际足联迟迟未能达成协议，核心分歧大概率在于版权的要价与心理预期呢是差距过大。那么关于国际足联的初始要价，目前的业内也是说法不一，有报道称其开价在2.5到3亿美元之间，也有消息显示实际要价更高。而据记者了解呢，国际足联的最初报价是远高于上述区间。那么作为参考呢，媒体的公开信息显示，央视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独家转播权的是合计投入3至4亿美元。当然了，截至目前国际足联的本次要价的具体数字尚未得到官方确认，但是呢，就有不少报道说这个国际足联方面正与我们这边的这个相关方面进行谈判，现阶段的谈判内容处于保密状态，但从当前的僵持局面不难判断，国际足联的要价已经远超出央视的心理预期。如果说最终无法谈拢，那对于国际足联而言，或将是一笔巨大的损失啊。因为4年前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呢，中国市场占据的全球数字及社交平台总观看时长多少呢？49.8%，同时占据的全球这个线性电视覆盖量的17.7%。多年来，国际足联的主席英凡蒂诺也是多次公开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那么，一旦美加墨世界杯错失这一个庞大的转播市场，整体的商业价值无疑将受到不小的冲击哈。此前呢，非法称中国区世界杯版权还在谈判的话题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网友几乎一边倒啊，表示这不太能接受太高价的版权合同啊。还有网友调侃说，中国市场这么大，你非法能不能花钱请咱们转播呢啊？就通另外一种方式来转播哈，来合作啊。但为什么会经这个价格方面会有很大的分歧呢？因为首先呢，可能是这届咱们国内球迷对于本届世界杯的热情普遍不算太高。首要原因呢，咱们国足一如既往的没能跻身世界杯的正赛，不少仅关注国足的球迷呢，丧失了观赛动力。此外呢，本届世界杯是赛事扩军至48支队伍之后的首届比赛。其实啊，扩军对于很多的球队来说，增加了参赛队伍的数量，但是呢，也导致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强强对决出现了时间推迟。小组赛阶段，部分世界杯的新军、冷门球队的比赛，自然难以吸引国内球迷的关注。而更关键的是，本届赛事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合办，小组赛赛事分布在三国多个城市，与国内存在不同的时差，而且整体来看呢，多数比赛时间对于咱们国内球迷来说并不友好。比如多支人气比较高的球队，小组赛首秀开球的时间都在凌晨，西班牙队呢是凌晨0点，这个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德国队、葡萄牙队是凌晨1点，也还行。法国队凌晨3点，那就是时关欧冠比赛时区的朋友看了啊。英格兰队呢则是凌晨4点，这个是一觉睡醒好呢，还是不睡好呢？这得琢磨琢磨啊。那么如果说最终央视与国际足联没有能够达成一致，中国球迷是否就彻底无法观看世界杯了呢？面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少网友说无所谓，这个门票价格呢，让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发表了看法。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数字，但说实话，我当然想去现场，但换我也不会来买这个票啊。所以这说到价格，最终我们这个版权能否成功的给拿下来呢，我们也是一起期待吧。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088-9933。

0: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1: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3: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9到11度，其他地区呢是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27到29度，淮河以南25到27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1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1，空气质量优。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播段迪。我们的直播呢，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即时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并机直播。今天啊，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是5月8号，是世界微笑日。在这里呢，想问一下大家，今天你微笑了吗？那在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也想和大家聊一个笑着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啊，在我们的安徽有一张非常特殊的名片，叫做安徽表情，有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叫做微笑服务。过去的20多年间，从高速的一个小小的收费窗口开始，这抹微笑温暖了数以亿计的南来北往的四城，也成为了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的十大文化品牌。那这抹微笑的背后，站着的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咱们安徽的高速人。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非常的有幸请到了其中两位特别的代表，他们的微笑功力可以说不一般。让我们欢迎全国劳动模范、党的20大代表、首倡五星服务的最美陆姐陈青老师，以及陈青老师的徒弟共青团19大代表、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劳动模范、95后中国陆姐于静。欢迎陈老师和于老师两位，欢迎，给我们镜头前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非常欢迎两位今天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啊。那今天我们在微笑日这天，一起来探寻安徽高速的微笑密码。首先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安徽高速的微笑服务。
0: 完美高速和安心品牌发端于党的20大代表、全国劳模陈青五星服务理念，汲取蜀地同城60项礼让文化内涵，以合知合行、心安人安为核心理念，以美好和安为品牌愿景，满足员工的美好生活需求，提升司乘的美好通行感受。品牌发展定位，党建引领，文化赋能，管理提效，服务提质，四位一体，是具有时代特征、交控特色、和安特点的品牌价值体系。

0: 美高速迎春花，寓意着合肥中心是微笑服务发源地的定位，彰显着品牌迎难而上、率先争先、开拓创新的精神。合肥中心探索确立春模式，总结凝练3445领融模式，拓展延伸完美高速五大载体服务触点，推动落实党建家品牌建设三大工程，大力推进党建创新、管理创效和服务提质，发掘基层党建与营运管理工作中的特色亮点，激发创新源泉，全力实现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目标。
1: 今天啊，我有个感觉，就是和两位坐在一起，就自己不由自主的就会微笑起来啊，提醒自己，时刻提醒自己要露出八颗牙。其实说起来，陈老师和于静在安徽高速的工龄已经相差应该说有15年哈，一个是咱们微笑服务的开创者，一个可以说是现在的传承者。那很多人一提起我们安徽高速的微笑服务，就会想到陈青老师当年对着镜子练微笑的故事。那陈老师今天也特别想问您哈，这个跟我们说一说当时。在2002年的时候，您刚入行的时候，那抹微笑的起点是什么样子？当时为什么会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去练习呢？
2: 我是2002年刚刚从企业下岗来的，30岁进到合安高速当了一名收费员，年龄上面没有优势，工作上也没有经验，但我说我要奔鸟先飞，当时呢，别的收费员那时候就是一般的服务。但是我就慢慢地摸索着五星服务和站立式服务，8小时全程站立，收卡发卡，其实那时候脚是尖的，腰也是尖的，那时候但是服务的要求就是文明服务的时候，我就想着怎样的做好微笑服务，但是在家里啊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家人都说我神经兮兮的干嘛，但是我是想把微笑笑得怎么最好，最真诚，所以看着最舒服。其实说起微笑服务吧，这能感动人。有一次吧，一个师傅也摆着，我微笑着给他一打卡，他当时也就顺便一下说开了。我那是觉得啊，微笑是对的。
1: 刚才其实陈老师在简单的跟我们介绍当时自己怎么练微笑的时候，让我觉得哎呀特别的不容易，因为你看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种工作，没有做过这种服务业的工作，一站就是8个小时，然后就怕自己笑的这个不专业，对着镜子去练。我觉得您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然后看到您的微笑真的是让我觉得特别的温暖啊。那接下来想问一下于静哈，于静应该是2017年入行的，你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微笑服务应该说已经是全国知名的品牌了。那你和你的小伙伴在面对微笑标准的时候，是不是会更加的严苛？你又是怎样在众多的年轻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大家口中的小于老师的？
3: 的确是这样。我是2017年参加工作的，那时候的话，安徽微笑服务真的是早就已经享誉于全国了。相比于前辈的话，可能我们作为新人一代的话，微笑服务标准的话，它会更细化，要求也更严苛。因为除了标准化的这个服务流程，讲究服务要走心嘛。不过那时候我特别幸运的是，正好合安中心启动了一个青蓝计划导师带徒，我有专属的这个师傅手把手的教我，从业务知识到微笑服务啊，就一点点的教，耐心的带，让我特别快的上手。我记得当时在实习期的时候，我就在集团公司和合安中心的微笑服务考核当中获得了表扬。然后平时的工作中的话，我会把一些业务知识的要点呐、包括微笑服务的一些技巧啊，我都会记在笔记本上，这样的话有需要的话我就可以及时翻阅，然后去琢磨好。平时工作中的话，我也经常会把我自己积累的一些工作经验呐、包括微笑服务的一些技巧，还有业务实操的要点分享给我身边的年轻的同事。久而久之的话，大家可能就是有问题的话，也愿意来跟我共同去探讨交流，所以慢慢的大家也就开始叫起我小于老师，也很荣幸。
1: 所以你看哈，咱们这个微笑服务不仅仅是面

0: 对的是我们广大的司乘人员，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传帮带，对吧？既然严师出高徒，咱们这个于静应该说，在这个陈老师的带领下，微笑服务也是做得非常的到位。那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安徽高速的微笑服务的展厅，看看陈老师百宝箱里的老物件去出没那一段从一颗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的历史。
1: 好的，主任，我是视讯记者韩月。那么大家都知道，咱们安徽高速的微笑服务呢，一直是以真诚的露八颗牙的笑容啊，在我们安徽省内啊，甚至说全国的市民朋友或者网友朋友们都为之所称赞。那今天呢，我就来到了位于咱们金寨路收费站旁的咱们安徽高速服务的展厅，我们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微笑服务它是如何从一颗微笑种子历经将近20年的时间长成参天大树的。那今天咱们也请到了我们的这个美丽的讲解员同事，
2: 你好，
1: 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交控集团合肥中心的一名员工，叫刁莹莹。
1: 那今天就莹莹来带我们来了解一下咱们微笑服务它到底是以什么原因才诞生的呢？又是怎样经过这将近二十年的发展啊，有了现在这样一个我们在全国都所享誉的这样一个情况。
2: 那这个微笑服务的板块主要是以时间横轴，向您介绍的就是我们微笑服务的发展史，还有我们营运单位的一个榜样，标杆的代言人陈青大姐。
1: 的故事，
2: 对对对。那在2007年的12月28日，就在我们刚刚去的金寨路收费站，这个收费站呢是率先开展使用文明用语展示微笑服务竞赛活动。当时我们的整个收费广场的形象，收费窗口的形象是焕然一新的，
1: 一夜之间的变化。
2: 对对对，很多司乘都说，非常的亮眼，就是说一夜之间大家的精神状态是焕然一新。对，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就在整个集团的范围内都推广了微笑服务。那2009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微笑服务就上升到了微笑文化的高度。那下方呢，这位陈青大姐，她是2002年。30岁下岗工人来到了我们交控集团，成为一名收费员。那无论是从外在形象上还是从年龄上，他并不占优势，但是在2008年他开展微笑服务的时候呢，努力地练习微笑，首创站立式的服务。当时他每天上班的8小时都是主动站立，双手接地卡。当时没有必须要求一定要站立式服务和双手接地，但是他坚持20年如一日，这样子一直在坚持。同时他还打造了属于自己的5星服务，通过不断的努力，他也逐步的成长为党的20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
1: 那现在陈青大姐，她现在是还是她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2: 她现在是我们安庆收费站，合安中心安庆收费站的一名站长助理。对，可以说，明年好像她就快退休了。对对对，可以说她整个青春，从30岁之后的青春都在我们的交控集团。这个是陈青大姐的一个百宝箱，她呢为司乘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便民服务。那比如说她的这个地图，当时在2000几年的时候没有高德以及百度，对对，没有地图。那很多人就问一些旅游的景点，他也不太清楚，没有办法很形象的去描绘出来，所以他当时就骑着单车，然后一点一点的用手将当时桐城收费站附近的一些景区给画手绘出来的一个
1: 手绘地图。
2: 对对对，包括这个铁丝也是，铁丝呢当时是我们的 IC 卡，就跟我们银行卡差不多的一个厚度，
1: 早期的那个，
2: 对对对，最早的高速公路的卡。当时呢，很多驾驶员不小心会将我们的卡片放进挡风玻璃，会丢进，就是掉进我们的那个挡风玻璃里面。那他就自制了这样的一个小铁钩，然后可以勾出我们的 IC 卡，好像他也勾出了几千辆车的一个记录。
1: 非常细心啊！
2: 对对对，他是无微不至的一些感动的一点。
1: 这边还有一些创口贴，
2: 对对，
1: 这种医用的推烧贴，
2: 是的，
1: 应该是都是为我们的司乘朋友准备的。
2: 是的，
1: 就为了防止临时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
2: 对对对，包括现在他也是一直在做好人好事。我们身边的营运单位的同事们都是非常的钦佩他的。
1: 哇，真的是能够其实做到一次这个，他能做20年。
2: 对对对，
1: 是非常难得的。
2: 对对对，真的是引领一片，带动一批。
1: 这个是的。然后这边还是我们的这个一些收费
2: 上岗证的一个便签，
1: 看起来就非常年代感的。
2: 对对对，
1: 一直到现在。
2: 是的，
1: 这种便签还有我们通行卡的便签哈。
2: 是的。那微笑服务从2010年到2013年 就进入到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一个阶段。当时呢，集团公司就提出了三度，叫微笑的真诚度、目光的专注度、声音的亲切度，就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微笑必须要录到6至8颗牙齿，转体要达到45度等等等等。对，
1: 那岂不是每一位我们的缝纫人员是一天要坚守在岗位上大概是多长时间？
2: 8个小时。
1: 8个小时。
2: 对对对。
1: 然后要保持，
2: 就时刻保持着
1: 标准的微笑。
2: 对对对，其实当时也非常的辛苦，
1: 是
2: 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的司机会觉得我们的微笑比较的僵硬，还需要再转型升级。对，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微笑服务也进行了一个迭代升级。这里向您呈现的就是我们一个1:1还原的最古老的最原始的一个收费亭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就是向您展示的是我们窗口2007年到现如今微笑服务的影像资料。那这些视频都是当时我们开展微笑服务、练习微笑服务的一些老视频。
1: 哦，都是经历过非常严格的这种培训，是吧？
2: 对对对，
1: 甚至他们伸手的这个角度或者微笑的幅度，它是不是都有一个标准？
2: 是的，就是您说话的声音，然后要通过小车、货车都是不同的声音，包括手势的45度、转体的45度、微笑录到6至8颗牙齿，都是有一个标准性的一个规定。这是当时在标准化阶段的时候。那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们的集团公司重组成立，我们交控集团由原高速集团和原交投集团重组合并了。那之后，我们就不再要求一定要录到6至8颗牙齿，而是更加的倾向于我们微笑服务一定要真诚自然，对，要以员工和司乘双满意为导向。所以也正是这样的努力，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微笑服务温馨交通被评为了由交通运输部所颁发的全国交通运输行业10大文化品牌。那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的微笑服务也进入到了也列入了地方标准。那微笑服务在2021年之后呢，我们2020年的1月1日，我们取消了审介收费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逐渐的从亭内延伸至我们的亭外。所以在2021年，我们的微笑服务再次的出发，皖通公司就打造了皖美高速为主体的5大服务载体。这个呢是我们2025年我们的微笑服务的窗口形象被入选了人教版的道德与法治8年级上册的教科书。那这个工作人员呢与我们天安门广场的仪仗队是铜版报道的，以文明有礼为篇章，所以说这也是对我们莫大的鼓舞。
1: 其实从一开始是试点，到进行全国的这个广泛的推广，也能够验证咱们这个微笑服务它做的是非常正确的。
2: 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逐渐的也将我们的服务，就是司乘出行的全流程的服务，我们都是能够考虑到的。
1: 考虑得更加周全，更加的方方面面都包含在内了。
2: 对对对，
1: 它不仅仅是我们的停留在表情上面的微笑。
2: 对对对，更延伸至我们司乘的各方面的需求。这边三面屏呢，主要是我们以皖美高速为主体的19家营运单位的微笑服务子品牌，每一家都有一个1分钟的视频。这里是我们迎春花，这是何安心，
1: 这边是咱们的这个荣誉的印记展示。
2: 对，那我们现在整个皖通公司的全国文明单位是8个。当时呢这一排呢奖杯就是我们获得的由中国公路学会所颁发的最美中国路姐个人。
1: 看见了您的名字。
2: 对对对，我非常荣幸我获得了第6届的最美中国路姐。然后我们有10个最美中国路姐团队。下方呢这个横屏是我们的一个荣誉陈列，主要是我们的一个群星璀璨的一个集合。
1: 这边是我们的微笑服务的拓展。
2: 是的，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5大服务载体。
1: 5大服务载体。
2: 对对对，那服务载体之一呢就是皖美服务。这里主要呈现的是我们微笑服务从小窗口向大服务的转变。那比如说这个圆形的微笑时钟就记录着每分钟、每天、每年的最美微笑时刻。那我们的微笑服务在安徽省10大服务行业居民满意度调查也是第1名的。
1: 这个确实，无论是在短视频上啊，或者是在一些报道里的，咱们的安徽的微笑服务绝对是杠杠的，非常有名。
2: 对，
1: 哦，这边是我们的一些驿站哈，五个驿站。
2: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服务载体之二完美驿站。那近年来也打造了红色服务区、眉山服务区，以及安徽首个开放式交旅融合服务区——城坎服务区。我们的这个城坎服务区呢，它在服务区的后方就有一个收费站，收费站几公里就到了我们的城坎古村落。
1: 哦，就这个很方便，我们在附近周边能够进行一个旅游哈。
2: 对对对，就是文旅融合了。
1: 嗯嗯，
2: 这是我们在服务区打造的75个服务区的司机之家，这让我们的大货车司机能够在服务区吃上一顿暖心餐，
1: 嗯，
2: 睡上一个安稳觉，洗上一个热水澡，享一路的好服务。
1: 哦，非常的细心，很贴心的。
2: 是的，那我们的完美农品也到了我们的完美驿站，我们的驾驶员在服务区可以平价购买到我们的完美农品。
1: 嗯，
2: 这个就是稍后我们要前往的完美云仓，对，金寨路完美云仓一楼面对私服务私城，所以它是正对广场。二楼是转体33度，面对整个收费站，可以俯瞰整个收费站的运行情况。
1: 这边就是咱们到了我们的完美救援啊。
2: 对，我们完美救援开发了一键救援系统，一旦出现任何状况，可以一键点击，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快速的去救援，满意度呢也是达到了99.8%以上，
1: 这个非常高的
2: 对。那这个是从去年的9月20日，安徽省全面的免收了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费用，清障救援的一个费用。这是我们的完美养护板块，我们通过科学养护、智慧养护、绿色养护、品质以及创新养护，不断的擦新擦亮完美养护模式。那第五大载体就是我们的完美智行，在这里就是呈现的是完美高速大脑的一个状态。
1: 嗯，这也非常直观的看到咱们整个安徽省或者说是合肥市它这个路况的情况。
2: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整个安徽省交控集团的5775公里的一个路况情况。
1: 还有各个不同的6个区块，包括这个左边右边，它列举不同的指数和监测的内容。
2: 对，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红色的告警处，就是刚刚这个左下方的完美护航，就是一旦出现了在高速公路出现了临停事件，对，系统就会自动告警，我们就直接点击附近的摄像头来观看停车的原因，大幅度的减少了一个事故的发生。那刚才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微笑服务从2007年底到现如今将近20年的一个微笑服务的发展历程。
1: 安徽高速的微笑服务从不只是嘴角的上扬，它是反复打磨的服务标准，是全天候值守的责任担当和无数次的在岗和应急保障的周全。那安徽高速呢，始终将贴心、细心和责任心藏在每一次微笑的背后，用温暖和真诚护航每一位司乘朋友的归途和旅途。那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呢，暂时就是这样。
0: 好的，也非常感谢前方记者啊，带我们打卡了咱们安徽高速的微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其实刚才看完这个短片，我有一个感受，我们的微笑服务其实它的载体不仅仅是一个嘴角上扬的微笑，其实更多的是用心出发的服务，这种细致的周全的服务，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这个微笑服务的精神内核。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微笑服务，作为最早参与到微笑服务中的代表之一，陈琴大姐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为什么我们会安徽高速会提出这个微笑服务呢？
3: 说起起源吧，安徽高速的微笑服务源于2007年12月，合肥绕城高速金寨路八个大道收费站，但是在那里开了那个启动会，从那以后，安徽高速微笑服务在全路网全面开花结果。
1: 嗯，
3: 也很荣幸嘛，我能成为这个微笑服务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0: 嗯，也是第一批的这个见证我们微笑服务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亲历者哈。其实刚才短片中，记者啊跟我们讲到了您的那个百宝箱，就我们在做您的这个之前的采访资料的时候，就非常好奇这个百宝箱里到底有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百宝箱？
3: 我的百宝箱东西太多太多了，有铁丝。
0: 嗯，
3: 其实在高速上骂的时候，刚开始有的车子下高速以后，它的里面卡片很细很薄的片子，AC 卡，它放在车子玻璃上面一路颠簸，以后卡片就掉到玻璃缝隙里去了。
0: 嗯，
3: 竟然会遇到这样情况，司机着急，我更着急，因为耽误他时间了。
0: 嗯，
3: 后来我就琢磨着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自己 制作了铁丝的套卡工具，
4: 嗯，
3: 已经掏出通行卡2000多张了。
4: 2000多张，
3: 对，
4: 确实啊，这一根小小的铁丝，
0: 但是却是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的细致和细心啊，确实能切切实实的给我们司乘人员解决问题。那除了铁丝之外，我们刚才看了、啊、包括地图啊，还有一些很多的这种服务于咱们司乘人员的一些小用品。我其实在这里特别好奇啊，就是其实您的岗位就是咱们的收费员，那很多的工作内容不是您的工作内容，当时为什么会想到会把工作的内容扩充到这么多，把工作做得这么细致呢？
3: 其实我们的工作服务就是服务行业，
4: 嗯，
3: 其实好多虽然看着不是我们分内的事，
4: 嗯，
3: 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把工作做好，
4: 嗯，
3: 比如跟他说我来搬宝箱，
4: 嗯，
3: 有铁丝还有个纸杯，
4: 嗯，
3: 纸杯也有小故事的
4: 啊，那您跟我们说一下。
3: 有天我在道口上班，一个车子在我道口下，当时一个母亲抱着她的女儿，
4: 嗯，
3: 因为长时间坐车晕车了，
4: 嗯，
3: 她的妈妈问我有没有纸杯给她女儿倒杯水用喉咙，
4: 嗯，
3: 当时你看2002年我们就有没有带杯子，就自己喝水的杯子，
4: 嗯，
3: 后来我的班长到站里给她拿了一个纸杯，事后我想我为什么我的那个收费箱里不能带些纸杯了，
4: 嗯，
3: 从那以后啊，我的视频下面就多了一个宝贝纸杯，
4: 嗯，其实也是一个
0: 应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4: 嗯，
0: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去解决司乘人员的燃眉之急啊，就是那样的一个及时的一个反应就会解决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4: 嗯，
3: 我们要其他之所想其他所己所急，
4: 嗯，
3: 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4: 嗯，
3: 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4: 嗯，
0: 就是因为您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才让我们的高速公路的这个服务人员的工作会做得如此的之细致哈。那接下来想问一下于静，嗯，我相信这个百宝箱一定是在逐步升级的，那现在你们的百宝箱里面会有哪些东西呢？
5: 我们每个收费员上岗他都会配备一个专用的这个收费箱，
4: 嗯，
5: 然后我们也一直是传承了清洁这个暖心宝百箱的这个优良这个传统嘛，
4: 嗯，
5: 然后我们在清洁的这个百宝箱的基础上，我们还新增了一些便携的充电宝啊，还有数据线呢，啊，
4: 嗯，
5: 因为之前我们在收费刀口会经常遇到有的司机下刀的时候，
4: 嗯，
5: 然后可能手机没有电，
4: 嗯，
5: 但是可能着急赶路，但是又没办法及时充电，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提前准备好这些就能够解决司机的这个燃眉之急，
4: 嗯，
5: 也能够把我们的这份便民服务做到更细致周到，
4: 嗯，你看我们的百宝箱也是与时俱进的哈。
0: 在这里想问一下，陈欣大姐啊，您工作了这么多年，其实肯定会发生过一些事情，或者是司乘人员给您的一个反馈，让您觉得您的工作是特别的值得，您的微笑是特别值得的。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这样的小例子？
3: 在我印象中，2009年那天我正好在道口收费，一辆车子在我道口下。但是那个车子上面司机很着急，就问我们安庆市石化医院怎么走，我快速地告诉他行程路线。现在这时候我忽然发现副驾驶一名男同志怀里抱着一个全身烫伤的小男孩，
4: 嗯，
3: 我的心为之一震，
4: 嗯，
3: 看着车子开走了，我的心就纠结起来。下班以后我第一时间就骑着电瓶车赶到医院，
4: 嗯，
3: 因为我不知道这孩子的姓名，我只能在外科病房一间一间地找。当我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母很意外。
4: 嗯，就没想到只是一面之交，哎，你
0: 竟然还会找过去。
4: 嗯，
3: 后来我才知道那孩子叫唐奥博。
4: 嗯，
3: 那一年他才1岁半，
4: 嗯，
3: 一滴开水从脖子上一直浇到身上。
4: 嗯，
3: 得知那天在道口问路非常及时。
4: 嗯，
3: 为孩子救治啊，你得到了时间，
4: 嗯，
3: 我当时特别的心啊，
4: 嗯，
3: 孩子住院几次啊，我看了很几次，找他出院，他到2年级的时候，虽然伤疤却全好了，
4: 嗯，
3: 这6年呢，我一直打电话关心他，
4: 嗯，
3: 后来我的心也慢慢的平和起来了，也别人又问我，他说这个不认识的孩子，你怎么想着去看他，去关心他？我想。正因为这份普通的工作，
4: 嗯，
3: 让我学会了感恩。
4: 嗯，
3: 因为您也知道，
4: 嗯，
3: 我30岁下岗了，
4: 嗯，
3: 来到了河南高速，
4: 嗯，
3: 第二份工作，我要把这份感恩的心献给社会，
4: 嗯，
3: 献给 我需要帮助的人。
0: 嗯，也谢谢陈大姐啊，刚才听您这么一说，确实也让我们打心底的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们的每一分服务都是用心出发的，从标准化到自然化，从露出八颗牙到眼中有光心中有爱，我相信这20多年的微笑服务一直在思成的根据思成的需求不断的调试丰盈和进化。那我们今天大频端的直播到此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小频继续来关注我们高速的微笑服务。

下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车随路行，心随声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

0: 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顶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6: 不对。
5: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6: 也不对。
5: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6: 特别不对。
5: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6: 对。
5: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6: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7: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4: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

0: 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

0: 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喂，谁啊？
5: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4: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5: 包在哥身上。
6: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7: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6: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7: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4: 爸爸，救命啊。
6: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2: 康萧造反，带着他的兵丁杀向一旗部，要夺帝库的华夏社稷。帝库呢，只带了几十个侍卫，再就是仪仗队，还有做饭的伺候起居的女人。一旗部啊，也就有青壮年小伙子500人，拿今天来说都是民兵。这伙人组织一起，根本不是康萧的对手。在这危急时刻，各个部落族长吓得都准备逃走，还多亏大祭司女丑足智多谋。他说，大家别慌，我们有办法，我们用战车可以打败他们的强兵，但是打造战车得10天的功夫，想办法派人阻击康萧的军卒，别往前进，叫他们在半道上等我们10天，我们打造完战车再和他交战。帝库都要哭了，怎么能够阻止康萧在半路等我们10天呢？女丑说，有人能办到啊。谁呀？就是我徒弟庆都。庆都跟我学了10多年，文武全才，由他做总指挥，准能够阻止康萧的敌兵。好啊，帝库点头答应，把总指挥这个权力就交给了庆都了。庆都知道他师父的意图，接到命令之后，第一指令就派他的师父去打造战车。你负责技术工作，又怕他师父岁数大了太辛苦，精气神不到，又派两个得力的助手，谁呀？就是他的两个叔叔一雄一虎。庆都说，二位叔叔，你们是本地人，熟悉情况，谁擅长伐木，谁擅长做木工，你们那心里都有数，你们俩负责组织协调监督打造车辆，由我师父监管技术。20辆战车如果在10天之内完不成，你们俩可一并治罪。说着扔下一只鸡毛令。俩接过令箭挺高兴，心说，我这个侄女儿真行，懂得号令用人，排兵布阵，有大将之才。好，叔叔，支持您，遵令。庆都又拿起一只鸡毛令。

0: 大郎二虎听令呀，大郎二虎一想，还有我们俩事儿啊，赶紧过来。再有，你们两人率领我部所有会烧木炭的人，立刻伐木烧炭。至少在明日清晨前，烧制300斤出来，也可以啊，到各个窑户搜集木炭。要烧好之后，屯于孤山山道狄广谷的两边山头上。庆都啊，烧炭干嘛？不用多问，等候我的命令。叫你烧炭，你听明白没？听明白了，行，得令。两个小伙子高兴，不就是烧炭吗？这个太简单了。因为一七部是个烧陶的部落，平时就用炭火，有很高的烧炭技术。庆都又拿起一支令箭，四柱听令。在，你可以带着胖丫，把咱们一七部啊所有烧好的陶罐，无论是好的还是次的，只要它不漏，全给搜集过来。另外，多多的弄些个干草、破旧席子、草垫子、干树枝，也运到了孤山狄管谷的两边山头之上，和木炭放在一起，不得有误。得令啊！四柱领命走了。庆都又拿出一只鸡毛令，地库听令。地库一听还有我的事儿啊，赶紧整整衣裳，出列施礼。在，陛下，你要亲自出战，但是这一仗，许打败，不许打胜。地库一咧嘴，心的话叫我打败仗，那还打个什么劲儿？干脆别打了，就败了呗。可是又不好那么说，低声问：“庆都啊，我没太明白，这败仗怎么打呀？”哦，陛下，明天一早你乘坐辇车，带着所有的护卫，从狄广谷出孤山迎战共工。记住了。只许败不许胜，败了有功，要是胜了必将责罚。地库没说话，众人一听就议论开了。
1: 呀，这什么打法呀？
0: 让陛下亲自冒险，只许败不许胜。
1: 哎呦，这能行吗？
0: 庆都把脸一沉，不许喧哗。大家一听赶紧把嘴闭上了。地库明白庆都的用意，哦，是拿我当诱饵啊。行啊，他恭恭敬敬接过令箭，库接令，退到一旁。庆都又拿出一支令箭，稿夫听令。稿夫一激灵，怎么最近的心情特别不好，非常郁闷。怎么那么郁闷呢？他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人庆都被地库娶走了，能痛快吗？但这事儿他没辙呀，地库是自己的君主，自己得无条件服从，有苦啊还不能发泄。幸好啊，这个期间三丫是乘虚而入，他照顾稿夫，让稿夫多少有些安慰。同时他师父女丑找他谈话，告诉他把庆都嫁给地库是几年前我做的决定，也不光是我的决定，也是庆都的意思。你想啊，庆都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他哪里当亲哥哥呀？对你没有别的感觉，即便没有地库出现，你们俩也不可能结合到一起，不然庆都为什么要比武招亲呢？直接嫁你就完了呗。他要比武招亲，就是心里没有你。经过一番开导，稿夫的心逐渐想开了。但是爱情，尤其是初恋，这玩意儿力量太大了，即使把这个感情给压制住了，但是内心深处也放不下。稿夫默默承诺，庆都啊，今生咱们无缘做夫妻，但是我仍然会用生命守护你一生，这才是话

0: 爱情为力量。后来高富真是为庆都战死啊。现在高富听庆都叫自己的名字，赶紧出列，在不知指挥哪旁使用。师兄啊，你的任务非常重要，那就是在两军交战的时候一定保护好陛下的安全。杀贼抗敌与你关系不大，哪怕你杀敌一千，陛下若有半点损失，本指挥定斩不饶。这句话说的高富心中一酸，差点掉泪了。庆都啊，看来你心里只有陛下。哎，也罢，你爱之人便是我爱之人。好，请指挥放心，保护陛下的安全就是在下的职责，哪怕我在战场之上粉身碎骨，也绝不会让陛下损伤一根汗毛。最后这两句话说的多少有些悲壮色彩。庆都明白不？庆都多聪明啊，明白。他温柔的一笑，哎，哥哥，你言重了，我要陛下安然无恙，也要你毫发无损，这是军令。是。这番话，小伙子心里觉得暖和，差点掉泪，接过令箭，赶紧退下。庆都高喊：“伊昌儒听令，在。明日你率领本部100名士卒前往敌管谷口埋伏，发现陛下将敌兵引进谷内，你把陛下放过，然后你带人杀除御敌，依旧是只许败不许胜。是。曲逆族长和阿坤听令，在在。这爷俩走了过来，你们父子各领着50名弓箭手，隐蔽在敌关谷两边的山头上，发现谷内起火，并有共工的兵卒往外逃窜时，立即乱箭齐射，尽可能的杀伤共工兵。遵令。随后又命令大族长笛、西戎等各族族长各有分派，有的做八方接应，哪里力量薄弱就接应哪，有的作为补充预备队，一旦未能挡住共工贼兵，就得冲上去拼命，有的负责保护一级部的老少们赶紧转移，先躲起来以防不测。庆都把这任务啪啪啪派下去，可以说指挥到位，任务分明。在场众人都暗挑大拇指啊，服了。从这个分兵派将足可以看出，庆都是位统兵带队的将军之才。那么庆都干什么呢？庆都担负了一项重要而十分危险的任务，当天晚上挑选100名小伙子离开了一骑部，临走的时候找到了大狼二虎，面授机宜：你们俩可记住了，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怎么样，能干吗？太好了，容易办。你呢？我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办。啊，俩人一听吓一跳。庆都啊，你的任务太危险，要不咱们换换。行了行了，大狼二虎，任务已定，不能更改，只要你们把仗打好了我就安全了，打不好我就危险，所以我的安危可都在你们身上。你放心，我们一定能打胜仗。好，那我走了。庆都带着100人走了。干什么去了？现在保密，一会儿您就清楚了。按下一七部的人一夜未睡，做好设伏准备，回过头来再说共工事。共工事的首领叫康萧，今年50来岁，按现在话说也是蛮拼的。他恨透了地库啊，这次恨不能累生双翅空降一七部，诛杀地库，以血前耻。所以这一次他是孤注一掷啊， 发了倾国之兵，他以为一齐部加上地库带来的人比自己差得太多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是不把地库抓住叫他逃回博都，那就如同龙归大海，再想抓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康萧喝出去了，来了个斩首行动，发骑兵直奔一齐部，来个速战速决。可由于交通工具限制啊，那个年代打仗基本都是靠双腿呀。从幽州到孤山是400多里，那个年代又没有修公路，不是山就是谷，不是大河就是沼泽呀，太难走了。强行军也走了7天多呀。这天来到孤山以北，夜幕降临，康萧不敢让人前进，因为前边又要过山了，万一齐部有准备设下埋伏，黑灯瞎火的容易吃亏。他吩咐一声安营扎寨，就在孤山北面休息一夜，明天出战。第二天清晨，天还未亮就吃过了早饭，整装待发，是开进孤山。从哪走？孤山道，这条道是两山夹一沟，难道说通一齐部就这一条路吗？不不不，还有几条路，但有一样，这条路是最近的。为了兵贵神速，康萧选中了这一条山路。一进山呢，康萧就喊：“各位弟兄，大家注意，以防敌人再次设伏，小心点儿。”向瑶高喊：“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听了没有？”此时正是谷雨前后，草长莺飞，要加10倍的小心。果然走了没有10来里地，突然有喊杀声：“杀呀，杀呀！”大将军向瑶抽出宝剑：“停，有埋伏，准备战斗！”唰，所有共工士卒把武器举起来了，进入战斗状态。康萧乘坐着一辆辇车，他们一共是3辆车，他是首领啊。扒着扶手探头一看，就看远处旗帆招展，上边画着龙鸟的图案，这个图案就是华夏的图腾。大旗下雁翅排开，有20-30人，队列整齐，武士打扮，装备精良，每人都是左手拿着盾牌，右手握着短剑，好不威风。中间一辆车辇，上有华盖流苏倒挂，车上端坐一个人，40来岁，面白如玉，3绺短须。康萧一看认识，非是旁人，正是仇敌，华夏国国君，天下共主帝库。嘿，我找的就是你，这可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康萧扯着嗓子喊：“哎，对面坐车的可是姬俊吗？”姬俊是谁呀？是地库的名字。康萧现在是铁了心造反，连尊号都不叫了，地库也不在乎。命人赶着车往前又走了几步，拉近了距离。不错，康萧，多年未见，看来这眼神还不错，还没见老。哼哼，你没死，我不敢老。康萧啊，你离得太远了，说话不方便，能不能把车再往前拉几步，咱们走近了说话？这……康萧听完，眼珠滴溜溜转了转，往前边路上瞧了瞧，心想：地库叫我往前去，前面地上是不是挖坑了，盖上浮土和草皮子，挖到陷阱，我车往前一动，咔嚓再掉沟里，嘿嘿，我才不上当了。想这一阵冷笑：“姬俊呐，哼，咱俩没什么好说的，你爹把我们共工人赶到幽州，像奴隶一样派人看管，我们受不了。咱们两个没什么说的。” 咱们是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今天一并跟你算清。弟兄们，前边车上之人便是地库基俊，谁要抓住他，赏活羊500只，奴隶50人，美女20名，官封大将军，给我冲啊！一声令下，2000多共工兵一个个头戴牛角，身披肩甲，手持武器，像下山猛虎一般的冲下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杀呀杀呀！地库一看，康萧是铁了心造反呐，根本不容自己规劝，他叹了口气，摆手，驾车人赶紧调转车子，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干嘛？往回跑，他跑后头去了。地库的卫队手持盾牌，拿着短剑冲上来迎战共工军。按说从装备上，地库的卫队那是当时世界一流的，手使的是金属铜剑，比石刀石斧要锋利百倍，而且都是经过严格训练之人。顿时和叛军打在一起，可是真动起手来，华夏卫兵不行了。为什么呢？造反的共工兵啊，太彪悍了，而且带着牛角，身带着皮铠呀，手舞石刀石斧，杀伐骁勇。那位说了，华夏兵不是金属铜剑比他锋利吗？哎，在冷兵器时代，铜剑属于锐器，锐利是锐利，一是短，不好靠近，除非是一剑刺中对方的要害，不然对方被你扎了10箭他还能战斗。可是敌方要是用石刀石斧砸你一下子，立刻骨断筋折，马上失去战斗力。华夏卫兵开始还可以凭借铜剑锋利砍杀敌军，到后来架不住了，人家人多往前拥啊，而且这石刀石斧都长，你这铜剑够不着人家，他们只好用盾牌抵挡石刀石斧。地库站在车上远远看着，急坏了，高喊了一声，敌军太厉害了，快撤快撤。喊完之后命令驾车的卫兵快快跑，好嘛，他不管他的士卒了，他往后边一跑，那稿夫赶紧冲上来，干嘛？保护地库。当时华夏的这几个人军心涣散呢，哪能抵挡啊，转身就跑，大部分都死伤在当场。康萧一看，哦，这就是华夏的精锐卫兵啊，也不过如此，给我追，把他们杀干净了，活捉地库啊。哇，一个个争先恐后追上了。康萧一边看一边乐，看来基俊这些年没什么长进，先前我还担心他得信之后跑了，嘿嘿，他没跑，这是天赐我报春良机。追，他驾车也追下来了。山路越走越远，吓坏了巫师土星。土星也坐车呢，一共3辆车，左边是大将军向瑶，右边是土星中剑士康萧。土星说，族长啊，不能追了，我担心有埋伏。刚说到这儿，就听两边山沟中有人大喊一声，杀呀。哇，冲出200多人，以长如带兵要阻击康萧。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

0: 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是尧帝的母亲，他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3: 反叛康萧带兵追进山谷，突然两边山沟中冲出200多人，为首的正是族长伊长儒，他带着本部民兵冲了出来。怎么民兵啊？是啊，这伙人都是种地的、烧陶的，不经常打仗，有的拿着石刀石斧，有的拿木锨，有的拿锤子顶门栓，最可气的还有一位拿着一根柳条鞭。你说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估计握在手里啊，壮胆而已。再看伊长儒，奉了女儿庆都之命，在这拦截敌兵，他手握标枪，象挂陶笛，威风凛凛。开始啊，真把康萧吓了一跳，哟，有埋伏。等他车到近前仔细看呢，他笑了，这就这伏兵啊啊！你看站没站样，拿着兵器不像拿着兵器，一个个往后直缩。再来几波我也不在乎呀，一看就是没有训练过的。这时就听伊长儒高喊：“呆，共攻康萧！你不在你这幽州待着，领兵侵犯我境，是何道理？”“你是谁？”“一旗族长伊长儒。”“啊，你就是伊长儒啊！”“哈哈哈哈，我跟你呀，没什么多说的。我就告诉你，我不是来灭你的一旗部的，我是找你的女婿。你把姬俊交出来，我保证不动你的一旗部，怎么样？”“呀呸，你个乱臣贼子，居然敢以小犯上，真正是罪不容诛。”“耶耶耶，哈哈哈哈，刚当两天老丈人，这脾气见长啊。哦，不交姬俊，我就让你一旗部立刻消灭。来呀，给我杀！”一声令下，刚刚止步的共工兵再次举起了石刀石斧，唰的噔噔噔噔噔，冲向伊长儒。伊长儒把标枪一晃：“弟兄们，为保护陛下，保护部落，跟他们拼了！对，拼了！”哇，也往下边拥，双方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在这打起来了。这什么地方啊？再往里边一点儿，就是狄广谷。怎么叫狄广谷呢？顾名思义，这个地方特别的狭窄，而且笔直，能有2里多地，两旁边还有几个山洞洞，从高处一看呢，像根笛子似的，所以被称为狄广谷。你想啊，狄广谷那么窄，这谷口也宽不哪去呀、啊、所以共工兵大部分冲不上去。要是在平原呢、啊、2000多共工兵往前一冲，就得把伊长儒他们打了包围，一阵厮杀，伊长儒的人就得全部被消灭。由于伊长儒是背谷一战，占了便宜，打了一阵，一看自己人顶不住了，好几个被打断了胳膊，砸中了膀子，受了重伤。各位， 不好，撤，快跑啊！说着扭头就跑，众人也跟着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了敌关谷。这一跑把谷口敞开了，前边的共工兵就算不想冲，后边的也憋不住啊，光看前边的打伸不上手，眼瞅着地库的老丈人在那抓不住地库，抓住地库的老丈人也是大功一件呢，一个个扒拉前边的往里冲，这冲下可了不得了，乌龙的一下子像大闸被冲垮一样啊，共工兵全冲进敌关谷。随后康霄的车子也驶进了谷中，伊长如他们对这里的地势熟悉，跑得也快呀，蹭蹭蹭噔噔噔，一会儿的功夫就拉开了几十步的距离，但是共工兵在后边紧追不舍，一会儿就深入谷中，土星的车也被人流啊呼隆给卷进来了。他到这一看害怕了，怎么当初他害庆都的时候从这条道走过呀，族长要小心，这个地方更窄了，以防中了人家埋伏。嗯，康霄连打两次胜仗，得意忘形。巫师啊，你怎么越老胆越小啊？这个地方能埋伏什么？两边都是山壁，就算有埋伏，几郡的人什么样？嘿嘿，刚才我见过，一齐不什么样，就在眼前，他们有什么了不得的？给我冲！催动车马和士卒还往里冲，土星无奈地摇摇头，只可跟着走吧。这时候伊长如眼着敌兵已经进入敌关谷的三分之二处了，再往前一里地就出了谷口了。伊长如心中暗喜，苍天保佑，保佑庆都的计策成功，行了，我该发信号了。他把脖子上的陶笛摘下来放到嘴里，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一吹呀，传出很远，在山谷回荡，两边山上的大狼二虎啊听见了，哎呦兄弟啊，该咱们的喽。他们干啥呀？昨天晚上两个人一夜没睡呀，从后山烧炭运炭，烧好了往山上运，一筐一筐还热着呢，堆到了山顶，三衙四柱带人搜集了很多的陶罐子、破席子、麦麸子、干草，也都堆在两边的山顶。山口杀声一起，大狼二虎赶紧把所有的木炭都引着了，然后用石铲呢，全都装进了准备好的罐子中。好家伙，一边山头摆着200多个罐子，全装上燃着的木炭，成了几百个小火炉了，把这些人烤的热汗直流，就盼着敌人赶紧过来，我们好往下扔啊，正着急呢。嗯，就见山谷中有人跑过来了，跑在前边的是庆都的父亲伊长如等人，后边紧追不舍的，嘿，正是共工贼。就在这阵儿，信号响了，陶笛声这一响，大龙二虎可乐了，弟兄们快把火罐子举起来，往下狠狠的给我砸呀。这时山上人呢，每人戴了一副草编的手套，戴那干嘛？不戴烫手啊，嗖嗖嗖纷纷举起火罐呢。共工兵的队伍正好走在他们的山脚下，砸呀，嗖嗖嗖，日噼啦啪啦，叮当，好家伙，大罐子小坛子像雨点一般砸起来，那么高的地方往下扔热坛子，重力加速度得多大劲儿啊，砸到脑袋上就头破血流。不仅如此，这罐子脆呀，不禁摔呀，甭管是砸人脑袋上还是砸到地上，立刻咔嚓一声摔成八瓣，里边的火炭可就蹦出来了，挨着皮肤滋啦一声就是一溜水泡，沾到头发胡子，呼的一下子更倒霉了，全了光了。哎呦，烫死我了，吓火了，下边的共兵顿时乱成一团， 三丫四柱一看，火罐子砸下去，立刻组织自己人，姐妹们、弟兄们往下扔柴火，给共工贼加点佐料啊！呼呼呼呼，啪啪，把那些破席子、干草、麦麸子、树枝儿全扔下去了。这玩意儿能砸死人吗？砸不死啊！但你别忘了，下边都是烧着的火炭，是易燃品呢。往下一扔，呼，顿时下边成了一片火海，把个共工兵烧得鬼哭狼嚎，兵器也不要了，什么石刀、石斧、石锤子全扔了，一边拍打身上火，一边往后边跑。这下坏了，山谷十分狭窄，后边的共工兵正往前冲呢，咣，两下撞个满怀，你撞我，我挤你，一个摔倒，带倒一片，前后一冲，哎呦，被烧的、被踩的、被挤的、被撞的，不知伤了多少人。在后边的土星一看，急得直跺脚啊，哎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真中计了，族长啊。前边山口出不去，赶快撤吧。啊，康霄气得直拍马车呀，天上下火罐子，这是什么损招啊？您别管什么招了，快撤吧。好，撤回谷口。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干嘛呀？敲梆子，这是撤兵的信号。那个时候没有锣，敲梆子，共工兵自动的唰往回跑，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转身往谷口外冲。哪知道没等到谷口呢，唰，两边山坡的草丛中站出100多人，每个人都是张弓搭箭，为首的是曲逆族长，还有他儿子小盘古阿坤。就见两个人同时把手一挥，放箭，嗖嗖嗖嗖嗖嗖，顿时箭如飞蝗，射向共工。共工兵刚才被火烧，现在被箭射，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了。曲逆族的人站的地势好，居高临下，下边人成了箭靶子了。共工军卒只好捂着脑袋，你争我抢的往谷口外冲。这一挤呀，狭小的山道立刻交通堵塞，康霄、土星和向瑶的三驾马车根本走不动。急得土星探出脑袋直喊，快让开，快让开，让族长先走。谁听他的，喉咙喊破了也是无济于事啊。最后土星急了，在车上抡起法杖就打，你给我让开，啪啪啪啪，噗，哎呦，怎么了？土星要是坐在车上还好点儿，那有车棚子，不有盖儿吗？能挡雨箭。可他现在身子探出来打人，结果飞出一支箭，噗！你说怎么那么巧吧？正射在土星的左眼上，哎呦，疼得他呀，钻心刺骨，眼前一黑，扑通，昏倒在车上，昏死过去了啊！大将军向瑶一看，大巫师，大巫师，坏了，巫师可能被射死了，我们出不去，这可不行。他抽出宝剑，噗噗噗，杀死自己的军卒，杀了几个。当兵的一看，哎呦，大将军急了，这才哗，望堂一闪，三驾马车在人流的推动下拥出敌管谷。向瑶问康霄族长，现在怎么办？兵败如山倒啊，他也傻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就在这阵儿，土星啊，被车这一颠簸，又醒过来了。他接上一句，快撤，快回营地，再做记忆。嗯，好，回营。带着人马哗往回撤，刚到孤山山口，唰，突然闪出一队精兵，挑照一旗部的旗帜，军卒们一个个张弓搭箭，冲着 共工兵，为首的是个年轻女子，披衣草

0: 袄裙，手拿一把明晃晃的青铜宝剑。康桥一看，啊，怎么还有伏兵啊？哎呀，什么时候在这设的埋伏？怎么一点没发现呢？对面什么人？一骑部的人，你是何人？你的仇人庆都，庆都不错，你可是康萧啊？
1: 是我，
0: 康萧啊！你不仅杀了我亲生父母陈封氏族长太和太姬，灭了我陈封部，如今又想灭我一骑部，我焉能饶你
1: 啊？
0: 你是太和的女儿，不错。我是太和的女儿，也是伊昌儒的女儿。
1: 丫头，
0: 你这个孽种，16年前你就该死，让你多活了这么多年，算你便宜。你敢在此拦我的路，哼哼，真正是找死。康萧，你身为罪臣，当年陛下饶你不死，你就该领着族人在幽州好好反思。可是你非但没有反思罪过，反而变本加厉，公开对抗共主，这是罪大恶极。我劝你赶紧放下武器，俯首认罪，求得共主陛下的宽恕，否则此处就是你葬身之地，你有灭族之罪。哎呀，丫头，你才多大，懂得什么呢？16年前没能杀死你，今天杀你不送完。弟兄们，这个女人是姬俊的三妃，杀死她与杀死姬俊一样有赏，给我上！一声令下，共工兵虽然有很多人带伤，但是令下如山倒，一个个抖擞精神，舞动兵器，杀呀！冲着庆都冲过来，庆都一阵冷笑：“康萧啊，你这是咎由自取，放箭！”箭似飞蝗，射向共工兵。他把这人呢分为三波，一波一波的。这样一来呢，共工兵想反手就得有些功夫了。虽然庆都带的弓箭手厉害，但是人少啊，一共10多人。你想啊，康萧多少人呢？很快就来到了切近，弓箭射远不射近。如果一到近前了，庆都要吃亏。庆都一看不好，高喊一声：“撤！”哇！这些人扭头噔噔噔噔噔噔，四散逃奔，可把康萧气坏了。从来没像今天这仗打得这么窝囊，可恼啊，可气！给我追，非把庆都碎尸万段不可。这些人刚想追，就听土星高喊：“慢，慢，族长啊，万万不可追呀！”为什么？哎呀，今天一骑部做了充分准备，庆都就带那么几个人赶来迎战，见势不好，扭头就跑。他是也要我们去追他们，跟方才的计策是一样的。我们一追，就踏进他的埋伏圈，不还得吃亏吗？康萧听到这儿，往左右看看，他的军卒啊，全成大花脸了，有很多人受伤啊。好，先回营。就这样，康萧带着残兵败将回到了驻地，一清点人数啊，哎呦，就这一仗。打死的、失踪的将近200人，要说200人和他带来2000多人比，损失个零头不算事儿，但问题是受伤的还1000多人呢，其中重伤者300多，有烧伤的、烫伤的、受箭伤的、被踩伤的，这得调养治疗啊！要按土星的意思，出师不利，这仗不能再打。因为战线过长，对我们不利，再加上这么多的伤号，没有10天半个月不能康复啊！不如马上撤兵回幽州。康萧不同意， 他觉得

0: 瞅着地库就要抓住了，哎，叫他跑了，还损兵折将，此仇不报，我康萧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不就是十天半个月休整吗？等，等到战士们康复了，我非踏破一七步不可，以消我心头之恨。没办法，就在这休整吧。把随军的巫医叫过来治伤，没那么多药，就在附近的山上去采，供工兵就算在这里滞留了。一七步大胜供工，虽然战斗中也牺牲了几十个士卒，但打仗哪有不伤人的？这下子，一七步声威大振，庆都的名字一下子名扬华夏部，大家纷纷向帝呼道喜，说你娶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妃子，乃是华夏之福。大家纷纷向帝库道喜，说他娶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妃子，乃华夏之福。帝库高兴的连连点头，庆都高兴不起来。他知道供工兵没走呢，是暂时休整，让他们恢复过来，肯定要进行疯狂的报复。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打造战车，训练士兵。那位说了，从亳州调兵啊，来不及呀，路远呐。庆都派出不少探子，密切注意共工部的动向。帝库的亲兵卫队有车战经验，专门训练。其他士卒每日啊，除了训练就是轮流站岗，剩下那些能工巧匠在女丑一雄一虎的组织下伐木造车，庆都呢每日视察监督造车。半个月过去了，一七部制造出来30辆车，超额完成50%，但气氛也更加紧张了。因为有探子禀报，共工那边伤员逐渐恢复，现在也是日夜操练，不定哪天就重新打过来。单说这一天，庆都到三阿一带巡视。三阿是哪呀？这个阿就是山丘的意思，三阿就是三个山丘。在一七山的北面有三个山丘，一个叫大伟，一个鹰头，另一个叫丹伦。庆都就在这一带查看地势，在走过一条河的时候，突然阴风阵阵，雷雨交加，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咔，哇，下去雷阵雨。庆都等人走不了了，赶紧躲到山洞之中避雨。他太累了，依靠在山洞里啊歇了一会儿，这些天太累了，他就靠在石壁上迷迷糊糊，似睡似不睡的时候，突然嘎啦一声雷，哗唰，从洞外冲进一条赤龙。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

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FM90.8，安徽交。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5月9号周六早上的7点01分，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今天呢，虽然说是周六，但是呢，还是一个工作日啊。在清晨的这个时间段，不知道高速公路的表现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连线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来了解一下。你好，杨婷。
3: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信息。河西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路口枢纽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双庙、九子、永康、蚌埠收费站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环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好，在这首歌声当中呢，接下来我们有一位热心的听众朋友啊，908的热心听友告诉我们说，哎，路面上有这样的一处位置，请各位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啊。这是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留下的声音。
1: 908九零八，欢迎大道那个南北一号高架，从南北向南啊。金湖这边快到景秀大道出口的位置上面，有一个三轮车，比较慢，有点影响交通。
0: 嗯，好，这是在南北一号高架啊，南北一号高架现在呢快到锦绣大道的这个位置，请各位一定要留意避让。我们也希望各位开车的车友啊，咱们要留意这样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在快速路面上咱们车速就不能过低啊。然后呢，我们也跟家人身边的朋友都说一下，如果咱们比如说像骑自行车呀，这个摩托车呀，三轮车啊等等，咱们就不能够驶上快速路面，不仅仅是会影响到交通，对自身的安全和他人的安全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好，再次感谢咱们908的这位热心听友。微信平台上小龙说，哎，劳模娟娟又上线了，昨天连上两档节目，今儿又上早班，对，你也是劳模。这不是五一劳动节刚过嘛，咱们继续啊，认真工作，辛苦工作，为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啊，一直在听我们908的朋友来送上好音乐，送上及时的路况信息。谢谢小龙，谢谢所有和908一路同行的好朋友们。
2: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3: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2: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3: 谢谢。
4: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2: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5: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2: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陈轩老师，你得意的笑都出来了，你暴露年龄了。
1: 哎，一直都没有掩饰过年龄啊，呵呵，咱们都是80后人啊。然后陈思说，娟娟老师，牛马陈思又来了，来。握个手，隔空握个手，同为牛马，快乐就好啊！这里是交通90.8，早上的7点钟开始呢，一直陪伴着大家。所以呢，即便是今天，哎呀，还要上班，但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这个最重要。希望交通90.8啊，我们在周末特别编排当中，可以给大家想要的快乐。接下来这首歌，也会暴露一下年龄啊，你们来听听是。

0: 什么歌呢？
1: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2: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3: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4: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2: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

0: 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今天的天气还算给力啊，但是要工作要上班，所以希望给力的天气给我们更多动力，上班的动力，上学的动力。好，那提醒大家，我们全省的天气预报呢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7到29度，淮河以南25到27度。合肥呢现在是晴天，室外温度才16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7，空气质量优。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接下来我们的周六特别编排将继续给大家送来好听的歌曲。风行天下给我们留言说，老歌就是好听。哎呀，这沙哑的老嗓音还好听吗？好了，那接下来如果你有想听到的老歌，暴露年龄也不 care 的那种啊，也欢迎大家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给娟娟留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其实也挺老的了啊，先来学习一下安全知识，然后再听歌。
5: 昨天上午，作为长三角地区512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重要联动活动之一，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在位于上海市的国家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届博览会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应急管理厅局联合主办，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应急就在你我身边为主题，突出预防为主，科技赋能，强基固本，协同联动，聚焦基层应急能力建设、安全应急文化培育和社会协同共治，推动博览会场景实战化升级，内容精准化提质，宣传影响力提升。本届博览会吸引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家顶尖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应急救援、智慧安防、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前沿装备与技术。其中一批突破性创新产品实现全球或亚洲首秀，重点聚焦科技赋能与场景落地， AI 应急、低空救援、特种机器人、应急通信成为核心看点，进一步推动应急管理领域供需精准匹配，加速新技术、新装备实战应用。
2: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6: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2: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 交通九零点八，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呀，我发现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对老歌还是有着特别的情愫的。这里是交通90.8，我们从早上7点钟开始互动就已经开始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的周六特别编排，我是娟娟。今天用老歌唤起了大家的记忆，也唤起了大家的快乐情绪，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微信平台上这么多互动的朋友，你们想听的歌我一一来安排。犄角大王，我听过你的歌。他说，早上好娟娟，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听到一首节奏充满活力的老歌，谭咏麟的卡拉永远 OK， 不管什么时候祝我们的状态永远 OK。 对，尽管今天是周六还要上班和上学，但是我们的状态是 OK 的，对不对？好，冯伟的一封家书，还有鲁记想听的歌。
1: 娟娟老师，能不能放一首女方的朋友别哭？
0: 哦，还有陈思想听的歌。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OK， 永远 OK 哈。好，这是鸡脚大王想听到的一首老歌。我知道唱功了得的鸡脚大王经常在我们的快乐飙歌网里秀两把啊，不知道会不会在周一我们的快乐飙歌网里就听

听到《犄角大王复刻》这首歌曲呢，很期待哦。还有一位朋友郎晴，郎晴说：“早上好，美女主播娟娟，哎呦，好开心啊！”他说：“77年的我呢，已经不再年轻了，想听一首老歌，只记得歌词‘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啊，歌名真的不记得。哎，我告诉你啊，记忆力超好的，歌名就是这句。好了，不要着急，要排个队。”啊，待会儿呢我们就会一一给大家来安排。今天想听老歌的朋友特别多，我们一直到11点半哈，大家想听的歌曲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上，所以你想听到什么歌，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给娟娟来留个言哦。平时呢我出现在节目当中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啊，听老歌的时间真的不多，但今天和大家痛痛快快的听一场老歌。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拼搏其实通过你的名字就知道你有多努力的在生活，然后也给我们带来了一条提醒，但是拼搏你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是在哪个位置啊，麻烦您给我们发来及时的信息。他说这个位置呢每天都有机动车从非机动车上通行啊，好，而且也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您这样的建议呢我们会转交给这个咱们交管部门，请他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然后及时的去调整，但是我希望您给我们一下具体的位置。好，段璇也说了，他说在这个新安江路静安新城的门口，斑马线的红绿灯出现了故障，他说西向东方向绿灯的过程当中突然就变红灯了，没有黄灯啊，然后2秒钟之后呢又恢复了绿灯，他说有车辆急刹，这个风险还蛮大的。另外段璇还给我们带来了一条视频，好，谢谢您。您这个位置呢，我们也收到了，具体的信息呢，我们也收到了。马上呢，我们会来提交给交管部门，请他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及时调整。谢谢所有的关注我们大家同行的有爱心并且有责任心的好朋友们。是5月9号，很快时间过得非常快，马上就到520了，所以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提前帮大家安排上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想要犒劳自己呀，想要给你爱的那个他挑选心意好礼呀，一站轻松配齐，别忘了还有母亲节哦，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呢满299享95折，满520就可以享9折了，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以参与抽奖啊，抽奖可以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还有燕窝银耳根以及大额满减券等等，活动的即日起到5月20号，所以您这个时候就可以动手了。好，手机打开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那个乐购两个字啊，908是阿拉伯数字，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我们的乐购908按钮就可以直接进入参与了。刚才提到了说母亲节马上要到了，送什么样的礼物给孩子的妈和给我们的妈妈呢，对吧，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挖到的这一款高端又实用的母亲节好礼，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哎呀，作为贵妇级的王牌护肤啊，这套礼盒呢她自己用，显品质，送妈妈有面子，套盒内还有200毫升的心肌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毫升的轻乳霜，一套呢覆盖了补水、修护、锁水的全流程。很多的妈妈可能喜欢奢牌，但是呢并没有下手购买，这个时候刚好是一个契机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价格相当能打，因为平时呢单独购买这3件套啊就要上1000元，今天呢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不用花大价钱，整整3件套只要699，今天下单还能参与9折优惠，到手只需要629.1元，哇，这个可划算了，是不是，所以呢600多块钱就可以给平时想要好好护肤但是啊由于各种原因舍不得出手的爸妈们来一套奢牌贵妇级的王牌护肤品。
好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啊。首先呢，说这个新肌水，赫莲娜这个牌子呢是国际一线牌子啊。新肌水呢，它上脸是特别清爽的，吸收超快，给皮肤做深层的补水，打开护肤通道。核心的绿宝瓶精华主打强韧皮肤，屏障、修护、抗老。想想看啊，我们这个抗老要从什么时候开始？20几岁就开始，对吧？然后呢，这个时间段呢，皮肤是特别容易干燥的，暗沉呐、细纹呐。哎呀，希望大家能够坚持用它，然后慢慢的就可以改善皮肤的状态，让皮肤变得又紧致又通透啊。最后呢，再搭配上赫莲娜的轻乳霜，它的质地是水润而不厚重，上脸呢是不黏腻的，牢牢锁住营养和水分，一年四季都可以用，敏感肌也可以放心冲。赫莲娜50毫升的这个绿宝瓶精华，这是这一套的核心产品啊。精华对于皮肤的重要性，这个即便是男士们都可以有所耳闻哦，是不是？好了，再说一下啊，平时三件套单独买都需要上千元，今天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不用花那么贵的价格，三件套只需要699，今天参与到我们520的九折优惠，那到手只需要629.1，有效期呢到2027年9月。哎，你看今年现在才2026年5月，对不对？好，那随机发货啊。那么蚂蚁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顺丰直邮到家，花平民的价格拿下奢牌贵妇级的护肤，送给你的妈妈，送给孩子的妈妈啊，送给你的闺蜜，让他们都能够好好的宠爱自己，当然也可以给自己送一套，留住自己的年轻状态。好，我们乐购908商城涵盖像美妆啊、护肤啊、生鲜啊、茶和酒，还有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等千款好物，欢迎进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来进行选购哦。方式很简单，来，手机打开，微信打开，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哎，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对不对？好，您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一下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别忘了啊，这个不仅仅品类丰富，更重要的是价格合适，还有520的心动礼遇啊，299就95折，520就9折，另外还可以单笔实付满520就可以抽奖，赢取到的是 YSL 的香水、欧舒丹的沐浴露、佐多的防晒伞等等等等。哦，对了，还有大额满减券等着你啊。好了，就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找到属于你的一站式购物解决方案。还有很多的男士，哎呀，这520母亲节我来选什么礼物呢？好了，乐购908，你选一选看一看，最近这样心动的活动还有这么好的礼物，哎，是不是可以帮你解决很多的烦恼啊？男士们挑礼物我知道不在行的。好了，希望让大家烦恼多一点啊，烦恼少一点，然后快乐多一点，折扣多一点，对不对？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